0: 皇军有所隐瞒，你不妨想象一下后果会怎么样。请你一定要想好，千万不要错打了算盘。
1: 是的，我明白。
0: 还有，师长阁下，银枝小姐把你们的事情告诉给了我，她说她非常爱师长阁下，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
2: 真是阁下，夏天已经答应要与我结婚了。
3: 不不不，我只是在考虑。
2: 你要反悔？
3: 不，当然不是。英智小姐，你爱我，我非常感激。但是，特使阁下，您可能知道，我已经独身几十年了，早已经忘记了婚姻的滋味。不，这……这……
2: 你欺骗我？
3: 没有，
2: 欺骗我的感情？
3: 不是。
2: 我全心全意的爱你，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报。
3: 别哭！哎呀，不要哭，不要哭啊！
2: 你是个没有良心的男人，今天当着特使阁下，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啊！
3: 哎呀，你看，
0: 好了，英芝，你要冷静。你先到里屋坐一坐，我和师长阁下谈一谈。
3: 特使阁下，您能不能劝劝英芝小姐呀？
0: 英芝小姐被称为帝国之花，可以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尤其是他与土肥原将军的关系非同一般。一年前，在北平，曾经有一位政府要员得罪了他，可在几天之后，此人在家中呕吐而亡。据说此事便与土肥原将军有关系。因此，我奉劝师长阁下，此事要慎重处理，否则会惹祸上身。如果你得罪了英芝小姐，引来日本特务机关介入到其中，那恐怕连我也保护不了你了。
3: 当然，我一定尽快给英芝小姐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这就对了，师长阁下。好了，那你先走吧。
3: 好，
0: 我再和英芝小姐谈一谈。
3: 好，那小天告辞了。

0: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手里。
1: 关于天国宝藏，他知道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尽快住进他的家里，打开缺口，找出宝藏的秘密。
0: 特使阁下请放心，

0: 双英，你怎么了？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女人的保护，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说什么？青木将我带到76号，是和李志群带来了清雅咖啡馆的女老板严韵瑶，让她指认我。什么？什么什么？
1: 那你怎么？我怎么还能回来，是吗？不不，我不是这意思。你不用掩饰，76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当他的目光望向我时，我的心里百感交集。当时我想，如果我落入日本人和76号的手里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对付？
0: 我要怎么死才最值得？然而你能相信吗？这个女人竟然在自己的生命和我之间选择了保护我。她没指认您。我第一次感到女人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也是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竟然是那么苍白无力。
2: 严韵瑶这样的女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哎，双英，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也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啊！我也这样认为。双英，真想不到，严小姐竟然这么仗义，这样的女人应该救，值得救。
0: 对不起，我错怪他了，也错怪了你。你说的也不能算错。按照隐蔽工作的纪律，我的确不应该意气用事。但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对于一个舍命保护我燕双英的女人来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们。
2: 我会全力以赴地救他出来，即使搭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可你想到过没有？想要从76号特工总部救出被捕的人，恐怕比让死人活过来更难。也许你搭上性命，也无法达到目的。双英，是不是想一想，拿钱买命这条路？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
0: 任何人也不敢为了钱放走劫持日本人黄金的嫌疑犯。76号的特务们不敢，李志全更不敢。哎，有道理。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即使明知这样做会枉送性命，我也绝不退缩。
2: 如果这是你的决定，那也算上我们两个。
0: 雅叔说的对，这正是我想说的。谢谢，谢谢。
2: 你有具体计划吗？我已经托人去打听严玉瑶的关押地点。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才能潜入76号特工总部？76号下属十几支行动大队，近1000号人。 轻重武器若干，想赤手空拳闯进去，恐怕比登天还难。

0: 喂，
1: 燕军，我是青木红衣。
0: 哦，是青木君。
1: 燕军，今天晚上6点，我安排好在大世界吃饭，请你务必赏光，我要当面向你道歉。
0: 青木君，你不要往心里去，今天的事情也不能怪你，你不需要道歉。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事情，就不去了。
1: 燕军，如果你不来，就说明与我青木彻底决裂，今后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0: 哎呀，江小姐，让你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1: 是我来了唐突，请你原谅。
0: 张小姐太客气了。张小姐怎么想起到76号来了？真是太意外了。
1: 我办完事情从这里经过，想到你就在76号，就过来了。
0: 张小姐是专门来看我的？
1: 可以这样说吧。啊，
0: 张小姐还惦记着我，非常感谢。
1: 感谢什么？我们是朋友吗？
0: 是是是，我们是朋友。
1: 早就听说76号非常神秘，你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呀？
0: 别人不可以，但是张小姐例外。
1: 谢谢。
0: 张小姐，请随我来吧。请。张小姐，请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76号总部的执行大队。这里是一大队和二大队，上面的是三大队。
1: 执行大队是做什么的？
0: 执行大队都是实务特务，主要是负责对目标进行监视和跟踪。
1: 不止监视跟踪吧，还有绑架、暗杀。

0: 这里是机要室、分析室，还有联络室。他们主要是负责收集各种资料。这里呢，主要是以外面的线人和特务人员进行联络。通讯室的主要任务是与外界联络，是这里的通讯枢纽。里面有大型电台、各种信号接收器、收发报机和电话转接台。
1: 可以随时查找非法电台，监听目标的电话。哦，真是太可怕了！想一想，自己打电话时，远处有个人拿着话筒在偷听，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啊。哈，只要
0: 不做犯法的事情，就不需要害怕。
1: 那倒是。哎，施先生，听说你们抓到了抢劫黄金的嫌疑犯。
0: 是的。
1: 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没关系的，不方便就算了。
0: 方便，很方便，张小姐，请随我来。

0: 阴森森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1: 啊，这样的地方不是张小姐这样高贵的女性应该来的。啊，
0: 不过见识见识也挺好的，以前都只是听说，这次真是开了眼界。

0: 小姐认识他？
1: 不，我怎么会认识他呢？我只是很奇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她怎么会从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手中抢走黄金呢？
0: 她并不是真正的劫匪，我们怀疑这个女人与劫匪相识。
1: 哦，我说呢。
0: 这样吧，张小姐，去我的办公室坐一坐吧，你看好吗？
1: 好的。

0: 起来，我是球队人了。
1: 算你命好，今天我去了76号，是带我楼上楼下的参观了一遍。严小姐的确关押在那里。
0: 这个事平时阴阳怪气的，对你可好得很。
1: 什么意思啊？
0: 实事求是，如果换了我去，他只会把我抓起来，而不会巴巴地带我到处参观。
1: 严小姐关在2层审讯室的小号内，那这是我绘制的76号特工总部的图纸，对你也许有用。
0: 谢谢。
1: 你欠我一个人情。
0: 想要我做什么？
1: 等我想好了再说吧。我走了。

0: 特使阁下，
1: 准备好了吗？
0: 是的，
1: 我们进去吧。
0: 好。

何时阁下要见你？我现在这个样子，比死也就是多了一口气，因此对生死早就无所谓了。如果你们愿意好好问话，我会回答你们；否则，我不会再说一句。

0: 进来。严小姐，来，请坐下吧。
1: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4: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5: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4: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2: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必

0: 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与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

0: 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0: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

0: 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

0: 八，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

0: 那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戒指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0: 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
5: 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5: 周总，您能不能

0: 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1: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池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注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进来。严小姐，来，请坐下吧。

0: 燕小姐，华月琴是你什么人？
1: 华月琴？
0: 是的。
1: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0: 那么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1: 严玉霞。
0: 你的父亲呢？
1: 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是母亲把我带大的。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0: 那你也没有问过吗？
1: 我问过很多次。

0: 母亲总是吞吞吐吐，似乎不太愿意说起。
1: 你的老家是在哪里？
0: 就是上海。
1: 没有别的地方？你和母亲没有在苏皖交界的农村里住过一段吗？
0: 我只到过南京，其他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
1: 严小姐，请你闭上眼睛。
0: 闭眼睛？
1: 是的，缓缓地闭上眼睛，神经放松。放松，再放松。你想象一下，自己置身于广阔的大自然当中，周围是青山绿水，不远处有一座小镇子，镇子前种着一棵大榕树，镇子里面有青石板的街道和二层吊脚楼。青龙脊，那里就是青龙脊。好好的想一想。严小姐，想起来了吗？
0: 高大的房子，山上有杨梅树和茶园。
1: 对，很对。山上有大房子、杨梅树和茶园，那就是青龙脊。还想到了什么？

0: 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会做这样的噩梦。

0: 人？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总是做同样的噩梦？
1: 你的母亲是怎么回答的？
0: 她说，噩梦都是一样的。
1: 你母亲在骗你，那是你的潜意识，清醒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的。让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会梦到了山村大火和死人。因为青龙脊在20多年前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镇上的人死伤殆尽，整个镇子被大火化为了灰烬。
0: 青龙脊，青龙脊是什么地方？
1: 青龙脊位于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景色非常美丽。
0: 可它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中？
1: 因为那是你出生的地方。
0: 我出生的地方？
1: 是的。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能够抓住别人的梦。刚刚你在梦境里还看到了什么？

0: 就没有了。
1: 关于你的父亲，你真的一点印象没有？
0: 没有，自从我记事起，就从没有过父亲的印象。我曾经问过，母亲却绝口不提。
1: 你家里还有什么亲戚吗？
0: 没有了，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1: 平常你和你母亲接触的都有些什么人？
0: 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我的老板，该纳路图书馆馆长穆先生，其他的都是些普通朋友。
1: 穆先生？
0: 是的。
1: 严小姐工作在图书馆？
0: 嗯。
1: 你们的图书馆都提供一些什么类型的书籍？
0: 盖纳路图书馆与其他的大图书馆不太一样，针对性很强，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资料史籍的专业图书馆。
1: 哦，专门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
0: 啊，正是。
1: 哦，世君，请严小姐回去，要好好的对待。
2: 是。

0: 特使阁下，您为什么对颜韵瑶这么感兴趣？这个女孩子与天国宝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1: ，
0: 我虽然不知道永王妃的名字，却曾经见过她的长相。第二，我刚刚使用了催眠术，果然在颜韵瑶的潜意识中有青龙级的印象。第三，就是她谈到了自己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专门为读者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
2: 而天国宝藏又恰恰是太平天国留下的。
0: 所有一切都能够说明颜韵瑶与天国宝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奇怪的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从他的话中不难听出来，他的母亲对他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
2: 我让李之群派人将他的母亲绑到这里来。
0: 看来我们只有放长线才能够钓大鱼。
2: 您的意思是？
3: 这位是我的朋友穆先生，开纳路图书馆的馆长啊。老穆啊，这位就是我们的李主任。
4: 哎呀，久仰李主任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

0: 请。服务生，咖啡来了。慢用，
1: 请用。穆先生约我来，有何事体啊？穆先生是想托李主任办些事情。
2: 是。
1: 这十根锦条不成敬意，请李主任收下。啊，
0: 不知穆先生要质询怎样效劳呢？啊，穆先生是为了那个咖啡馆女老板严小姐，严玉瑶。正是。这个严小姐与穆先生是什么关系？
2: 韵瑶是开那路图书馆的管理员，是我的员工。严韵瑶是穆先生的手下。是的。哼，为了一个小小的馆员，穆先生肯花这么多钱？哎呀，主任呐，韵瑶是我的一位故人之女，图书馆开馆之初。
3: 他的父母曾捐赠了大批金钱帮助我，现在出了事情，老朽不能袖手旁观吧？啊，是这样。
2: 李主任，韵瑶还是个孩子，不懂得事体是不假，但老朽敢用性命担保，他与抢劫黄金的歹徒绝对没有丝毫瓜葛。希望李主任高抬贵手，放了他吧。
0: 是啊，李主任，今天早晨您也看到了，这个女人什么也不知道，关在七十六号也没什么用处，还不如放了算了。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日本驻沪最高长官金井武夫，我也很难做主啊。那，哎呀，老穆啊，看来你这箱金条算是送不出去了。
2: 李主任，这个能不能请您再想想办法？目前案子还没了断，立刻放人是不可能的。这样吧，我回去再想想办法。至于金条嘛，穆先生先带回去，事成之后再说。李主任，这几根金条不成敬意，请李主任务必收下。
3: 不管事情能否办成，我们都足感生情。哎呀，这样不太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李主任，您要是不收下，我这心里反倒不踏实。
0: 哦，
3: 啊。
2: 哈哈哈哈哈！那好，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穆先生，我先告辞了。我送您。
1: 人多言则，穆先生请留步。啊，这就算答应了，但别太急啊。
4: 在里面，你们可得多照应啊！放心，有了他，严小姐不会受苦。
1: 多谢多谢。
4: 说他们能放他出来吗？
1: 不知道啊。
4: 哎呦，是谁？肯定是穆先生回来了。
2: 啊，
4: 老穆。
2: 大姐。
4: 怎么样啊？
2: 进去说吧。哎，老穆有结果吗？啊，
4: 怎么样啊？
2: 李志群收下了金条。好。但是他对我说，此事已经惊动了日本驻沪最高的长官，所以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只能耐心等候。

0: 哎呀，这个韵瑶，我早就说过，接触人一定要小心，可他就是不听。哎呀，认识了这个燕先生，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事情。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死去的王爷和王妃交代呀？吴队长，老穆，你们可一定要救出韵瑶啊！
1: 大姐，你放心。我们就是拼着性命不要，也要救出郡主。只是目前情况非常棘手，76号戒备森严，光凭我们的力量是无法闯入其中救出郡主的，因此还要从长计议啊。
2: 嗯，大姐，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好在李志群收下了金条。俗话道，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他既然敢收钱，就说明玉瑶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事到如今，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地想别的办法。吴队长，我看这样，你立刻派人回青龙旗召唤卫队前来，以防不测。
1: 好的，我立刻就办。
2: 哦，还有，从明天起派手下监视76号，看看有什么动静。实在到了紧要关头，就只能孤注一掷了。
3: 将军，燕先生来了。请。
4: 青木君。
5: 燕君，对不起。
4: 好了，青木君，你我之间不需要这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啊。
5: 燕君，请坐。
4: 嗯。
5: 我受了陆军那些蠢货的愚弄，竟然怀疑燕君，实在是非常惭愧。
4: 是和李志群到舞厅找我，我就已经有了预感。好了，青木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午那个遍体鳞伤的女人是谁啊？
5: 嗯，燕君可能已经听说了，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吨黄金被劫。
4: 是的，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5: 嗯，事发以后，他们抓了一名女嫌疑犯，关在了76号审讯，就是我们上午看到的那个女人。
4: 女嫌疑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女人做的？
5: 这个女人是劫案发生地点清雅咖啡馆的老板，目前尚无法确定她究竟是不是与劫案有关。只是是和李志群在勘察现场时，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发现了两只咖啡杯，由此断定这两只杯子一个是女老板的，另一个是劫车歹徒的。而且当时现场有人亲眼看到袭击装甲车的歹徒是从咖啡馆里跑出来的，因此是和李志群怀疑这个女人与劫车的歹徒相识，或者是歹徒的同伙。于是李志群将这个女人从租界绑到76号。
4: 是这样。可如果他是歹徒的同伙，事发之后为什么不逃走，还要待在家里等着76号来绑架？这不是很不合理吗？
5: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陆军情报部那些蠢货一定要死揪着一个女人不放。以适合李志群为首的陆军特务总是将查案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不仅仅是对你我二人的陷害，其真正的目的，其实他们是针对海军。今天我回到大本营，特使阁下打来电话向我道歉，希望我不要将事情捅到军部。
4: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5: 金井武夫是我的老师，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只有一再迁就。

0: 请慢用。
1: 好，燕君，请。嗯。
2: 青木君，看那个女人的样子，可真是可怜啊。
1: 七十六号特工用尽酷刑，那个女人却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说出来。目前案件毫无进展，今日特使阁下在电话中要我明日到七十六号去参加会议，被我拒绝了。
2: 参加什么会？
1: 接近案发生以后，由金井武夫、原田俊吉、我市李志群、上海市市长张啸天以及警察局长黄云山组成了一个特别侦查委员会，全权负责调查黄金劫案，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来对付横行在上海滩的抵抗组织猎鹰暗杀队。所谓开会，其实呢，就是将大家聚到一起，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步骤而已。
2: 江木君，你难道真的不准备参加吗？
1: 哼，当然，我对市和李志群等人的行径早已是深恶痛绝，因此已经拒绝了特使阁下。我向他明确表示，从此以后绝不再与陆军合作。燕君，你似乎要说什么？
2: 啊，青木君，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燕君太客气了，你是我的良师益友，有什么话，当然直接讲啊。
2: 嗯，为人在世，应该以中庸为宜，不要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而气恼，更不要随便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1: 燕君，你这是什么意思？
2: 特别侦查委员会是一个已经形成的气场，如果你不参加，就会破坏这个气场的秩序，继而引发不良的后果，而这个不良的后果很有可能作用到你的身上，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自然的惩罚。
1: 哦，我还是不明白。
2: 嗯，这么说吧，青木君，如果你参加了明天在七十六号召开的会议，便能够知道市和李志群等人下一步的行动步骤，便于自己提前做出判断，避免类似今天这样的误会发生。可是如果你不参加，当然就无法得知这些，也许明天相同的误会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然的惩罚。
1: 嗯，你说的固然很有道理，但是我青木堂堂海军将领，难道要向市和李志群这些小人低头，听从陆军情？
2: 你只要顺其自然，参加会议就好。对于你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样做既能够及时了解情况，预先做出判断，又能够掌握先机，令自己不至于陷入被动，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燕君的意思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2: 一语中的，这就是自然之法。
1: 回去后我给特使阁下打电话，明天准时参加会议。
2: 明智之举。
1: 燕君，你不仅是我的良师益友，还是我的智囊啊。
2: 青木君，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练习了，明天早晨你去开会之前，我们在剑道馆

0: 青木君，我不得不说，现在我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战胜你。你的进步真是可喜可贺。
1: 这都是燕军教授有方，谢谢了。
0: 你太客气了。
1: 昨晚我回来以后，我给特使阁下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参加今早在76号举行的会议，他非常高兴。
0: 青木君能够察纳雅言，从善如流，实在是令人钦佩。
1: 哎，别人的话不听，对于你燕军是例外的。
0: 那我就受宠若惊了。好了，青木君，你赶紧准备一下去开会吧，我告辞了。
1: 不好意思。

0: 窖藏好酒免费送，贵州窖藏好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好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好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好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好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好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

0: 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

0: 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7: 青山处处埋中国，
8: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7: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9: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

制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半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

0: 出来吧。哎呦，憋死我了！换衣服，按计划行事。
1: 好。

0: 哎呀，小姐，小姐，你没事吧？需要帮助吗？
1: 我没事儿，谢谢您。
0: 小姐，您太客气了。

0: 身上一些，好。
1: 秦穆俊，首先对你的到来，我感到万分高兴。阁下的宽宏大量，令人钦佩。特使阁下，您过奖了。其次。
0: 由于世君和李主任的工作失误，令青木君蒙羞，我在此深表歉意。
2: 秦穆长官，请您原谅。
0: 诸位请里面就坐，我们言归正传。
3: 是，好。

0: 经过几天的审讯，在清雅咖啡馆老板严云瑶的身上没有找到突破口。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就是要会商下面的行动步骤。
1: 就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严云瑶一定知道歹徒的下落，只是不肯说实话。如果他仍然如此倔强，就枪毙他。
2: 我说两句
0: 啊，阁下请。啊，
2: 我认为杀了严运瑶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将他放回家去，派人昼夜监视他的家，

0: 清雅咖啡厅，如果他真的与那个歹徒相识，我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将猎鹰暗杀队一网打尽。
1: 市长阁下说得很有道理，几天审讯下来，我们是用尽了各种办法。众所周知，76号刑讯室以严酷闻名，就是铁人也会开口说话。如果这个女人真的与抢劫黄金的歹徒是同伙，恐怕早已招认了。
2: 目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严云瑶是个倔强的女人，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法才能够奏效。
3: 如果严云瑶真的是猎鹰暗杀队成员，事发后还会待在家里被抓，她为什么不与歹徒一起逃走呢？
2: 也许她认为自己待在租界里很安全，也许她以为没有人看见她与歹徒在一起，也没有人看见歹徒从她的咖啡馆里冲出来。
3: 如果她的想法与你一样，那就更说明她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2: 哦，我倒想听听长官的高见。
3: 你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蠢吗？就是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也会毫不犹豫选择远走高飞，怎么可能认为自己很安全？如果猎鹰暗杀队的成员都是这样愚蠢的人，又怎么可能设下如此精巧的计策，更无法劫走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重装押运的铁甲车。
2: 那个愚蠢的计划根本谈不上什么精巧，只是海军陆战队太无能，我们才中了他们的诡计。
3: 只有成功者才有权利嘲笑失败者无能。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请现在将凶手找出来，否则的话只能证明自己比失败者更无能。
4: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还是说说下面该怎么办。
0: 我认为还是放长线钓大鱼最符合目前的情况。
1: 我同意市长阁下的看法。
5: 我同意世君的意见，变换审讯方式一定能够在严韵瑶的身上取得突破。
2: 在日控区抢劫我们的黄金，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将重要嫌疑人放走呢？
3: 将他留在这里又能怎么样呢？你们不还是一筹莫展吗？
0: 特使阁下，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看此事还是由您来做决定吧。

你找谁？

哪里？

0: 你要做什么？你是你？
1: 是我。
0: 你来做什么？
1: 我是来救你的。

0: 别哭，听我说。你不能跟我走。
1: 为什么？
0: 如果你现在跟我走，你会一辈子不得安生的。
1: 这是什么意思？
0: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记住，按我说的做。
2: 发生爆炸，
3: 不知道啊。
2: 废物，一群废物，跟我来。

0: 怎么，要走吗？
1: 很少有人让我感到吃惊，你是第一个。
0: 哼，对于一个高手来说，这是最好的退路。我假定你是高手，所以在这里等你。你果然来了。
1: 如果我不是高手呢？
0: 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 哼，有道理。
0: 你是不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
1: 谈不上领袖，说杀手更确切些。
0: 哼，你的声音很耳熟啊。
1: 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
0: 那看起来我马上就能够印证自己的判断了。转过身来。
1: 你是不是以为出现在我的背后就可以制住我？
0: 如果你认为不是，可以试一试。
1: 哼，我这人有个习惯，总会在自己的退路上埋伏一个枪手，他现在正看着你。
0: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这种幼稚的把戏也能骗骗小孩子。转过身来，让我看清你的脸。我相信这张脸我一定非常熟悉。
1: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这么难呢？

0: 爆炸是从机要室和厕所开始的，强力炸弹摧毁了墙壁，波及到全楼。
1: 这是有预谋的袭击，敌人是怎么进来的？

0: 76号的守卫极其森严，不要说杀手，就是政府要员和友邦人士，未经许可也是不可能进得来的。
1: 偷袭的敌人有多少？
0: 只有一个人。
1: 什么？只有一个人？

0: 旁边的资料室也遭到了袭击，歹徒拿走了一些机密档案。还有
1: 什么？
0: 通讯室也遭到了袭击，所有设备全部毁坏。

0: 这简直是一场浩劫呀！可是阁下，袭击者会不会是来救那个咖啡馆老板严运瑶的？
1: 既然是来救严运瑶的，为什么要袭击机要室、通信室和资料室？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从被破坏的情形看来，袭击者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求公开血腥，破坏的面积造成的危害越大越好。
2: 这是美国人制造的军用 TNT 炸药，威力极其强大。奇怪，这些歹徒是从哪里搞来的美国炸药？
3: 特使阁下，李主任，楼上的审讯室也遭到了歹徒袭击。
1: 啊？怎么样，被窝严重了吧？

0: 奇怪，怎么会这样？
1: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谁？
2: 你们要找的人？
1: 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
0: 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
2: 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
1: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
2: 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
1: 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
2: 先是外面发生了大爆炸，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

0: 1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

0: 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吃了心不慌，指标还正常。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5: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

0: 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共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不管你怎么检测都不会上升，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共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2: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共保林无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还给我送了苦荞面条。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共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共保林无糖醇桃酥。
4: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共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共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共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共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你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

0: 吃五大香只要99元一饼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啊。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助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

0: 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

好消息，金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金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他来了。谁？你们要找的人？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
1: 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
0: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
1: 先是外面发生了大爆炸。 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打开了，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
2: 特使阁下，这里有张字条。立刻释放赵立军，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赵立军是谁？
0: 赵立军是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几天前被捕，看起来。
2: 猎鹰暗杀队认为他们的长官赵立军关押在这里，这才是实施突击，却没有找到，这才恼羞成怒，大闹76号。从现场的情况看来，的确如此。否则，杀手为什么要炸毁机要室、袭击资料室和通讯室？又为什么攻入审讯室，却不救走严玉瑶，还明目张胆在走廊中与我所率的特务交火？
3: 特使阁下，看来我们冤枉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她根本不是什么猎鹰暗杀队成员，也不认识那些人，否则的话，她现在也不会留。

0: 在这里，
1: 看起来的确如此。
0: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埋伏在楼顶等待袭击者，果然如我所料，他来了。
0: 你看到了他？嗯。
3: 看起来是科长没能将袭击者捕获，否则怎么会一个人回来？
2: 是我太无能了。

0: 原来是这样，世少佐自诩武功高强，能力过人，原来不过是自吹自擂呀。
1: 师侄，你曾经向我保证过不让歹徒溜走，可现在呢，你甚至连他的样子都没有看到，你这种志大才疏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啊，并且也使你的家族蒙羞。
2: 特使阁下，我虽然没看清他的脸，可他的声音却非常耳熟，好像是
0: 世少佐。你不会告诉我此事又与我有关吧？
1: 以后不要再信口开河了。
2: 是。
1: 记住，你要改掉自己身上轻狂傲慢的毛病，学会谦虚谨慎，要懂得和各方势力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消灭猎鹰暗杀队。
2: 我懂了。
3: 特使阁下，既然严小姐并不是抢劫黄金的嫌疑犯，您看应当怎么处理啊？
1: 那市长阁下认为呢？
3: 这种事情还是特使阁下亲自处理好。
1: 丽萨，这是陆军情报部和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事情，就由你们做主吧。
4: 既然严雨瑶不是嫌疑犯，就没有理由再羁押下去了吧？否则，我们也无法向社会交代。
2: 丽萨，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袁泉长官，你看呢？
5: 那就这样吧，
4: 那就立刻释放。
1: 大家都看到了，猎鹰暗杀队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公然袭击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这简直是对大日本帝国、对县政府的藐视。这种状况必须尽快解决。诸位，要行动起来，与上海滩各派势力合作，尽快铲除这伙恐怖分子。
6: 是，一定竭力全力。
1: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制止你吗？张啸天对于释放严云瑶态度非常积极，这一点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2: 不错，自从他见到这个严云瑶之后，就对他非常关注，我和英芝小姐都很奇怪。
1: 这个严云瑶啊，其实他并不认识抢劫黄金的歹徒，关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然而对于天国宝藏来说，他却是个关键人物。
2: 哦，
1: 相信我，张啸天一定会有所动作，因此立刻命令李志群派两路人马昼夜监视严云瑶家和张啸天公馆。
2: 是。特使阁下，是不是您的皮肤开始溃烂了？要不要去找医生？

0: 是郡主啊！郡主出来了！到你了！是郡主，我去接郡主，你去报告吴队长啊！好。
1: 小姐，你去哪儿啊？
2: 法斯宾路。
1: 好嘞，向城吧您。

0: 陆太窄，进不去了。
1: 笨蛋，绕到街那头等他们。
0: 好。

0: 什么地方？
1: 那抄个近道。
0: 不对，这不是去法斯宾路，立刻停车。听见没有？否则我要喊人了。你要做什么？
2: 先生也要我来接你。
0: 是他要你来接我。

0: 哪儿？
1: 在等你，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2: 什么？云瑶放出来了？
1: 是啊，我们亲眼看到郡主走出76号大门，小昭拉车去接她，要我回来报信。
2: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
3: 哎呀，云瑶出来是好事，应该高兴才对呀。
2: 我高兴，高兴。
4: 老莫，看起来锦条起作用了。

0: 我找吴队长。好的，吴队长，找你的。喂，是我。
1: 队长，我跟丢了。什么？跟丢了？
0: 是啊。
1: 队长，我一路跟随，可没想到郡主的黄包车拐进了弄堂里，七拐八绕的，就不见了。我知道了，你先回来吧。
0: 出什么事儿了？郡主被另一辆黄包车接走了。啊！为师小昭尾随其后，却没有跟住。
1: 另一辆黄包车？
0: 我想，应该是误打误撞接到了郡主。不会有事的。
1: 哎呦，这就好，这就好。

0: 为什么要保护我？你呢？为什么要救我？不想问点别的吗？我有一肚子问题，可见到你却问不出来，算了，不问了。我们原是青帮中社子弟，抗战爆发后，
1: 加入国民政府军事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军统隶属上海区，专门执行处决罪大恶极的落水汉奸以及日本要员，破坏日统区的社会秩序，摧毁日军军用设施。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猎鹰暗杀队，对吧？说了半天，还是你言简意赅。一点不错，我们就是猎鹰暗杀队，我是他们的首领，代号叫伯爵。
0: 刚刚拉你来的车夫，也是暗杀队的核心人员，叫林小江，代号飞人。
1: 你把这些秘密都告诉我，不怕我出卖你？
0: 如果你会出卖我，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你了。
1: 真不敢相信，噩梦醒来后会这样甜蜜。我不会是由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吧？

0: 到现在怎么也不见人回来呀？
1: 快了，就快回来了，不要着急啊！
0: 找到了吗？
2: 我们找遍了大街小巷，也没有发现郡主的踪迹。啊！哎，大姐。
0: 老穆，你说韵瑶会不会又被人绑架了？
1: 按道理讲应该不会，没人会在76号门前绑架人质。
3: 老穆说的有道理，咱们再等等。
1: 是啊。
4: 废物，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我要你们有什么用？
5: 严韵瑶的黄包车拐进了一条街，汽车进不去，我们便绕到对面的街口等她，谁想到她再也没出来。
3: 哼，石先生，你看怎么办？
6: 立刻派人监视严玉瑶家，有动静马上报告。
3: 嗯，去告诉于世宝，派人昼夜监视严玉瑶家，只要有人进出，立刻报告。
7: 是
4: 是，
3: 去吧。

0: 到家了，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经出来了。这些日子，她一定急坏了。
1: 见到你，她一定很惊喜。

0: 对了，有件事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很珍贵的史料《中王密奏》，里面记载了永王洪万里曾率卫士押运大批辎重，随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
1: 好了，不说这些了，回去好好养伤，好好休息，我们的时间还多着呢。
0: 你要来看我？
1: 你妈妈不会欢迎我的。
0: 不管吗？那你也要来？
1: 那就只能以我的方式了。
0: 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来就好。
1: 好，我保证。快回去吧。

0: 咬，妈。好孩子，你受苦了。
1: 好了，妈妈，别哭，别哭，我回来了，回来了。馆长，您也来了。
2: 这两天可把我们急坏了。哎，你们别在大门口，有话到屋里说吧。

0: 云瑶，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家？我们还以为你又出事情了。
1: 怎么，妈妈，你们知道我被放出76号了？
0: 啊啊，哦啊，是啊。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是这样的，我们呢托了里面的人送了些钱物去打点，今天接到电话说是你被释放了。对呀，哦，是这样啊。啊，
1: 这位是吴先生，我的好朋友，过来帮忙的。
2: 是啊，是啊。
1: 既然韵瑶回来了，那我们就告辞了。
0: 吃了晚饭再走。
1: 不用不用。
0: 韵瑶刚回家，还要收拾收拾，我们就不打扰了。
1: 是啊，严太太，我们告辞了。
2: 那就不好意思了。
1: 馆长，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哎呀，这个有什么可着急的？你在里面吃了那么多苦头，在家里好好养伤，等伤养好再说啊。
0: 都是些皮外伤，不碍事的，养两天就好了。
1: 不忙不忙。 把伤养好再说吧，啊！我们走了。
0: 告辞了。好，慢走。

0: 谢帝，郡主总算回来了。看样子，这是吃了些皮肉之苦。哎，老五，要为师们严密保护，绝对不能再出什么事。嗯，好，好。
1: 给我睁大眼睛，仔细盯着，有情况立刻报告。
2: 是。

0: 妈给你炖的银耳莲子汤，喝一点吧。
1: 嗯。
0: 韵瑶，刚才你在想什么？
2: 没什么，妈，穆馆长花了钱托人救我出来，是吗？
0: 为了救你出来，他花了很多钱。韵瑶，我正想问你这件事情。当时对方回话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要我们耐心等待。可话刚说了不到一天，你就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也许是因为我没用了吧。妈妈，穆馆长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穆馆长为人很厚道的，对你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2: 不，您和穆馆长非常熟悉，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才认识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从我没有到开纳路图书馆上班，你们就相识了。
0: 这是谁告诉你的？
2: 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我亲眼看到他深夜来到家里，与您在楼下密谈。
0: 他只是不放心你而已。
2: 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样的话骗不了我。
0: 看你这孩子，我骗你做什么？
2: 还有，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不知为什么，有两个人见到我时，表情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
0: 哦，
2: 一个是上海市长张啸天，另一个是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我的父亲是谁，姓什么，叫什么，而且不停地追问。妈妈，我的父亲究竟是谁？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0: 你的父亲名叫陈金福，是做丝绸生意的。你生下后不久，他到广东进货，不想赶上兵乱，就此杳无音信。有人说他死在了战乱之中，也有人说他是感染瘟疫而死的。
2: 陈金福，我的父亲叫陈金福。
0: 是的，事隔二十多年，我很少去想，也不愿去想，当然也就没有对你提及。
2: 青龙集，您知道青龙集吗？
0: 你怎么会知道青龙集？
2: 妈妈，您知道青龙集是吗？
0: 不，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好了，韵瑶，不要问东问西了。

0: 喂，是我。哦，大姐，有事吗？什么？韵瑶问起了青龙旗。
1: 还有，韵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
0: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韵瑶一定是起了疑心。
0: 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他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韵瑶。
1: 好，再见。
2: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逸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7: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6: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

0: 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1: 放心吃，
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9: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9: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

0: 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服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0: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
1: 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3: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师傅，多吃点。
2: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明的水清的，另外那是大批的红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带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1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

0: 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1: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2: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什么？韵瑶问起了青龙旗。
1: 还有，韵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
0: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韵瑶一定是起了疑心。
0: 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他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韵瑶。
1: 好，再见。
0: 怎么回事？大姐说今天晚上韵瑶问起了青龙旗的事情。
2: 哦，他怎么会知道青龙旗？
0: 我也觉得奇怪呀。据大姐说，韵瑶是突然问起，她没有丝毫准备，回答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还有，韵瑶已经开始怀疑她的身世，一再追问。
2: 我早就说过，这种事情是想瞒也瞒不住的，郡主迟早会知道的，还不如早点告诉她，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0: 青龙旗被攻破后，

我们立下誓言，为保护郡主的安全隐瞒真相。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很安然，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打破它吧。但愿郡主所知不多，很快会忘记这些。

0: 服吗？吴妈。
1: 哎呦，小姐回来了。
2: 爸爸呢？还没回来吗？
1: 老爷回来后便一头扎进书房，再也没出来过。

0: 啊，进来。
1: 爸爸。
0: 哦，是月心呐，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啊？
1: 今天医院里没什么事，我就早点回来陪陪你。
0: 哦。
1: 爸爸，这几天一直没空问您，您和那个日本女人大岛英知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0: 金井武夫找我谈过了，一定要把这个讨厌的女人塞给我。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同意与大岛英知结婚，我的下场会和北平的赵选平一样。
1: 赵选平是谁？
0: 平津自治会会长。他就因为得罪了大岛英知，被日本竹崎关的特务下毒害死了。
1: 他们要对您下毒手？
0: 哎，这不过是威胁，我对他们还有用，他们目前还不至于动用极端手段。月心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大岛英知很快就会住进咱们家了。
1: 爸爸，我早就说过不要做日本人的官，现在怎么样？危险了。

0: 来了吧，大岛英之住进我们家，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1: 他来的目的我们心里很清楚，只要让他一无所获，他就

0: 方秘书。
1: 是，
0: 请进。
1: 好。吴妈。
0: 哎，
1: 市长在吗？
0: 啊，在楼上书房。

0: 方秘书，
1: 。
2: 云凯，
1: 师长，
2: 怎么样？查到了吗？
1: 已经查到了，严云瑶家住在公共租界法斯宾路三号。
2: 法斯宾路三号，让你找的房子找到了吗？
3: 是的，找到了一处郊外的破院子，四周都是民房，
1: 周围没有住户，也没有人。
2: 非常好。

亲自飞远博于秀清。于秀清，于秀清是谁？

0: 进来。
1: 特使阁下，您脸上的皮肤。
0: 我知道，我已经命人到霞飞路医院去请土壤院长了。盘尼西林提取素对皮肤溃烂的抑制作用越来越短，也许过不了多久，我这张脸就不能再用了。因此，宝藏的事情要加紧进行。
1: 是，特使阁下，您所料不错，张啸天果然动起来了。据监视张啸天公馆的特务报告，昨天夜里，张啸天与秘书方云凯到教。

0: 他们在一处华京镇上的一座院子中，待了不到十分钟，便离开了。院子里有什么？
1: 今早我命驻扎在那里的宪兵化妆暗访，那是一座空院子。
0: 是的。
1: 张啸天，他要做什么呢？不要惊动他，继续监视。
2: 深呼吸。最近，燕双鹰在日控区突袭海军陆战队，重兵押运的黄金，炸毁日军的假钞厂，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控的嚣张气焰，同时大大地振奋了日管区人民的抗日情绪。你们利用自己在青帮中的关系，适时地支持了燕双鹰的抗日行动。
1: 上级对你们提出表扬，
2: 燕双鹰是了不起的人物，连烂椒饼跟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帮大四辈老光棍，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昨天，他召集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会，说要将自己的人设并入燕双鹰的中设，让燕双鹰领着大伙儿一同抗日。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2: 是啊，青帮中人把地盘看得比命还要重。 秉根能动这个念头，说明他还是有进步之心的。燕双鹰这个人，不同于普通的青帮大哥，他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对日本侵略者更是万分痛恨。此人很有民族气节，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并到他的中社，也算是走上了一条正道。
3: 周医生，
4: 请稍等。
3: 你没有什么毛病，回去多喝水，多休息就好了。
1: 啊，谢谢大夫。

0: 月心，是不是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有眉目了？
1: 对，昨天夜里我在爸爸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件暗室。
0: 暗室？
1: 里面摆放着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古董器物，还有几把腰刀，地面上放着一只保险柜，腰刀上刻着一个名字，于秀清。
0: 看起来你父亲张啸天与天国宝藏的关系很深呢。
1: 大倩，现在日本人觊觎这笔宝藏，想从父亲口中逃知真相，竟然不惜派遣帝国之花道道英知前来卧底。可我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肯与日本人合作。你说日本人会不会孤注一掷加害于他？
0: 日本人尚未摸清宝藏的具体情况，因此目前还不至于采取断然行动。月心，你要严密注视你父亲的一举一动，有情况不要贸然行动，及时向组织汇报。
1: 明白。
0: 你的任务非常明确，想尽一切办法查清宝藏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谁？小声，别把你妈吵醒了。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说过。

0: 的方式来看你。
1: 这就是你的方式？
0: 怎么样，有些标新立异吧？
1: 你是来无影去无踪，难怪日本鬼子抓不到你，只能拿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出气。
0: 睡得好吗？
1: 就是想你。
0: 睡觉还想我？
1: 梦见你了，不是想你吗？本来昨天就要告诉你，关于天国宝藏，我有了重大发现。
0: 说说看。

0: 你看这里，
1: 臣由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臣深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王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遣精兵10000，为护永王及辎重之大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带大批辎重随军。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辎重是随军的军用物资，为什么要由永王来携带？
1: 不错，
0: 此其怪一也。第二，李秀成在奏折中说，他害怕乱战之中无法保护这些辎重的安全，因此请示洪秀全，能不能派精兵10000护送永王及这些辎重到其他地方隐藏起来？
1: 不错，
0: 随军辎重是供军队使用的物资，中王为什么要派兵将其送到别的地方？
1: 你的意思是，这些辎重并不是军用物资，而是天国宝藏？
0: 孺子可教。
1: 这就说明，天国宝藏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0: 不是很有可能，是可以100%的肯定。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3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中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密道？
0: 嗯，是的，每一尊雕像下都有一条密道。
1: 密道中有什么？
0: 每条密道中都立有一块石碑，

0: 李秀成密道的石碑正面刻着，以父之名歃血盟誓，重举义旗，誓灭清妖，忠王李秀成立。石碑背面刻着，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也想不明白。这段话充满了诗情画意，与石碑正面所刻的重举义旗，誓灭清妖，简直是格格不入，真是很奇怪。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要继续吗？
1: 哦，对不起，你说吧。
0: 红万里密道中的石碑正面刻着"圣库秘宝，地下埋藏，重见天日，

0: 燕国富丽，
1: 圣窟秘宝地下埋藏。
0: 是的，只此一句便已经说明燕国宝藏并不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
1: 燕国宝藏真的存在，难怪日本天皇会处心积虑地派遣特使前来寻宝。
0: 什么？日本人？
1: 日本天皇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就是为了找到这笔天国宝藏。
0: 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就是那个日本老头子。
1: 怎么，你见过他？
0: 前天夜里我被告知特使阁下要见我，要我实话实说，而后特务们便将我押到办公室，见到了这个金井武夫。
1: 他都说了什么？
0: 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还问我有没有在青龙集住过。
1: 青龙集？你在青龙集住过？
0: 从来没有，我只知道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驻扎过。对于我来说，青龙集只是个地名。
1: 那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
0: 他说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1: 什么？你出生在青龙集？
0: 我看那个日本老头子有些不三不四，他说自己能够抓住别人的梦，我想他一定是为了套我的话胡诌出来的，否则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叫张孝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1: 张孝天有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0: 哦，
1: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0: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孝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1: 月琴？月琴是谁？
0: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集一样陌生。
1: 青龙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 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

0: 服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0: 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

0: 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1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 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

0: 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过去定西土豆收了进地窖，等客商上门，陇西的药材晒干了装麻袋论斤卖，如今变了，土豆走进车间变成了全粉薯片，药材流进工厂变成了提取物口服液。从原料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链条每延伸一步，价值就跃升一截。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3集《盐链》，看甘肃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指示，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1: 马铃薯全粉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批全粉刚刚下线，
4: 这粉就感觉真的特别细腻。
5: 咱们这个产品主要得益于我们近年来对设备的持续的加大的投入，从生产效率到产品质量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毕竟好粉才能做出好粉来。
1: 过去定西的土豆有3难：集中上市难卖，储存不住难留，价格上不去难赚。破局的关键就在加工。蓝天马铃薯公司通过上设备、提技术，把一袋好淀粉变成了产业突围的新出路。
5: 在咱们这个优质的马铃薯下，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高端客户的喜欢。
1: 淀粉有了，往下走就是薯片。定西人不满足卖原料，种的卖，卖了种的老路上赚不到新钱。
6: 在我身后的这条自动化生产线上，一片片金黄酥脆的薯片正在源源不断的产出。从田间原生态的新鲜土豆，到标准化的工业淀粉，高附加值的高端全粉，最终变身成这款风味薯片。一颗小小的土豆，实现了从田间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蜕变。
1: 向上抓种源，向下做终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不做代工，不当配角。定西马铃薯产业坚持2条腿走路，彻底破解了同质化竞争、低利润运营的发展困境。
7: 同样一吨马铃薯，加

0: 工程那个薯条薯片之后，附加值会大幅提高。目前我们开发了一共是五大类产品，拥有多种口味，产业链拉长了，企业也拓宽了市场，也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薯农的增收。
1: 一颗圆薯，一袋淀粉，一碗宽粉，定西马铃薯实现了产业三级跳。如今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288.92万亩，年产圆圆种15亿粒以上，全市131家定西宽粉生产主体产能超过25万吨。竞争靠什么？靠链条。
2: 上游抓好种薯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生根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让定西的马铃薯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薯、市场的品牌薯和地方发展的产业薯。
1: 薯链拉长，要链跟上。在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批中药材提取物刚刚完成包装，药材好不好，种子先当家。作为国家区域性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陇西繁育面积达6.9万亩，良种覆盖率60%。
3: 眼前这个是链式循环立体育苗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框框翠绿的幼苗，它的源头正是经过标准化加工的中药材良种，经过层层筛选之后达到标准，才会送到这里进行集约化育苗。
1: 传统大田育苗品质不均，品种退化，陇西想了个好办法，叫百千万。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一层一层往上搭。
4: 这个玻璃温室的话，打破季节的限制，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时长，实现水肥一体化，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根系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1: 种子好，管理还得跟上去。陇西给药材办了身份证，种在哪儿，施了什么肥，什么时候收，全程记录，数据一上传，品质看得见。在宏伟乡贾家洼村的柴湖标准化基地里，农户有序开展田间管护，企业同步采集田间长势、农事投入等信息，实时上传溯源平台。
5: 这个种子种苗都是我们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从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1: 品质看得见，价格才上得去。陇西紧盯精深加工，依托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将切片、提取、口服液一路做深。目前已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等31家知名加工企业，较大规模企业达52家，年加工转化中药材35万吨，加工产值126亿元，全县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
6: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1: 产品变品牌，链条变效益。连续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举办，一大批种子种苗、精深加工、仓储康养项目相继落地，以会为媒，让陇药走向全国。
7: 我们呢将持续做好研链、补链、强链，做强两种繁育，标准化育苗，做大精深加工，以展会牵引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推动中医药产业持续升级。
1: 安定一棵树，陇西一味药只是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重要指示精神，我省聚力研链、补链、强链，推动牛羊菜锅薯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目前全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项目占比超70%，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累计达607家，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拓展，把涵汉土地的土特产转化为富民兴隆的大产业，为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8: 进入秋季，我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伴随着秋日的晴好天气，不少人选择周末天水游。南宅子、伏羲庙两大核心人文景点客流稳步增长，麻辣烫特色美食热度攀升，游客以一碗麻辣烫开启旅程，随后走进古城街巷，在静谧古色中沉浸式感受天水民族底蕴。
1: 相比暑期而言，现阶段游览更静谧，体验感更舒适，各地游客纷纷前来，秋日文博成为天水文旅新亮点。
0: 敦煌创新打造阳关雅集特色业态，通过活化非遗美食，盘活农户闲置房屋资源，丰富乡村文旅体验项目，将传统手艺、本土食材、边塞风味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沉浸式古院场景中感受烟火与古韵交织的乡村文旅体验。
2: 这个民宿环境也非常好，这边有自助的泥板画，出来效果也非常的棒，还有房间的里边的设施也都非常的舒适，体验的非常的好。
0: 入夜，兰州黄河风情线夜游黄河景点内游客络绎不绝。今年兰州对码头、船舶、演艺及配套服务实施全方位升级，完成一船一景一船一文化主题改造，配备专业主持人及乐队舞蹈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补齐夜间多元消费业态短板。
3: 很壮观，兰州特别舒服，我觉得夜游黄河这个项目也特别好，我非常愿意推荐给我身边的人，到时候也可以带他们来玩一玩。
4: 既满足了我们普通游客的游览，也满足了我们高端游客的需求，实现了售检票一体的全智能化，也是在逐步完善服务流程，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甘肃台报道。
5: 陇南市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痛点、企业办事堵点，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领域多策合一改革，大幅提升项目审批效率，以改革时效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6: 今年以来，探昌县建立领导干部包抓联企和六必访工作制度，精准对接38家重点企业，常态化走访摸排，点对点纾困解难。
7: 推进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文明公正监管，保障19个老旧小区改造、城区管网更新、农村污水治理、岷江大道绿化升级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6: 针对工程建设领域长期存在的多头测绘、费用偏高的行业难题，探昌县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联合测绘改革。在下坝社区丽景阳光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当地率先落实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改革模式，审批环节精简67%，整体测绘周期由原来的45天压缩至15天，测绘费用降幅达68.7%。
8: 审批环节大幅压减，测绘周期、项目建设成本同步下降，真正做到企业少跑腿。降成本，有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
6: 在探昌县取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陇南市全面推开多策合一改革，从制度层面根治工程建设领域办事繁琐、效率偏低的突出问题。
9: 我们将持续拓展多策合一改革覆盖范围，推动改革从阶段性业务整合升级为项目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赋能增效。
6: 甘肃台报道。
5: 5:20，新闻继续。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今日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明日可以购买。
10: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甘肃台编辑报道。
5: 9月14号至9月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年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普及率高达98.3%，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差距收窄至0.4个百分点，网络普惠成效显著。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5号上午，第二届炎黄九省区兰州牛肉拉面职业技能大赛在甘肃兰州开幕。来自山西、内蒙古、山东等炎黄九省区的餐饮烹饪行业代表、技能选手等近300人参加活动。大赛以传承经典、面兴天下为主题，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选拔、培养和激励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广牛肉拉面制作师职业工种，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释放一碗面的经济价值与文化魅力。甘肃台报道。近日，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发布“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选育的龙薯7号入选特色作物品种攻关成果，龙薯7号、龙薯10号同时入选2025年度全国马铃薯推广面积前10品种。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9月17号，本周四18点起，全省各级登记机关线上线下渠道停止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业务。9月21号，下周一8点30起，新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各项业务恢复正常办理。
0: 暂停办理业务范围包括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备案业务、股权出质业务、信用修复、公告、年报补报等相关业务。线上渠道甘肃政务服务网与线下窗口同步暂停业务办理。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经营主体和申请人，提前或延后办理登记注册业务，避免因系统切换期间无法办理而耽误正常经营活动。2026年9月17号18点前已提交但尚未办结的业务，请在新系统上线后重新填写提交申请。暂停业务办理期间，全省各级登记机关通过线下途径帮助办事群众预审相关材料，待系统正式上线后及时办理相关业务。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当天，嫦娥6号月背月壤样品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揭幕，并将在此永久展出。近日，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首席部长在威尔士首府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宪政变革做好准备。法新社报道指出，签署文件的3大政党都希望脱离英国，但对于脱离的方式与时间节点，各方立场存在分歧。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中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运营冰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14号在名古屋市举行面向媒体的说明会，公开了由公司外部律师等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当地时间14号，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旅游、酒店及相关行业人士围绕人工智能、创新技术以及个性化旅游体验等议题，探讨旅游业未来发展趋势。其中，近年来在全球社媒平台火爆的中国游成为本届展会亮点之一。在中国展区，共有28家旅游企业参展，创下历史新高。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日前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当地时间14号，达喀尔青奥会圣火开始在塞内加尔境内传递，约450名来自体育、文化及社会各界的火炬。

0: 剧手参与其中。火炬传递以传递能量为主题，路线覆盖塞内加尔全部14个行政大区，为期46天。旅居华盛顿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青宝近日迎来5周岁生日，这是青宝在美国度过的第2个生日。在当天的生日宴上，动物园给青宝准备了生日蛋糕，生日蛋糕周围点缀着青宝喜欢的零食，包括胡萝卜、红薯、苹果等。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动物园举行了熊猫主题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包括书法、脸部彩绘等，吸引众多游客参观体验。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陇南市探昌县观鹅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云雾缭绕，雪峰之间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是四坑院玉门基地岩心库，一场野外地质项目的结题验收正在进行，参与验收的是甘肃省地矿局四坑院地质调查中心主任胡小春。
1: 胡主任，您好，胡主任。
2: 您好，胡主任。
1: 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会儿是在进行一个钻探岩心的验收工作，是吗？
2: 是。我们这个工作的话，主要就是他们省厅过来的一个，就是项目结题以后的一个验收。这些岩心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野外我们地表圈定这个矿体以后深部的一个验证工作。
1: 那胡老师，我今天能不能跟着您做一天真正的地质人？
2: 那可以啊，那咱们现在就走。
1: 走
2: 走。
0: 看我身后连绵起伏的山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西走廊北山片区的一处矿区。放眼望去，这里没有平整的路，也没有稳定的手机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勘察工作，是胡小春20多年来的工作日常。
2: 我们地质上的话，有一个话就是说，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宁可丢了馒头，也不能丢了石头。所以这个项目，
1: 就是哪怕是我包里的这个馒头丢了，
2: 我也不能把这个
1: 样子丢了。我踩回来的这个石头，我一定不能丢。
2: 对对对，
1: 不管遇到什么险情呀，或者是
2: 是的
1: 困难，都要把石头背回去。
2: 就是，比如咱们的快速风系仪啊，包括咱们一些掌上机啊，中国地调局研发的这种数字软件啊，就大大可能节省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也会就是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

0: 但是你真正的要去找矿的，还是靠咱们地质人员的两条腿，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综合研究。
2: 我感觉这个真的好累，好难爬呀。
0: 哎呀，现在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45度或者是更斜一点的，这个上面就是它比较滑，
2: 对，
0: 脚底下像踩的这个踩了个滑轮一样的。
1: 翻山越岭的日常里，险情总在意料之外降临。
0: 有一次的话是上到山顶，可能海拔有4600多米，山上有大雾过来了。大雾过来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两个人从这就是下面啥也看不见，就是寸步难行，可以说找不到北。那么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大雾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两人就下山。下山的过程中又下起了小雨，那个山上的坡度也是比较陡，我们两个正在下的过程中，我一下子就是从那个草皮上滑下去了，滑下去了可能大约有30到50米远。滑下去以后呢，滑的过程中脑子一片空白，下面刚好远处老远看到一个大石头，我一脚就踏在那个石头上，做了一个缓冲作用。我们后面同事就后面使劲喊我，我搬着那个石头往下一看，哇的妈呀，下面还是万丈深渊。
3: 我们护士啊，他是一个性格上比较温和比较随和的这么一个人，他对待我们每一个钻孔每一张剖面图，他都是亲自要过要去审核。
2: 整整走了一上午才算是完成了这一段的填图作业，但是对地质队员们来说，野外勘探和摸清地表情况只是找矿的第一步。这地下到底有没有矿，矿量大不大，品位好不好，最终还是要靠钻探工程来验证。这会儿呢，我就要跟着胡老师去矿区的钻探作业平台，去看看从地下几百米取出来的岩芯到底是怎么解开戈壁深处的找矿密码的。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设备就是钻探机，
0: 这就是钻机，它这是岩芯钻探。这个里面这是透管，里面这是咱们现在这个取芯方法，就是绳索取芯。那么通过钻探施工下去以后，把这个地下这个岩芯的话，就是咱们一节一节拿上来，拿上来以后就像放在咱们那个岩芯盒里面。
2: 对。
0: 然后咱们地质人员还再从逐个再进行编录，编录发现有些矿化线索比较好的，肉眼能看见的，咱们就是在这一块要分层取样，最终确定这个是否有矿，咱们就是要通过咱们实验室的这个化学分析。
4: 有时候我们去发现一个好的矿化信息吧，大家可能当时去跑一次，然后觉得就已经差不多了。但作为胡主任他不一样，他在室内通过图鉴在研究，研究完举一反三，来回的再去跑，地质的这种热爱和自身的这种敬业精神，从我刚上班跟上胡主任吧，也是我自身能感受跟学习到的。
1: 凭着这份反复求证的韧劲儿，团队接连实现找矿突破。卡瓦铁矿探明储量从3000余万吨提升至2.7亿吨，节约工程成本约500万元。阿尔金精制石墨矿达到超大型规模，让甘肃跻身全国精制石墨资源大省行列。
0: 那我们现在看见这些房子的话，就是咱们，90年代的这个地质队大院。现在咱们这个物质好了，物资好了。但是这是精神头的话，我想着一定把它传承下去，让他们无论就是在任何一个岗位的话，就要发光发亮。干每一件事情肯定都是要有头有尾，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肯定就是要把它传承下去，不仅传承下去，我们还把它干好。
1: 从铁矿到石墨，戈壁荒滩间，他把青春熬成了沉甸甸的找矿答卷。
5: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6: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啊！
8: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9: 绿梦奔斗，千里黄河水。
5: 可后来，他 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0: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3: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14: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15: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14: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很长很长啊，
13: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我省河东部分地方以及祁连山区东部出现了降水，局地雨量较大，大家也是真切感受到了秋天的凉意。与河东天气截然不同，河西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今天河西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在28度左右徘徊，其中敦煌未来3天的高温甚至会在30度左右，夜间的低温会跌至到个位数，昼夜温差甚至超过了20度。早晚冷热变化悬殊，提醒大家灵活穿搭。此时节天气节奏多变，大家要顺应时节，稳妥换季。来看预报，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平凉、庆阳等州市应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庆阳市的北部、平凉市中部会有中雨，兰州、白银、陇南、天水等市阴间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市内区地方阴转多云，祁连山区东部有阵雨出现。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阴转多云，12到22摄氏度，酒泉晴，11到28度，嘉峪关晴，14到28度，张掖晴，11到28度，金昌晴，11到27度，武威晴，10到26度，白银阴转多云，11到20度，临夏小雨转晴，8到20度，甘南阴转晴，3到16度，定西阵雨转晴，10到17度，陇南阴转多云，17到26度，天水阴转多云，14到23度，平凉中雨转晴，11到16度，庆阳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兰州新区阴转多云，7到21度，甘肃矿区晴，7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0到27度，辉县阴转多云，14到24度，灵潭小雨转多云，5到16度，康县阴转多云，13到22度，两当阴转多云，14到24度，叠埠小雨转晴，8到22度，和政小雨转晴，6到18度，兰州阴转多云，12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新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新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2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

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1: 张啸天，又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0: 哦，
1: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0: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
1: 哦，
0: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1: 月琴？月琴是谁？
0: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吉一样陌生。
1: 青龙吉，青龙吉。
0: 哎，对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师父临终前让你到青龙吉去寻找圣杯。
1: 不错，看起来青龙吉这个地方在整件事情当中至关重要。
0: 嗯，我想如果青龙吉真的与天国宝藏有关，这本中王密奏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永王洪万里的石碑背面刻着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永王的石碑背面也刻着字？
1: 我师父临终前曾经说了一个谜语，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是的，你说起过。
1: 我想谜语一定是给寻宝人的提示，只有破解了谜语才能够找到宝藏。
0: 哎呀，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嘘、啊、你呀，
0: 你可真聪明。说的没错，石碑后的碑铭一定就是解开宝藏秘密的谜语。
1: 既然中王的石碑后有碑铭，那么永王的一定也会有。
0: 永王密室的石碑后面刻着，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又是什么意思？
0: 这段话在圣经的诗篇中记载末世毁灭的预言，只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两条谜语，一条是诗情画意，另一条却是汹涌澎湃，相互之间又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1: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0: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0: 有。
1: 至少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宝藏是真实存在的。想要找到它，首先必须破解这两条谜语。
0: 中王的碑铭上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段话说的就是建造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所以我觉得碑铭是要告诉寻宝人，天国宝藏藏在上海。
1: 那么城中之城又是什么意思？
0: 也许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1: 如此简短的碑铭为寻宝者提供启示，是不可能有废话的。而且你想一想，碑铭的最后一句，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是啊，这句话怎么了？
1: 一般情况下，钟声只有在教堂、寺院、道观这种地方才能够听到，而这样的场所又不可能建在黄浦江畔。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在江边上听到悠扬的钟声呢？
0: 嗯，有道理。
1: 所以我认为这段谜语一定是另有所指。至于永王的碑铭就更加匪夷所思了，神龙、雄狮、人熊、野牛、苍蝇、巨蟒，都是传说中的怪兽妖魔，这些与天国宝藏又有什么联系呢？
0: 也许要破解中王的谜语后，才能找到永王谜语的答案。
1: 嗯，有道理。日本人不但侵我领土，杀我同胞，还挖空心思从中国本已贫瘠的土地上掠取财富。他们大量的引致假钞，通过那些不要脸的汉奸卖国贼，在市场上套过黄金，运回日本本土。现在这些畜生又盯上了天国宝藏，一旦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一定会将这些钱变为军费，扩大战争规模，因此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日本人满嘴仁义道德，什么振兴亚洲、建立新秩序，什么王道乐土与中国共荣，其实都是愚弄国际舆论的花招。实际上他们是一肚子男盗女娼。我听说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仅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还派兵四处盗墓掘坟、抢劫文物，做尽了坏事。你说的对，天国宝藏绝不能落在这群禽兽手中。
1: 你放心，我燕双鹰向死去的同胞和阵亡将士的亡灵起誓，绝不会让宝藏落入日寇手中，否则电打雷劈，天诛地灭。
0: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1: 阻止日本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们找到宝藏之前，提前找到这批国宝，将之运到安全的地方。
0: 关押在76号的日日夜夜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当人成为亡国奴的时候，生命是多么的脆弱。那些无耻的侵略者，毫无顾忌地夺去人们的生命，却丝毫不受到惩罚。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到处都是黑暗的阴霾，想要独善其身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全中国同胞一起行动起来，彻底打垮日本鬼子，才能够驱散乌云，恢复洁净的蓝天。
1: 说得好，运瑶，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
0: 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就算送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1: 我同样也郑重地发誓，绝不会让你送掉性命。
0: 我相信你。

0: 关于天国宝藏，还有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谜语、青龙戟、圣杯，还有我师父留下的那方中王之印，又是做什么的呢？
1: 双音，欲速则不达，这件事情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我看咱们还是从宝藏的下落入手。
0: 哦，说说看。
1: 李秀成给洪秀全的密奏中说到了派兵护送永王之他所，此事一定还有下文。我继续查阅史料，搞清天国宝藏的历史背景和最后出现的地点。你呢，用你聪明的脑子好好想一想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只要破解了谜语，宝藏就不会太远了。
0: 嗯，好。
1: 在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

0: 妈，您这么早就起来了？
1: 韵瑶，你在和谁说话呢？
0: 说话？没有啊。啊，可能是我在哼歌吧。
1: 我说呢，快把汤喝了。
0: 嗯。
1: 慢点儿，别烫着了。
0: 好了，妈妈。
1: 中午想吃什么？
0: 您看着办吧，只要是您做的，我都爱吃。
1: 这孩子。好了，我下去了。

0: 好了，我该走了。
1: 明天来看我。
0: 嗯，放心吧。想点事儿。哦，对了，卡车和钳子已经派出去两天了吧？日管区那边有什么动静？
2: 还没有。昨天卡车打了电话，说现在日本人正在进行全城大搜捕，只要是跟抗日沾点边的，就会被抓起来。前几天有几十号人被拉到普通吉家庙给枪毙了。
0: 日本人是疯了，要卡车他们小心。
2: 嗯。不过咱们抢了日本的黄金，炸了假钞厂，他们不疯那才怪呢。
0: 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回来吧。
2: 老爷叔来了。
3: 老爷叔进来可好啊。
4: 哎，好你们再多杀几个小鬼子，老品哥就更好了。
2: 老爷叔，师傅，小点声，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呢。
4: 有什么说不得的？这是租界，难道日本人还敢闯到这儿来抓人吗？
1: 干爷，胡三说的对，这话不能乱讲。
4: 哎，
0: 老爷叔，天不怕地不怕，快人快语。只是这种地方，遍布日本人的眼线，还是小

0: 新美食
1: 啊！好好好，晓得了晓得了。
0: 老爷叔，请。
1: 啊，老英啊，你让雅叔毛丫头送给我的二十根金条，我收到了。
0: 老爷叔，您这是做什么？
1: 金条我不能收，你们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流血拼死杀日本鬼子。我们只是弄了几条枪，搞了几发子弹，没有脸收这个钱呐、啊！
0: 这是事先说好的。老爷叔，如果不是您替我们弄来了重武器，又帮助我们把武器运进了日管区，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这件事情上面，您是大功臣
1: 啊！哎。什么大功臣？爷叔老了，要是再年轻二十岁啊，也提着枪炮跟你们一起去拼命。爽英啊，你这个小老大可了不起啊！自打日本人进了上海，杜月笙跑了，黄金荣躲了，张啸林落水了，其他的老大怕了，只有你燕双鹰敢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老爷叔敢拍着胸脯说啊，只有你才是上海青帮的第一人。
0: 老爷叔，您过奖了。您老人家是老当益壮，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老英啊，今天我来见你是想求你一件事。
0: 请老爷叔吩咐。
1: 打从今天起，我烂脚饼根的人设就归你燕双鹰了，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2: 对。
1: 怎么看不起我老爷叔啊？饼根虽老，可跟日本人玩命还有把力气啊。
0: 不不，老爷叔您误会了，人设是您辛辛苦苦拼出来的，怎么能够白白的交给我？不行，这绝对不行。您的情双鹰心领了，此事万万不能。
3: 是啊，干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海滩青帮这点事儿您不是不知道，为了巴掌大的地盘都能打出脑浆来。您这一张嘴把家底儿都给了别人，这日后您可别后悔啊。
1: 老丫头说什么话呢？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啊？你干爷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啊？
2: 燕大哥，老爷叔是认真的，他已经给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了会，大家一致同意加入燕大哥的中社。
1: 好了，看你杀日本人的时候挺豪横的，怎么这会儿婆婆妈妈的？这件事啊，就这么办了。拿酒来。
0: 哎，
1: 老大，我秉根一辈子没有佩服过谁。只有你。
0: 多谢老爷叔，多谢洪三，多谢方阿虎兄弟，多谢大家的信任。我，
1: 大家把酒喝了，今后就是一家人了。
0: 好，
2: 好，
1: 干。
0: 既然如此，我就当仁不让。老爷叔，从今天起，人社的兄弟平常仍旧归你统领，遇有行动时归我调度。
1: 好，一言为定。
0: 老爷叔，这些金条您老还得收下，就算是我给弟兄们的见面礼。
1: 好，那我替弟兄们多谢小老大。
2: 多谢大哥。
0: 雅叔，安排大家跳跳舞喝喝酒，高兴高兴。
3: 好，包在我身上。
0: 老爷叔，坐。
2: 哎，请。哎，双鹰，你刚才坐在吧台前面发愣，到底在想什么呢？
0: 给你出个谜语，让你猜猜。
2: 什么谜语啊？好啊。
0: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2: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那就是上海吗？
0: 废话，那么简单能叫谜语啊？难怪雅叔说你啊，脑袋比谁都大，脑浆子比谁都少。
2: 连你也这么说。
1: 这有什么难的？上海之上，城中之城，就是松江县。
0: 老爷叔，您说什么？
1: 你刚刚说

0: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1: 是啊，
0: 松江县嘛。
1: 为什么？
0: 怎么，你也不知道谜底啊？
1: 是
2: 啊。哎，合着你这蒙我呢？自己都不知道，跑这扎大国来了。
1: 别打岔，老爷说，您说。
0: 这都是老师年间的往事了，难怪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也是听我老头子说起的。现在的大上海这片地盘呢，在宋朝时候叫做松江府上海县。这松江府啊，比上海县大着一级。到了元朝、明朝和前清改名叫松江县、上海县。这松江县呢，还是比上海县大。老辈的人有这么一种说法，管松江县叫上海之上。到了前清末期啊，上海道台公墓九将这块地割给了洋人，洋人围堰造田，修房子盖楼，这才有了现在的大上海。松江府的地势比城里高，又是现在这个大上海的前身，所以啊，老人们才管松江叫做上海之上，城中之城。
3: 老爷叔，你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小江，你陪老爷叔略坐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0: 韵瑶，电话
1: 来了。是谁呀？
0: 不知道，是个男人。
1: 男人？
0: 嗯。
1: 喂，哪位啊？
2: 韵瑶，是我，燕双宁。
1: 是你？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想我了？
2: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是松江县。
1: 哦，为什么？不错不错，元明清三代，松江县是除了苏州外的第一大县。洋人开埠之前，上海只是一片江滩，这种说法符合当时的情形。原来是这样，太好了，总算是有些眉目了。
2: 明天早晨我先到松江附近转悠，后天再去看你。
1: 好啊，回来把情况对我说说。你要想着我，时时刻刻想着我。
2: 放心吧，我会的。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0: 韵瑶，
1: 啊，
0: 是谁呀？
1: 啊，是个读者。
0: 读者？
1: 就是在图书馆借书的。

0: 哟，这一脸柔情的是给谁打电话呀？
1: 给一个朋友。
0: 是女朋友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给男人打电话的时候脸上不会是那种表情。
1: 你这个人也真够厉害的，从表情就能看出那头是男人还是女人。
0: 你别打岔，我问你呢，是谁啊？
1: 严小姐。
0: 哎，这么晚了你给人家打电话干什么？
1: 问个好。

0: 我们要去找穆先生，是。马上向穆先生跟吴队长报告。
1: 谁呀？请开门，我们是市政府的。是严太太吗？是的。严太太，
0: 这位是上海市市长。
1: 哎，鄙人张小天。哦，原来是市长阁下。我说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呢？
0: 可能是在报纸上看到过市长阁下的尊容。哦，严太太，我是专程来探望严小姐的。哦，她在楼上休息。市长阁下，请进吧。好，市长阁下，我去叫运瑶。不忙。
1: 不忙，严太太，请坐。哎呀，严小姐真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小天十分佩服。我今天来就是代表政府向严小姐道歉的。哎，运瑶是受了一些冤枉的，为了莫须有的罪名，特务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到家里来绑架。
0: 还把他毒打成那般模样，实在是令人气愤。76号长着日本人的势力，做事一向是无法无天。严太太放心，回去以后我会对他们讲，今后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发生。那就谢谢市长阁下了。哦，严太太是哪里人呢？本地人。 怎么没有看到严先生啊？先夫早逝，我一直守寡。哦，哎呀，一个女人在乱世之中独自抚养女儿，真是令人钦佩啊！
1: 市长阁下过奖了。严太太除了在上海，没有在其他地方住过吗？没有，我和孩子一直住在上海。啊。
0: 怎么，市长阁下，为什么问起这个？啊，没什么，严太太不要紧张。我是觉得严小姐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这位故人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住过，所以我特意来看看她是不是我这位故人之后。
1: 看来，市长阁下是认错人了。怎么，严太太，是不是觉得我很眼熟啊？是的，越看越眼熟。你难道真的不认识我了？很多年前，我们见过面的。
0: 你一定会想起来的。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严小姐了，告辞。
1: 也好。

0: 想不起来了。玉霞，早晚你会想起我的。哎，照计划进行。
1: 好。

0: 喂，请接开纳路图书馆。
1: 吴队长，怎么样，刘龙？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总共20名卫士，都是带着快甲回来的。吴队长，郡主怎么样？
1: 郡主已经安全了。
2: 那就好。吴队长，弟兄们怎么安排？
3: 先在图书馆住下，等风声过后再走。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种经典浓香，1箱6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10，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2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4: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种经典浓香，1箱6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5: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7: 是的，
5: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7: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5: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

0: 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1: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呢？
0: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承。

0: 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0: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3: 好的。
0: 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给勾住。
3: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式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0: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啊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1箱6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儿、嫁闺女、孩子升学、老人办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0: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就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

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

0: 吴队长，你叫我怎么安排？先在图书馆住下，等风声过后再走。就这么办吧。刘龙，命令弟兄们收拾好随身的家伙，任何人不准离开图书馆。
1: 喂，
2: 老穆，是我，我是玉霞。
1: 于秀清，刚刚于秀清来了。什么？于秀清？哪个于秀清？
2: 还能是哪个？就是出卖老王爷，率军袭击青龙集的天王卫队的队长于秀清。
1: 是他，他还活着？
0: 怎么回事？
1: 于秀清，于秀清还活着？
0: 他在上海。
2: 大姐说她刚去了家里。她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市市长华明张啸天。老穆，他来到家里说是专程看望运窑的，他一定是别有用心。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大姐，你先保持冷静，你立刻叫运窑下楼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们马上就到。
2: 好，要快，一定要快呀！
1: 放心，我们立刻出发。
0: 怎么办？先不要管别的，把他们母女安全接到图书馆再说。走，弟兄们，郡主出事了，抄家伙，立即出发。
3: 是。

0: 瑶，
1: 妈妈怎么了？
0: 快，赶快收拾东西，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哎呀，
0: 别再问东问西了，听妈的话，否则就来不及了。哦。

0: 阁下，皮肤的情况是不是恶化了？
1: 下午，突然院长来过了，用的仍然是老办法，用盘尼西林提取素抑制溃烂，很快就会好的。
0: 刚才负责监视盐狱姚家的76号特务报告，张啸天和秘书方云凯去了严家，待了大约20分钟后离开，
1: 果然不出所料。
0: 这就是我所说的，一时激起千层浪，张啸天已经动起来了。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张小弟到燕云姚家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一定是要见一见燕云姚的母亲，他要对燕云姚母女下手了。
1: 真的吗？要阻止他们。

0: 不，沈俊，这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立刻赶到严家，记住不要打草惊蛇，看他要做什么。
1: 是。

卡车准备好了吗？就停在公馆后面。人都到齐了，放心吧。从警察局调来的30人都是老手。人都到齐了，放心吧。从警察局调来的。

我们要到后院拿点东西，月心呢，你先休息吧，啊。

0: 吗？您能停一下吗？
1: 怎么了，韵瑶？
0: 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离开？
1: 因为危险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0: 危险？什么危险？
1: 具体的，我现在也说不太清。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危险足以令我们母女送掉性命。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会告诉你的。
0: 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安全的地方是哪里？
1: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好了，不要再问东问西了，只要知道妈妈不会害你，这就足够了。
0: 那好吧，我要去打个电话。
1: 给谁？
0: 一个好朋友。
1: 好。
0: 喂，紧急皇朝舞厅。

0: 谁啊？
1: 我姓严，是他的朋友。
0: 他不在这里。
1: 不在？哦，请问他去哪里了？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1: 那麻烦你告诉他，我家里出了点事，要马上离开，明天给他打电话。
2: 再给我瓶酒。谁的电话？
0: 啊，是打错电话了。
2: 你从小就不会撒谎。

0: 你说什么？
1: 你在说谎。

0: 喂，请接皇朝舞厅。什么？接不通？
1: 他们怎么还不来呀？吴队长呢？
2: 上！
1: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0: 妈妈，干什么？来人啊！
2: 走！大姐，大姐，韵瑶。

0: 我们还是来吧，追吧！连他们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追呀？
1: 难道眼看着郡主被劫持，却束手无策？
0: 别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有人来了，
1: 会不会是余秀清又返回来了？

0: 好像很安静。我看特使阁下一定是多虑了，如果真有情况，监视的特务一定会向我报告的。
1: 先找到监视的特务询问一下情况。
0: 嗯嗯。

0: 么回事？
1: 哥，哥，
0: 混蛋！刚他妈什么？快说！
1: 十几分钟前，有几名大汉突然闯进门来，将我们扑倒在地，绳捆索绑。
0: 是什么样的人？
1: 看不出身份，但手脚很麻利，一看就是老手子。

0: 是你，穆先生。
1: 哼，李主任，别来无恙啊。
0: 真没想到穆先生表面上文质彬彬谦恭有礼，暗地里竟然还是一位江湖豪士，真是人不可貌相。
1: 少废话，叫你的人放下枪。
0: 哦，就凭你们几个敢下76号的枪？
1: 哼，76号怎么样，不过是帮汉奸狗特务，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落入我们手中，再敢抵抗就乱枪打死你们。
2: 别冲动，别冲动，
1: 放下放下，
0: 我听你的就是。

0: 甭行动，放下手枪。
1: 我是76号特工组部主任李志群，到这里来执行任务。
0: 我不管你是76号还是86号，这是公共组件，在这里闹事就要受到惩罚。
2: 哎呀，连红头阿三都来找76号的便宜。
0: 你们敢在组件开枪打巡捕，太慌张了，太慌张了。

0: 不会说中国话就别说。
1: 什么叫太狂猖了？
0: 应该说太猖狂了，懂吗？
2: 你们这些红头阿三，整天抱着美国主子、英国主子、法国主子粗腿，闻他们的臭脚，跟个三孙子一样。
0: 可见着老百姓呢，啊，你看看你们那副嘴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吹牛皮，说大话，唬人。可一听到枪声，就吓得屁滚尿流，钻到车底下逃命。回去告诉你的上司帕百里警督，打你们的人叫李志群。还有，给他提个醒，上次我借给他的五根金条可还没还呢。
3: 是，
0: 哼，怂货。上车，回76号。
4: 有这样的事情？
5: 是的，我和世先生到的时候，严氏母女已经不在家里，等候我们的是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枪手。
6: 没错，那些枪手训练有素，绝不是地痞流氓。
4: 依你们看，这些枪手都是些什么人呢？
5: 哦，领头的我认识，姓穆，是开纳路图书馆馆长。啊，前些日子严玉瑶被关押在76号时，此人来找过我，要我照顾那个女人。
4: 开纳路图书馆？
5: 是的。
4: 严玉瑶对我说过，他就在那里工作。
5: 因此我怀疑是姓穆的将严玉瑶母女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6: 我也同意李总的看法。
4: 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不和严氏母女一同离开，而要在那里等你们呢？
5: 也许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我们就赶到了。
4: 不，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世君，张啸天有什么动静吗？
6: 啊，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在2个小时前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4: 哦，他已经回家了。
6: 嗯，
4: 再也没有出来。亲爱的世君，请你用大脑好好想一想，张啸天在夜晚到严韵瑶家，难道是为了走亲戚看朋友吗？
6: 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

请相信我的判断，如果我们现在到张啸天家去，看到的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情景。

0: 这个狡猾的老狐狸，看起来他早已发觉我们派人监视，这才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他绑架了颜渊苗母女？
1: 难道不是吗？否则他

0: 为什么要避开监视，深夜潜出公馆？又为什么精心策划这条金蝉脱壳之计？
1: 张啸天这种唯唯诺诺的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真是难以置信呢、啊。
0: 你们两个太不了解张啸天的为人，平常看到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他的真正嘴脸。
2: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将他骗到76号，就地抓捕，严加审讯。
2: 啊，可他毕竟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啊。
1: 他这个市长，我们说他是就是，说他不是他就不是。
0: 是啊，李桑说的有道理，目前日中亲善，没有确凿的证据是绝不能随便抓捕一位市长的，而且贸然抓捕势必会打草惊蛇，断绝已有的线索，因此不能操之过急。世君，
1: 阁下，
0: 你好像对我说过，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发现他去了郊区的一座院落。
1: 不错，
0: 我看这座院落大有文章。回去以后立刻命人监视这座院落。
1: 是。
0: 对付张啸天我们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大道应之。这一次我们双管齐下，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迫使张啸天就范。
1: 特使阁下，
3: 特使阁下，
1: 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1: 快开车送到霞飞医院，快！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3: 特使阁下，
1: 特使阁下。

0: 主任。
1: 哦，张小姐。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尝试各种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0: 好。院长，释先生，你也在。是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监禁吴副阁下因脸部皮肤严重的溃烂发炎，导致高烧昏迷不醒。由于他长期注射盘尼西林提取素，因此身体中的细菌对药物已经产生了抗体，鉴于这种情况，只能为他进行外科手术，清除皮肤上的溃烂之处，再服以强力消炎针剂，也许可以抑制住病情的发展。
2: 张小姐，我与土壤院长仔细研究过，此事绝密，不能走漏任何消息，建议您的父亲张啸天市长以及您个人都与大日本帝国关系亲善，因此有资格为特使阁下做手术的医生就只有您了。
0: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在炎症还没有消去的情况下进行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一类的致命病症。
2: 土壤院长已经对我说过了。
1: 是的，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不立刻手术，让溃烂继续蔓延，很可能会危及特使阁下的生命。因此，我与释先生经过紧急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0: 院长，万一特使阁下出了意外，
2: 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与张小姐无关。难道说张小姐不愿意吗？
0: 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不仅仅是我难辞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

0: 我再次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好吧，我尽力而为。
1: 西南陈吉，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逸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 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2: 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Q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拎拍它，
0: 这粉皮儿细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 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2: 放心吃，
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0。

0: 八，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 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披露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元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4: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4: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5: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9: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10: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11: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10: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2: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3: 那关键是啊，它翅膀还多。

0: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5: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呀。
8: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

前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一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

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放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说，张小姐不愿意吗？
1: 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不仅仅是我难辞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
0: 我再次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
1: 好吧，我尽力而为。

0: 石先生，怎么样？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张小姐，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不用谢。啊，谢谢。
2: 立刻送到重症监护病房，我马上就来。
1: 是，
0: 辛苦了。

0: 张小天来了，立刻向李主任报告。
1: 好。
2: 啊，师长，
3: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刚刚我去送水，老太太还在问。

0: 韵瑶，喝点水吧。韵瑶，韵瑶，你在想什么？
1: 妈妈，这些人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早就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否则昨天夜里你为什么要突然搬家，又为什么打电话叫穆馆长来接我们？这些日子我觉得自己像傻瓜一样被人蒙在鼓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对我的态度都非常异样。从那个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到上海市长张啸天，见到我的时候就像看到了鬼一样，意外，震惊，似乎我应该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们认识的人。你和穆馆长的表现更令我感到诧异，你们似乎很害怕我知道些什么，更在乎我接触的人，这是为什么？
0: 韵瑶，你想多了，我们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1: 不，绝不是，你们有事情瞒着我。还有，我可以100%地断定，你和穆馆长绝不是因为我才认识，而是很久以前便已经非常熟悉。甚至我到开纳路图书馆工作也是你们一手安排的。妈妈，请您告诉我，我是谁？我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0: 韵瑶，你问的这些问题答案我都知道，但是我却无权回答你。
1: 无权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2: 让我来回答吧。
0: 于秀清，真的是你？
1: 市长阁下，是你？
2: 严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玉霞大姐，你终于认出我了。想不到事隔20年，我们又见面了。
0: 啊，于秀清，你究竟想做什么？
2: 20年前，我为什么反出青龙籍？
0: 你还在觊觎天国宝藏？
2: 说得对极了。这些年我隐姓埋名，遁迹蛰伏，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夺回宝藏。几天前，当我看到严大小姐，我知道机会来了。
1: 我？
2: 是啊，你。这位一定就是大郡主吧？
0: 于秀清，你别再痴心妄想了。韵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什么郡主。
2: 不，她不是你的女儿。她的样貌与叶琴长得一模一样，她就是红樱春的长女，大郡主月娇。
1: 郡主，
0: 于秀清，亏你还有脸提起永王妃，提起郡主。想一想吧，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不是你引来孙殿英的军队，抢夺财宝，洗劫青龙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吗？像你这样禽兽不如的畜生，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2: 给我住嘴！我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是看不到的。你现在心里一定想着吴永忠和为什么会来救你，是吗？呵呵，别做梦了，他们已经完蛋了。

0: 吗？不相信？昨天夜里你一定是认出了我，我料到你一定会打电话给吴永忠，请他来保护郡主。我说的没错吧？哼，可你不知道的是，日本人和76号为了宝藏也在盯着我。
1: 日本人也知道天国宝藏？
0: 是的，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名字叫做冈原信吉。他回国后将这件事秘密上奏了日本天皇，天皇陛下特意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寻宝。奇怪的是，这个日本特使对我的身份和当年发生在青龙集的事情非常的了解，用尽方法想在我身上找到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昨天上午我发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立刻想到一定是我在76号时对严小姐的态度惊动了金井武夫，于是昨夜我故意来到你们家里让你认出我。我料想惊慌之下你必定会叫来吴永忠及卫士们，而金井武夫得知我夜探严家也一定会想到我要对你们娘俩动手。果然他派来了特高课课长室和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其结果就是吴永忠和卫士们遇到了76号的特务。想一想吧，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1: 正安，老吴他们
0: 昨天夜里你们家发生了激战，死伤数十人，吴永忠和卫士们完蛋了。
1: 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
0: 青龙集事发之后，吴永忠率领天王卫队的余孽四处追杀，不到一年的功夫，孙殿英遇刺，马后才遇刺，参加那次战斗的很多人都被刺身亡。我在江湖上东躲西藏，逃避追杀，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市政府工作。日本人来了，他们推举我做上海市的市长，这一点你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吧。现在天王卫队完蛋了，你就不要再奢望有人来救你们了，只有跟我合作才会有出路。
1: 你究竟想要什么？
0: 青龙集东南的龙虎山顶有一座聚义堂，是第一代永王洪万里率人兴建的，据说堂下是一座巨大的墓穴，宝藏就藏在那里。20年前青龙集破后，我率军进入聚义堂，挖了3天3夜，却连墓穴的影子都没有找到，这才愤然而返。听说永王洪迎春留下了一份藏宝图，详细绘明了墓穴的位置以及宝藏的存放地点，这份图纸在郡主的手里吧。
1: 什么图纸？什么天国宝藏？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于秀清，你刚刚自己也说过，就是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宝藏的下落，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天国宝藏根本就不存在。当年你为了所谓的宝藏，害死了王爷和王妃，害死了青龙集数百名同袍兄弟。时过20年，你竟然还不死心，又对月琴唯一的女儿韵瑶下手。于秀清，难道为了钱，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你都没有了吗？
0: 为了得到这笔宝藏，我苦苦地守候了几十年，为了他，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得出来。我再问一遍，藏宝图在哪儿？
1: 根本没有什么藏宝图，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的妄想。
2: 你要做什么？
1: 你开枪吧。这些事儿与韵瑶无关，要杀你就杀我吧。
0: 哼，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交出藏宝图就可活命，否则我杀了郡主。
1: 韵瑶，你不要紧吧？
3: 经历过76号行凶事之后，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果然，为了天国宝藏，我已经想到了。
1: 你知道宝藏的事情？
3: 妈妈，我不是小孩子了，面对你们这些奇怪的表现，我会无动于衷吗？我所知道的，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不但知道天国宝藏，知道青龙集，还知道这笔宝藏是当年永王洪万里随李秀成东征大军出发时从天津带出来的。李秀成担心无法保护宝藏，分兵10000护送永王和宝藏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1: 你
3: 我还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面有一座圆形密室，放置着天王、中王和永王的雕像，雕像下面是3条密道，每条密道的石碑上都刻着一段谜语。
1: 你连这个都知道？
3: 是的，我不知道的只是自己的身份。刚刚张啸天说我是郡主，这是怎么回事？妈，到了这个时候您还不说实话，您难道让我死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死的？难道希望我做个糊涂鬼？
4: 韵瑶，当年青龙集被攻破后，我和吴永忠保护你逃出龙虎山，来上海找到老穆。为了你的安全，我们三人发下毒誓，隐瞒天国宝藏的秘密，隐瞒你的身份，让你平安长大，让你安静的生活。
3: 可现在日本人知道了我的身份，张啸天知道了我的身份，再隐瞒下去还有意义吗？你们这样做，受害的只能是我。
4: 你说的不错，
3: 你们总是在用自己固执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周围的人。比如燕先生，你们觉得他接近我是为了觊觎宝藏，可你们知道吗？他为了我只身闯入龙潭虎穴，大闹76号，这才致使日本人最终决定将我放回。
4: 我说呢，头天穆先生找到76号主任李志群疏通关系，他还说案件涉及太大，不可能很快放人，可第二天你就出来了。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燕先生现在在哪里？
3: 他还不知道我再一次被绑架了。
4: 这样的人，我们真是应该好好感谢他。
3: 妈妈，太平天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根本没有复国的可能，你们在死保着宝藏的秘密又有什么意义？于家于国于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好处？现在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一切都改变了，你们不能再用老眼光对待事物。妈妈，您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批宝藏，捐给前方抗战的将士，这不是一件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吗？我想天王洪秀全在天之灵也会赞同我们的做法。就算我们不把宝藏献出，最起码也不能让它落入日本鬼子手里吧。
4: 天国宝藏，天国宝藏，说句实话，没有人能够说清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3: 哦，
4: 这件事情已经隐瞒了几十年，现在要讲还真不知从何处讲起。就从宝藏的由来说起吧。大约60年前， 也就是太平天国

0: 的默契。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了能东山再起，徐图复国，他诏令最小的儿子，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领1000名武艺高强的天王卫队的卫士，携带着大批的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之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部将上海重重包围，进攻之前他担心进攻失败，乱军之中无法保全洪万里以及这批天国宝藏，于是他上书天王，派遣10000铁甲军护送永王和财宝，秘密地离开军中，驻扎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后来忠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撤军，洪万里这才与之会合，率领铁甲军及卫士随东征大军一路开拔，向苏皖交界而去。
1: 我从图书馆的密室中得到了一本忠王密奏，上面记载了这篇奏章。李秀成说要遣精兵送永王之他所，这个他所就是您说的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
0: 是的，后来洪万里随忠王大军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在那里他秘密脱离大队，率卫士潜入山中，建立了一座小镇，取名青龙集。他亲自率卫士在龙虎山顶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建造起了一座聚义堂，传说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
1: 刚才张啸天说聚义堂下有地下墓穴，指的就是那里。
0: 是的。
1: 妈妈，这些情况您怎么会知道得这样详细？
0: 当时我17岁，是忠王李秀成东征大军中女甲营的女兵，奉忠王之命，全体女甲营随同永王留在了青龙集。
1: 这都是您亲身经历的？
0: 正是。
1: 妈妈，您见过永王？
0: 当然，我们女甲营的女兵几乎都嫁给了天王卫队的卫士，只有我和另外2人被选到了永王身边，照顾永王妃。当时永王妃身怀6甲，于2个月后分娩，剩下的就是你父亲，第二代永王洪迎春。
1: 我是永王之后。
0: 这就是于秀清叫你郡主的原因。
1: 也就是说，第一代永王洪万里是我的爷爷。
0: 一点不错。
1: 您是看着我父亲出生的？
0: 你父亲出生的时候很有意思，结结实实，虎头虎脑的，因此他的小名叫虎头。
1: 那我母亲呢？
0: 你母亲的名字叫华月琴，是永王军师华云凯的女儿。她端庄大方，美丽贤惠。她与你父亲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1: 是这样，妈妈，您继续说吧。
0: 大约是民国8年，老永王洪万里病逝，你父亲继承王位，娶月琴为妻，她便成为了第二代永王妃。我作为王府内院总管，老王妃的心腹，被派到你母亲身边照顾。1年后，她生下了你，当时取名叫月娇，所以你的真名应该叫洪月娇。
1: 洪月娇，这是我的名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是天国后裔，

0: 天王洪秀全，柳王洪万里，竟然是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妈妈，我长得是不是很像我的亲生母亲？
1: 是的，你与母亲月琴长得一模一样。
0: 难怪张啸天会失口叫我月琴，难怪他一见到我就马上断定了我的身份。
1: 你出生后一年，你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小玉。
0: 我还有个妹妹。
1: 是的。
0: 她现在在哪里？
1: 她死了，和你的父母一起死在了青龙集。那个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市长张啸天，他的真名叫于秀清。当时他任天国卫队的队长，此人便是一切祸患的罪魁祸首。他暗恋永王妃，并觊觎传说中的天国宝藏，曾多次无理调戏你的母亲，并暗中潜入青龙集的禁地聚义堂查看。当时很多亲信都要求你父亲处死他以绝后患，然而你父亲念及同袍之情，非但没有下手加害，反而派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赶快离开。就这样，于秀清逃离了青龙集，投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麾下。几个月后，他引领孙殿英的军队攻打了青龙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整个镇殿沉浸在安详和宁静中。我刚刚哄你入睡，想去看看你母亲，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炮声响起，杀声震天，转眼之间王府变成了一片火海。我抱着你冲出房间，在吴永忠和几名卫士的保护下逃出府去。街道上的情况极其惨烈，毫无防备的卫士们被于秀清率领的装备精良的孙殿英的部队大举屠杀，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当时吴永忠和卫士们拼死保护我们，杀出了重围，逃进了深山。几天以后，当我们再次返回青龙集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听幸存的卫士说，你的父母和妹妹都死在了乱军之中。青龙集被攻破后，我们无处栖身。此时我突然想起，东征大军离开上海前，你爷爷曾经留下了一名部下，此人原是英国教师，后来投入太平军，就在你爷爷麾下，名字叫穆约翰。
0: 是穆馆长吗？
1: 不，是他的父亲。当时不知永王为什么要将此人留下，但我记得很清楚，穆约翰的身份是马歇尔教堂的神父。于是吴永忠率卫士保护我们来到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马歇尔教堂。当时穆约翰已死，他的儿子穆克文做了教堂的神父，就是现在的穆馆长。我对他说明身份和来意，他立刻出钱购下了法斯宾路三号的住宅，将我们安置在那里。由于神父的身份出入我们孤儿寡母的家中很不合适，因此

0: 他将教堂改成图书馆。几年之后，马歇尔路更名为开纳路，图书馆也就正式定名为开纳路图书馆。
1: 法斯宾路是富人聚集区，穆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
0: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中王之印的到来。
1: 中王之印？
0: 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它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羊脂玉大印，上面用阴粉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1: 那杨树呢？
0: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那位燕先生。
1: 好，我答应。
2: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3: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4: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5: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7: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合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6: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7: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

0: 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0: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呀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我拿它煮面，

0: 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原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1: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10字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啊，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2: 好休息好休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五视频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0: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1: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五视频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起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0: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1: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0: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5: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7: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0: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1: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 省了咱不少钱呢。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

0: 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7: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8: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7: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6: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9: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1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

0: 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它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
1: 杨之玉大印，上面有阴文刻字，就是永王之印。那杨术呢？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嗯，
0: 包括那位燕先生。好，我答应。杨术部分掌握在忠王李秀成手中。哦。 据你父亲说，李秀成手中有一块忠王之印，上面用阳文刻着几行篆字，将忠王之印插进永王之印的凹陷中，再将两块玉佩插进忠王之印印钮的开口处，便可以打开通往天国宝藏的大门。因此，想要得到宝藏。 除了要知道宝藏确切的藏匿地点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必须要有永王之印、忠王之印以及两块玉钥匙同时到齐。
2: 妈妈，忠王之印是不是两寸见方，羊脂玉雕成，印钮雕着一只张嘴的雄狮，雄狮头部。
0: 有两个长方形小开口，上面用篆字刻着款制。这块印章我也没有见过，但听你父亲形容，应该就是的。哎，韵瑶，你是从何处得知的？这块印章现在就在燕双鹰的手中。燕双鹰，
1: 就是燕先生。什么？
0: 忠王之印在燕先生手里。嘘，
1: 这就是他为什么托我调查天国宝藏的原因。这个燕双鹰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忠王之印呢？燕
0: 双鹰的师傅曾是忠王李秀成的部将，名字叫钟天祥。钟天祥。
2: 师傅是钟天祥，怎么，您知道钟天祥？当然，钟天祥是忠王的亲信，左军前营将军，此人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得忠王的信任。太平天国失败后，钟天祥辗转来到上海，加入了青帮，成为了钟社的创始人。临终前。
0: 他将钟社和忠王之印都交给了燕双鹰，让他等待圣杯的到来。
1: 圣杯，圣杯是什么？
2: 由于这些话是他师父弥留之际说出的，因此断断续续，很难连贯。
1: 韵瑶，忠王之印真的在燕先生手中？是的，
0: 我亲眼见过。真想不到。
2: 燕先生是钟天祥的徒弟。哎呀，如此说来，他与我们一样，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天国后裔，是自己人呐。嗯，他从军警五副那里偷听到，日本人正在四处寻找宝藏，为了不使国宝落入日军手中，他这才委托我调查宝藏的事情。谁知道？
1: 我们两个竟然都是局中之人而不自知，我真的很佩服他。很多天前，他就曾经说过，天国宝藏离我们很近，也许近得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关于宝藏的埋藏地点，有很多传说，最多的一种就是刚刚张啸天所说的聚义堂地下的墓穴。然而。 不仅是张啸天，还有很多人都曾挖掘过，却什么都没有。

0: 发现。
1: 会不会宝藏并没有埋藏在那里？
0: 说起来，你可能不太相信，连你的父亲都不知道宝藏具体的埋藏地点。
1: 他负责保护天国宝藏，却连宝藏的埋藏地都不知道。
0: 是的，我听你父亲说起，当年老永王和忠王李秀成为怕双方的后人贪心私欲，将宝藏归为己有，因此设立了一套非常繁复的辨识方法。这套方法是由一条条谜语组成的，必须破解了所有的谜语才能找到藏宝的地点。必须永王和忠王的后人全部到齐，才能打开通往天国宝库之门。
1: 您说的不错，前几天我偷偷进入图书馆地下密室，看到忠王和永王的密道中各有一条谜语。
0: 是的，穆先生一直想要搞清谜底，却始终不得其法。
1: 如果有他在身边，那就好了。
0: 他，燕先生。看样子你很喜欢他。
1: 妈妈，对一个舍命救你的男人，你会怎么样？
0: 但愿你没有看错人。
1: 双鹰，你在哪里？
2: 老板，泡壶茶。
3: 好好好，来了来了。
2: 好，老板，松江县附近能看到黄浦江的是哪里？
3: 松江县城的东北方向就是黄浦江，说到码头可就多了，老新港、许金码头、早西码头。
2: 哦，我指的不是码头，是看江景最好的地方。啊，
3: 原来的北城墙外丹凤楼下有一片临江的断崖，那里修有栈道，从那里看黄浦江是最好的。
2: 哦，谢谢。
3: 先生慢用啊。

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悠扬的钟声。

钟声。钟声在哪里？啊，哦，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一点没错，

悠扬的钟声，悠扬的钟声。这条谜语为什么要强调钟声？在江边能够听到钟声。这条谜语的谜底是小庙，山顶的小庙。

0: 你是什么人？我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你是干什么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燕双鹰，你呢？哦，我叫傻巴。傻巴，这名字有意思。刚才是你在敲钟。哦哦，我天天都敲钟。你住在这里？别人不让我住，不要我，我只能住在这里。这里没有别人，只有养羊。
1: 养羊是谁？哦，他，好，他就叫养羊。我们两个是好朋友。这个庙已经荒废了，是吗？荒废，
2: 就是没有人，只有我和养羊。
1: 来，这些钱给你。这是袁大头。怎么？你还认识袁大头啊？哦，
2: 认识，能买好多好吃的。这些袁大头是给我的呀。
1: 是啊，拿着它去给你和养养买些吃的东西吧。
2: 好哎，好哎。
1: 大爸，我能不能在你家里四处看看？啊，
2: 看。看什么呀？
1: 哦，没什么，只是

0: 随便看看。
1: 哦，你看吧，看吧。
2: 袁大头，一个，两个，三个。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吊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些是什么意思？这座红金庙与这段谜语又有什么联系？
1: 嘿，哈哈哈哈！哎，你看，
0: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儿捡来的？
1: 嘿，我的，我的。哎呀，走，买好吃的喽。

0: 我想想，好，哎，先生，好，对面出什么事了？昨天夜里，对面的房子里发生了大火并啊！
1: 大火并？
0: 是啊，打死十几个。你看，这不巡捕正在抬尸体吗？
1: 这家的主人呢？
0: 这家主人是母女两个，刚刚听到捕房的人说，让歹人给绑架了。这歹人还没来得及离开，七十六号特务就赶来了，双方发生了枪战。
1: 76号特务，这可是租界啊！特务怎么敢跑到租界来闹事？
0: 哎呀，76号特务仗着日本的势力横行霸道，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那倒也是。哦，
1: 不知与特务发生枪战的是些什么人？
0: 不知道。
1: 多谢。
2: 76号都跑到租界来闹事，我看这块正统啊也藏不了了。
3: 这些穿黑对襟的都是些什么人啊？看着装束好像不是本地人。
2: 嘿，倒像是电影里边的飞贼
3: 啊。是啊，
4: 你可别说，还真没多少。这年头啊，啥事儿没有，乱了套。咱们能怎么着啊？躲远点吧。
2: 你看地上这些人死得可真够惨的啊。
3: 是啊，
2: 以后少出门吧。

0: 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地下密室，

0: 燕先生，是你？
1: 你是穆馆长？
0: 你怎么知道这里？
2: 当然是韵瑶告诉我的。
0: 你利用韵瑶究竟有何目的？
2: 这话说的不好，我并没有利用。

0: 是吗？你让他替你调查永王洪万里的出处和天国宝藏，这难道不是利用？我问你，你为什么对天国宝藏这么感兴趣？
1: 因为日本人对他感兴趣。
0: 这，你说什么？
1: 日本天皇派出特使金井武夫来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国宝藏。
0: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天国宝藏？
1: 这内中的原因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有时间我会向你们解释。今天我来是想问问二位，运瑶母女究竟出了什么事。
0: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1: 严运瑶是我的朋友，我不能眼看她遇到危险而坐视不理。
0: 哼，说的倒是好听，我看你是假仁假义，别有用心吧。
1: 你这样说话令我很失望，你应该学会相信别人。
0: 哼，我当然会相信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你不是。
1: 多疑会使人变得愚蠢，就像你这样。
2: 你老实点。
1: 我平生最恨人用枪顶着我的头，但却总有人这么做。
2: 哼，你平时会说这样无聊的话吗？我用枪顶着你的头，你很生气，可你能怎么样呢？啊？
1: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枪从你的手里夺过来，顶在你的头上。
3: 放开他！
1: 你猜猜，我会不会听你的？
0: 你想怎么样？
4: 你别乱来，
2: 都别动！你放开穆先生和吴队长，有话好说。
1: 别紧张，我没有恶意。我说过，我是运瑶的朋友，不会难为你们。运瑶出事了，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你们也希望尽快找到他，是吗？既然如此，希望你们实话实说，我们共同努力找到运瑶，好吗？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5: 老母，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运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0: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运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运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运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
1: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运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
0: 这
5: 老母，讲实话吧。
0: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运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
6: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服，

0: 任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会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5: 放心吃，
4: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

0: 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0: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

0: 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致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4: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0: 老穆，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韵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1: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韵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韵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韵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
2: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韵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
1: 这
0: 老穆，讲实话吧。
1: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韵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现在化名为张啸天，是上海市市长。
2: 张啸天？
1: 怎么，你知道这个人？
2: 当然，昨天夜里他到了韵瑶家。
1: 是的，当时韵瑶妈妈非常惊慌，要我们立刻前去保护韵瑶离开。可是没想到，等我们到达的时候，韵瑶母女已经不见了。
2: 韵瑶对我说，张啸天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见到他时，就像看到鬼一样，而且这二人不停地追问韵瑶的身世。
1: 张啸天见过韵瑶？
2: 是的，在76号。
1: 我说他怎么知道韵瑶母女的住处呢？
0: 这个狡猾的狐狸，他一定早料到玉霞姐会打电话招我们来，他则引来了76号特务，借李志群之手消灭我们。
1: 不错，一定是这样。
2: 你们能够肯定韵瑶母女不是76号绑走的？
1: 这一点可以肯定。李志群和特务们比我们到的还要晚，不可能绑架韵瑶母女。
2: 张啸天。

0: 什么？李志群认识你？
1: 啊，是啊。
0: 那你们怎么还敢住在这里？
2: 圣殿团下属的弟兄众多，除了这个地方无处可以容纳，而且这间密室的机关是前辈大师精心设计的，我想就算李志群来了也未必会发现。
0: 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李志群派人监视这里，你们要怎么出去？
3: 穆先生，吴队长，李志群率人闯进来了。

0: 这里已经暴露了，不能再住了。
1: 可是我们人多，目标太大，住到别处去更容易暴露啊。
0: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住到烂泥帮码头，那里是青帮的地盘，没有人敢骚扰。
1: 可是我们在码头上没有熟人呢。
0: 这件事情我来安排，至于韵瑶的下落也包在我的身上。
1: 哦，哎呀，太好了。严先生，刚刚的误会请你别介意，我们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
1: 啊，对对对。
2: 这么着急叫我们来做什么？
3: 哦，燕子哥说有一批外面的弟兄需要安排，他让我派了一辆卡车到开大路图书馆门口接人。
2: 开大路图书馆？图书馆的人为什么要安排在码头上？
4: 一定出事了。你想，码头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便于隐蔽。
2: 呵，你什么时候聪明起来了？真是成精了。
4: 咱这脑子本来就不比别人笨，就是用的比较少。
3: 哎，你看来了。

0: 燕子哥，这三位是我的朋友，雅叔、小江和洪三兄弟。啊，穆先生、吴先生都是我的客人。洪三兄弟，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
1: 好，燕子哥，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把码头上最好的院子腾出来了，就等大家来呢。
0: 嗯，好极了。穆先生，你们在这里先住下，等待我的消息。
2: 好，
3: 要我们帮忙吗？
0: 需要你们的时候，我会来找你们的，带大家去休息吧。好，
2: 各位请。
3: 好，多谢了，
2: 多谢了。
4: 少爷，究竟出什么事了？这些人是谁啊？
3: 严小姐被绑架了。
2: 什么？
0: 他又被绑架了？
3: 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不，谁干的？76号，张小天。
2: 张小天，
0: 上海市市长。他为什么要绑架严小姐？此事说来话长，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必须立刻救出严玉阳。你说，该怎么办吧？
2: 对，无论如何也要救出严小姐。

0: 进来。
1: 特使阁下，你好。啊，
0: 张小姐，刚才土壤院长来过了，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我。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很难度过危险。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特使阁下不需要道谢。
2: 张小姐的技术十分高超，昨晚手术时我一直在旁边观看，实在很难将如此复杂的手术与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子联系在一起。
1: 史先生过奖了。一小时以后再换一次纱布，一定要保持伤口的洁净，否则会再次感染。
3: 好，
1: 好了，特使阁下，您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好好休息，护士会照顾您的。

0: 世君，你很喜欢他是吗？
1: 是的，如果能有这样一位妻子，将是我一生的幸福。
0: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1: 啊，但愿吧。
0: 怎么样，张小天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是的，监视花京镇的特务打来电话，张小天果然去了那座小院子，在里面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0: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燕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哪里。
2: 啊，李主任。
3: 张小姐，特使阁下醒了吗？
2: 正和施先生说话呢。
3: 哦，啊。
4: 谁？
5: 是我，李志群。
4: 请进。
3: 特使阁下，你好些了吗？
0: 你到开纳罗图书馆有什么收获吗？
3: 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想必他们早已转移。我搜查了整个图书馆和馆长办公室，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0: 银枝小姐有消息吗？
1: 哦，还没有。
0: 命令特务严密监视张小天和郊区的那座院落。
4: 是是。
0: 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1: 对张小天吗？

0: 芝小姐。
1: 啸天在吗？
0: 老爷不在家。
2: 哎哎，
0: 老爷真的不在家。嗯，
1: 他这两天似乎很忙，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老爷这两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
1: 他去了哪里？
0: 哦，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下人该问的。
1: 你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我，对吗？
0: 不敢。
1: 好了，你去忙吧，我在这儿等他回来，我都要看看他想躲到什么时候。
0: 好吧，我去给您沏茶。

0: 喂，请接霞飞路医院。喂，哦，吴妈呀，有事吗？
1: 小姐，那个日本女人又来了。
0: 爸爸呢？
1: 老爷出去了，那个女人撬开老爷的书房门溜了进去，东翻西找的。
0: 我马上回去。

0: 这个人撬开我父亲的书房门入室盗窃。
1: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2: 怎么，你们要抓我吗？
1: 张小姐，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0: 警官，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她，趁主人不在的情况下潜入主人锁闭的房间就是盗窃，我说的对吗？
1: 您说的很对。
2: 书房的门并没有上锁，
0: 除非是你把它撬开。
3: 你血口喷人。
2: 巡捕先生，我是他的继母。
1: 哦，
0: 请问你用什么来证明？
1: 小姐，请你出示证件。
2: 我没有带任何证件。
1: 那就对不起了。
3: 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公民。
1: 对不起，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控区，你必须跟我们去巡捕房。
3: 不，
1: 走走，
3: 我要控告。

0: 爸。
1: 月信，你在家里没有到医院？
0: 爸爸，刚刚那个坏女人又来了。
1: 英芝。
0: 嗯，她偷偷潜入你的书房，东翻西找，幸亏我及时赶回，叫来了巡捕。
1: 她现在哪里？
0: 我对巡捕说，她入室盗窃，巡捕将她抓了起来。
1: 啊，她都发现了什么？
0: 我带巡捕来到书房外时，里面锁着门，我们用力敲门，大岛英芝才把门打开。
1: 嗯，啊，月信，你做得对，也非常好。不过，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0: 什么后果？
1: 大岛英芝号称是帝国之花，连金井武夫都对她另眼看待，而你却把她送进了捕房。你想一想，她会善罢甘休吗？
0: 哼，不善罢甘休能怎么样？杀了我。
1: 你可真是个孩子，他们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他们的目的是我，是天国宝藏。
0: 爸爸，你答应过我要将天国宝藏的事情告诉我的。
1: 哎，是啊，来，太平天国国破之时，永王洪万里将一笔巨大的宝藏带出了首都天津，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藏到了深山之中。然而永王死后，就没有人知道这笔宝藏的下落了。
0: 金井武夫说，您曾经引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难道宝藏不在镇上？
1: 傻丫头，如果那时就找到了宝藏，现在还会有这些事情吗？
0: 也就是说，您并不知道宝藏的下落。
1: 当然，如果我知道，径直把宝藏挖出来就好了，还用费这么多周折，等待这么长时间吗？
0: 那日本人派大岛英芝三番五次的潜入我家，到底在找什么呢？
1: 月心呐，我手中掌握着一些有关天国宝藏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而日本人却固执地认为我知道天国宝藏的确切地点，这才派大岛英芝前来。
0: 日本人的眼睛真是比绿豆还要小，就知道钱，只要知道哪里有钱，是削尖脑袋都要去的。哦，对了，
1: 嗯，
0: 您刚才说您一直在等待，您在等什么呢？
1: 在等待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现在还不好说呀。

0: 路。对了，我听说金井武夫突发疾病，被送到你们医院了。
1: 是的，他是因为脸部皮肤大面积溃烂感染引发的高烧，手术是我做的。
0: 脸部皮肤溃烂？
1: 嗯，非常奇怪。手术当中我发现，金井武夫发际下的皮肤与额头上端的皮肤是用手术线缝合起来的，质感、颜色都不一样。
0: 哦，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他的脸很像是两种排异的皮肤缝在一起。用一种简单通俗的说法就是，他将别人的脸扒下来，缝在了自己的脸上。我只是说说而已，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再说了，也没有这样的技术。爸爸，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忧。日本人现在还有耐心与你周旋，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手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如果总是得不到结果，他们早晚会失去耐心，到时候图穷匕现，您可就危险了。
0: 我知道，乖女儿，爸爸会小心的。好了，月心，我累了，咱们改日再说。

0: 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好的，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好吗？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0: 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0元。

0: 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0.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

0: 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

0: 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不能擅自行动，张骞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1: 这实在不能怪我们，都是因为他们太狡猾了。如果让张骞继续连同西域的话，在大汉形成势力，别说匈奴军队，就是匈奴人在西域的利益都将受到威胁。过来。
0: 阿斯恰大人，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一次我保证能够抓住张骞。哼，大单于派我来，不光是抓张骞。啊！
2: 我们深入西域，就是为了给西域各国制造混乱，制造混乱。你们懂不懂？原来是这样。
0: 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我们愿意听命。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是
1: 是
2: 是。
3: 哥，你看他们在下面干什么呀？这又是在耍什么阴谋诡计？
4: 看样子，他们好像是要设埋伏。
3: 哥，这里是通往乌孙的必经之路，在这里设埋伏，郑谦他们不就过不去了吗？
4: 你没看见就那几个马匪在守着吗？就凭他们拦不住郑谦。
3: 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还要设埋伏啊？
4: 我也不知道，先看看再说。
2: 大哥，我们现在干什么？
0: 困住张谦，等待援军。你们俩在这里设卡，不要让人过去。
2: 可是张谦来了，我们也拦不住啊。
0: 谁说让你们拦张谦了？我们是让老百姓知道，匈奴人在抓张谦。
5: 我明白了，这就叫做扰乱人心。
0: 还是你聪明，我们要制造恐怖气氛，让人不敢收留张骞。
2: 哎，大哥，吓唬人这事儿我最擅长，没准还能捞点什么好处。
0: 你们俩在这里守着，我到前面看看。
2: 那我们
0: 有情况就给阿斯恰大人发信号，记住，碰见老百姓就吓唬，碰见张骞尽量拖住。
5: 大哥放心。要是张骞来了，就凭咱们两个人的本事能够拖住他吗？
2: 你现在就去想办法找到张骞，想想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拖住张骞。我一个人在这守着。

0: 我一个人。
1: 你负责拖住张骞，我负责吓唬百姓，分工合理。嗯，
0: 这好吧好吧，我去。可是要到哪里去找张骞呢？哎呀，
1: 这个笨蛋，该找我一个人发财。

0: 大家歇一歇，前面不远就是乌孙草原了。
1: 小班，你先小骆驼去喝水。娜娜，
2: 好，
1: 你去车里拿吃的。
2: 嗯。啊！糟了！
1: 小心啊！
2: 哎呀，唐大哥，车轮坏了！
1: 啊，这可怎么是好啊？下！
3: 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
1: 我们没有看到。
2: 啊，这位大哥，能不能带我们去附近的村庄？我们的车坏了。
3: 不行，我有急事得赶紧走。
4: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近人情？
1: 小班，人家有事不必勉强。
3: 哎，下来。
1: 我看这小伙子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事情。

0: 别闹，让你去拖住张谦，你，什么东西？
1: 怕不怕？
0: 你这是什么？
1: 你胆子真小，连羊都害怕。
0: 这是羊。
1: 对呀，它叫白雪。
0: 小姑娘，你要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
1: 我爸爸要把它卖掉，所以我才带着它躲出来的。
0: 原来是这样。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匈奴的大官，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都要交钱。
1: 匈奴？你是匈奴人？可是我没钱。
0: 什么？没钱？你，那你就只好把羊留下来了。
1: 羊是我的，你们谁也别想抢走它。爸爸！
0: 你这个小鬼，你看我抓住你，怎么收拾你？快拦住他，别让那个小姑娘跑了。
2: 往哪儿跑？

0: 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1: 爸爸救我。
0: 你别听他瞎咋呼，你一回头他就跑。

0: 哎，你快看呐，这头羊长得可真奇怪，是什么品种？这是瓦格吉尔羊，是西域特产，很珍贵的。哥，这么快，张骞他们就遇到当地人了。
1: 伤害白雪，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这小家伙长得真可爱，
2: 能不能让我？你怎么有气无力的？
1: 小姐姐，我也没吃东西了，
2: 车轱辘摔坏了，装上勉强能走。 但坚持不了多久啊，
3: 那能不能修好呢？
2: 这里没有材料，我也没办法。
3: 这可怎么办呀？
4: 张大人。

0: 这个小姑娘怎么了？
1: 一天没吃东西了，又累又饿的。
0: 你们放开她！
2: 你干什么？你
0: 我是这孩子的爸爸。兰兰，
3: 这位兄弟，不要太着急，他就是劳累过度，身体太虚弱了。啊！
0: 兰兰，
1: 爸爸，不要卖白雪好吗？
4: 兰兰，找到你就好了，爸爸不卖白雪了。
3: 好可爱啊，这只羊长得好奇怪啊。
4: 我叫祁连，这是瓦格吉尔羊，我从大夏买来的，家里面还有几只呢。
3: 那你为什么要卖掉这只小羊？
4: 这么珍贵的羊，我也舍不得卖了它。如今草原来了匈奴人，不安全了，商人也都不来了。实在没办法，才想把这只小羊拿到集市去换盐吧。谁知，
1: 我就是喜欢白雪，不能卖掉它。
4: 好，不卖。
3: 原来是这样。

0: 张大人还有一事，刚才为了救我女儿，怎么了？我在这里击伤了两个像匈奴的人。
1: 张大人，您看前面是个关口，人呢？
0: 人估计跑了，这下怕是惹祸上身了。
1: 不要怕，匈奴人没什么可怕的。
2: 大人，看来咱们得做好防备了。
0: 等过了前面这个关口，再走一段路，不远就是我的家了。

0: 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居然被一个牧人给打了，怎么不说自己是匈奴人？
1: 我们说了，可他说打的就是匈奴人，还说要是碰见了大哥您照打不误。
0: 什么？
1: 这是他说的。大哥你得替我们报仇啊。
0: 岂有此理。

0: 冬天就快要来了，我们要准备转移到冬季的牧场去了。
1: 匈奴人已经来了，此地不宜久留。
2: 说得对。

0: 我命可别乱动，大哥就是他，敢跟我作对，知道我是谁吗？绑了！
1: 我以为是匈奴人呢，原来是你呀！张骞，你怎么在这儿？就咱一个人，给我抓住他！
2: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
3: 马匪冒充匈奴，还敢吓唬百姓？
4: 大哥，
2: 他们的人都在，咱们快撤！
0: 怕什么？
4: 白雪，
5: 不要轻举妄动。
3: 大哥，我们快跑吧！这次便宜你们了，匈奴大军来了，我看你们还能笑得出来？哼，这叫贼不走空！我在一线前挡着你们。白雪，我的白雪！
6: 兰兰，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救出白雪。一线天在哪里？
7: 在这里，这片山里有一条很窄的峡谷，名叫一线天，最窄处只能容单人通过。穿过这条峡谷就到山那头了。
8: 如此看来，这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6: 可是张大人，如果遭到伏击怎么办？
8: 哦，
6: 危险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小心一点就是了。这太危险了，在我们这一路上。 都是与危险相伴，
9: 张大人，那我们要怎么办？
6: 不怕，我们要智取。

0: 28集成。哟吼，小乖糖果店开业喽！
1: 哟吼，小跳图书店营业喽！
2: 哟吼，小猫蔬菜店优惠喽！
3: 哟吼，小豹玩具店打折喽！
4: 哈哈哈，你们好啊，各位店主。
5: 欢迎回复小店，
0: 我的糖果很甜哟，
1: 我的图书有料哟，我的蔬菜新鲜哟，
3: 我的玩具好玩哟。
4: 各位店主请教一下，你们认为经营小店什么最重要？
0: 服务、
3: 价格、质量、
1: 诚信。
4: 先生听到了满意的答案。
5: 是我？
2: 对，
4: 是他。山赐教，这是最早的成字，成是形声字，左侧的言指言行，右侧的成有成就的意思，后来经过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成字。说文解字说，诚信也。诚的本意是言行合一，真实无伪。
1: 那先生，您满意的答案是小猫的诚信哦？
4: 对，无论做事还是做人，诚字都非常重要。
3: 先生，我还是不太明白。
4: 会明白的，我们一步一步来。在传统文化里面，诚字非常重要。韩非子说，乔伟不如卓成，这里的诚就是真诚的意思。荀子认为，君子修养自己的品德，诚必须放在第一位。孟子也认为，诚是发自内心的自省自律。
0: 感觉诚字好深奥啊。
4: 大家组几个词试试。其实诚字就在我们的身边。
2: 诚实、诚信、
1: 诚心、诚意。
0: 先生，我明白了，这些都是我们经营小店应该做到的。
4: 对，先生再给各位店主举个例子。在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个人叫明山斌，他家里很穷，唯一值点钱的东西就是一头黄牛。于是明山斌把牛牵到集市上去卖，好不容易把牛卖出去之后，明山斌离开集市的路上，忽然想起来这头牛害过蹄病，于是他急忙跑回去找到买主，如实相告。买主听后要求退钱，明山斌没有和买主争执，赶紧把钱退给了人家。

0: 明山斌这种诚实无欺的品德令人钦佩。
1: 学习明山斌，做人要诚实。
0: 哈哈哈，明山斌的诚实和真诚，各位店主一定要做到哦。一个人想要在社会上立足，想要干出一番事业，不但要诚实，更要诚信。历史上那些老字号的商家们都是讲求诚信的代表，比如某企业就悬挂着这样一幅对联：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这幅对联很好地诠释了企业对诚信二字的理解与坚守。
2: 哦，原来诚信如此重要。
1: 诚实也很重要，
3: 还有真诚。
0: 相信同学们对诚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其实无论做人还是做事，诚都是极其重要的品质。孩子们，你们知道怎么做了吧？
1: 不说谎，不作弊，这是诚实。
3: 借东西及时归还，这是诚信。
4: 以诚待人，做人表里如一，这是真诚。
0: 大家对诚字的理解很透彻呀。孩子们的东西还真是不错。
5: 第29集，智。
0: 嘿呀，这一下糟了。
3: 杨先生，我们在这儿。
1: 已经没事了，您放心吧。
0: 哇，辛苦了孩子们，你们能够快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既聪明又负责，先生很欣慰。你们还让先生想到了一个故事。
2: 让我猜猜，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0: 没错。潘子山，赐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戴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与

0: 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1: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2: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炒辣椒遭遇难卖困局，
1: 没有这个大型的加工厂，它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辣椒的一个交货标准。
0: 城中村改造困难重重，
2: 过去城市更新推进之后，我们深入复盘后发现症结还是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上。
0: 从田间到巷尾，高台县以三抓三促破局开路，改写富民产业底色，激活城市发展新活力。
1: 王总，
0: 辣椒采摘季在即，高台县的这家辣椒加工厂负责人殷长瑞与蕉农们确认今年的收购价和种植情况。
1: 今年还是这个落果还是没控制好，
0: 而在两年前，他和村民们还在为辣椒能卖给谁而发愁。
3: 辣椒是高台县的富民支柱产业，就在今年呢，当地的辣椒种植面积更是达到了10万亩。可在几年前呢，规模化种植并没有给当地的蕉农们带来稳定的收益，销路不畅，溢价被动，产销脱节，成为压在种植户心头的老大难问题。
4: 就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产烂的没，有的时候就产贩子长梦，销售不稳定，这个有你价格高资料，有你价格高就
0: 种植户溢价被动，本地加工企业却因规模和品质问题难以对接外部大市场。
1: 没有这个大型的加工厂，它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辣椒的一个交货标准，像这个川渝地方的这火锅底料厂啊，符合调味料厂

0: 他们对这个辣椒的这个品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你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加工的一个标准，形成一个统一化，然后我们交付起来很困难。
1: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儿？如何破局？高台县先从抓学习做起。
2: 高台辣椒产业的短板，根本不是种的不好，而是在精深加工和市场营销上下的功夫不深。关键就看怎么干。我们坚持把抓学习促提升放在首位，通过学习政策制定了辣椒全产业链发展图谱，把辣椒产业确定为特色富民产业。
1: 2023年，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安徽宝银、新疆昆仑红等龙头企业，计划以订单农业打通产销链条。但龙头落地，农户却有了新顾虑。
3: 就是前面的都现在我们顾虑的就是
4: 还是有点担心啊，有时候这辣子不是也难中成硬石头吗？
1: 信任成了订单农业落地的第一道坎儿。农户怕企业跑路，企业怕货源断供，这道信任鸿沟怎么填？问题摆在了县三抓三促办公室的案头。
2: 针对农户担心的这个销路问题，我们企业担心的货源问题，我们是主动的对接我们的农业农村、当地镇政府，还有一些种植大户合作社，把他们组织到一块，通过座谈交流，讲解政策等，搭建起他们的这个信任渠道。
5: 政府呢就安排人员直接和这个信用社了和这个种植户直接对接，让我们面对面当场解决所有的疑问，种植也好，加工也好，销路也好，所有的问题当场解决。所以说这个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个农户种植户对咱企业的一个信任度。
1: 政府搭台，让供需双方坐到同一张桌前。与此同时，针对农户们最担心的品种品质问题，当地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提前介入，将企业推广的辣椒品种进行试种筛选，用田间地头的试验结果说话。
6: 作为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嘛，我们就是从刚刚开始的品种引进筛选，然后通过这个种植技术的这个培训，打消农户的这个顾虑。因为有了我们前期的这些技术类的这个把关嘛，他农户种植的时候他就更放心了。
1: 实打实的机制和看得见的实惠，让信任一步步建立起来。在企业全面入驻后，扩大了收购量。明水村党支部书记牛世祥担起了向村民们推广企业品种的任务。
7: 出完之后，一个月之内你要出，但是色泽漂亮，超过一个月之后，那个就看一个花皮一样，它价格就卖不上去。
8: 农户他们自己也在对比，经过他们的了解，我们的了解，大家做到一起一碰撞，发现这个品系确实好。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村集体和农户有两种模式，第一个是这个直接农户跟企业合作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村集体也通过我们的这个招商引资的这个企业，我们自己联系这个采购这个种子，我们自己育苗，然后降低成本，基本上每亩能节省130块钱。
1: 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高台县整合资金1724万元，覆盖种植、育苗、农机、冷链加工、品牌全链条，以真金白银激活产业动能。除了引来外援，本土企业同样迎来设备升级扶持，
0: 相当就是政府出台了一些的这个引导产业发展的一些政策，和包括对我们这个企业上面的固定资产投入达到一个标准之后的一个奖补。比如前两天就是河西学院的有人社局协同跟我们进行了一个产业对接，对我们叠对叠来制定这个解决方案。
2: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开展三抓三促行动的根本落脚点。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专门去干企业干不了、农户干不成的事儿。我们连续6年把辣椒产业专项补贴写进县委1号文件，重点补齐加工、冷链、物流两大核心短板。
1: 如今高台已建成10万亩优质辣椒种植基地，2025年带动20000户农户人均

0: 增收900元，村集体经济村均收入11.8万元。
1: 那辆订单是自己是跳龙了，就是连收得一个，就是全部跟那一组出来的。今天开这多少多个和北斗是现在弄的啥？
0: 产业要升级，城市更要更新。当红火的辣椒产业步入快车道时，县城中心那些低矮破旧的老平房、拥挤杂乱的城中村，面貌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2: 我现在所在的国庆一社曾是高台县的一处城中村。过去呢，这里基础设施薄弱，管线老化破损，既影响着群众生活，更制约着城市的规划建设。而在2024年之前，像这样的老旧房屋片区在高台县就有16处。
3: 当时在这的房环境非常差，可以说是出了门就是飞坑，不是日下雨，是泥飞的到处都是，走起路来非常不方便。
0: 16个片区共计905户老旧平房，占地面积庞大，而县城开发新增用地却不足0.7平方公里，土地供需矛盾突出。2024年，高台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旧治乱3年行动计划，集中力量攻坚拆旧治乱。
1: 这个拆的平房线上都是同日定的标工，又是安置房，同一个标工竣工的期望值相对的比较高，前期改展的工作的阻力也比较大。第二个主要的存在就是建设资金大。
0: 高台县对城中村拆除补偿采取了房屋置换的方式，但补偿标准怎么定，安置怎么保障，资金问题怎么解决，每一个都是硬骨头。
4: 我们深入复盘后发现症结还是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上，为此我们沉下心来反复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我们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所有补偿安置标准全面公示，成立工作专班，召集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现场办公。
0: 思想通了，路子就顺了。针对资金问题，高台县采取向上征、县级配、社会融多管齐下的方式，而对于群众诉求，工作组也不搞一刀切，
5: 对我们这个工作组的这个力量进行进一步的充实和调整，把一些有这个工作经验的，还有工作经验丰富的一部分同志又充实进来。第二个就是和我们的社区还有村紧密的配合起来。
6: 置换的房子，我只能占一套房子，整的房子。
0: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居民在置换多套房后，担心多余的房子卖不掉。
7: 这个客人啊，主要我们前期做了些工作，
8: 因为他们的房屋面积比较大，置换多套房，这个房屋置换还是会害怕，这个房子处理不掉，卖不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我们镇上到社区到我们管办，也是采取了这上想了很多的办法，积极的这个寻找购房的这个信息。
0: 有力度更有温度。2024年以来，全县签订产权置换协议603户，拆除老旧房屋582户，建成高品质住房553套，打通沿河路，建成前进路生态停车场、城南广场，实现了拆改建用有机衔接。
9: 因为政策是死的嘛，但是人是活的，你要根据群众的这个需求、他的想法来落实。
10: 置换了3套，拆的时候就已把这房子就已经全部都卖了，另外一套就是自个住的。
11: 当时非常高兴的嘛，这盼了多少年了嘛，都是终于能够把这个旧房子换成楼房了。
4: 现在我们这个总结，只要我们所做的决策、所制定的政策决定，只要是有利于老百姓的，有利于让老百姓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发展的，其实最后呢，老百姓还都是非常理解、配合、支持的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全会精神，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大局，把三抓三促行动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历史、 实践和

0: 人民检验的真业绩。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4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

0: 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4集，增效科技强产业，品牌惠民生。
0: 孔少迅在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不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动力源。
1: 庄国泰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决定政协甘肃省13届18次常委会会议于9月22日召开。
0: 我省各地持续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丰富商品供给，不断释放内需潜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为本是发展现代韩汉农业的落脚点。酒泉供应高端市场的西兰花，不论斤称，论个卖，走冷链发往东南亚。金银苹果最贵一斤22元，卖出了榴莲价。一颗菜怎么漂洋过海？一颗果怎么卖出高价钱？说到底，他们走了同一条路子，增效。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4集《增效》，看甘肃如何通过扩量、提质、演练增效4大行动，让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的嘱托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
2: 哎，没见过湖面变喷了，整个是戈壁滩，最早就最种这些。
3: 昔日。

0: 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为啥一年能产出150万吨瓜果蔬菜？答案就藏在这连片的日光温室里。范立德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16年前他还是一名收入稳定的技术工人。2009年，酒泉刚开始推广戈壁温室，他就贷款20多万建了5座大棚，在石头滩上种菜，很多人不理解。
1: 老人就慢了，懂得文明，工人当上不当，可亏了当农民来了。
0: 质疑声不断，但头茬收获给出了回答。
1: 啊，春节前到上次视察过去，咱这温室从这种吃饭吧。
0: 一个人转身的背后，是一个产业的从无到有。截至2025年底，酒泉戈壁设施农业面积达到24.5万亩，占到全省近一半，实现了四季生产全年供应。
2: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0: 秸秆、畜禽粪便这些过去没人要的农业废弃物，腐熟加工后成了人造土壤，再配上滴灌节水、水肥一体，酒泉在戈壁荒滩上创出了一种全新的种植方式——非耕地设施农业，粮菜征地的矛盾解决了。技术让种得好有了底气，但怎么卖得好，还是让范立德挠头。
1: 行情不精巧，它不连天的，因为市场到处都有货，人家上贩子货走的是全国。
0: 这也是产业长大的烦恼。散户和合作社的体量够不上外销和高端市场的门槛，只能随行就市打价格战。好菜怎么卖出好价钱？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仓储工作基地。
3: 我看这院子里是穿短袖的也有，光膀子的也有，穿棉衣的也有。
4: 这就是冷库，
3: 应该是库。里面就是进行一个预冷，
4: 可能里面的温度降不下来，你直接上冷链车，看是外面好像里面就坏掉了。
0: 采访当天，企业正在打包一笔发往越南的订单，这些西兰花走的是高端市场，不论斤称，论个卖。
5: 这个环节是质检环节，直径12到14厘米，果面比较周正，没有黄点、斑点、烂点现象。
0: 这家公司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也大量收购周边合作社和散户的蔬菜。这几年在当地农业部门支持下，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越来越普遍，散户规模小进不了大渠道的问题解决了，企业配件的仓储冷链也让酒泉味道销得更远，卖得更好。
3: 交付的阶段呢，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农户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地呢就负责种好就行了，那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把我们的这个销售做得更好。
0: 链条延伸了，销路拓宽了，可要让好菜卖出稳定价、长远价，还得琢磨品牌的事儿。
3: 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但是蔬菜呢没有品牌产生。
0: 戈壁蔬菜的品质上来了，牌子还没立起来。放眼全省，733万亩高原下菜，2199万吨产量，725亿元产值，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体量是有了，效益还差一截儿，差的就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不过这道坎儿，1000公里外的静宁苹果已经迈过去了。晚上10点，静宁县德美地园的苹果包装厂灯火通明。
6: 昨天这个车间加班到了凌晨1点，从这个车间里呢发出去了4车货，一车大概是20000多斤。
0: 每一个苹果都在排队体检，过了这一关，苹果就不再是土特产，而是高端货架上的商品。百果园、盒马、胖东来的货架上都有静宁苹果的身影，
6: 基本是以这样的礼盒的形式存在。价格呢，一般好的果子都在15到20之间，卖的是最贵的一款产品，单斤价格合到了22，我感觉就像榴莲基本一个价了。
0: 一个苹果卖出榴莲价，果子是底子，牌子是身价，静宁苹果这块招牌是怎么培育起来的？
7: 搭建质量溯源与检验检测体系，从源头上统一区域品牌的使用标准，推进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中欧中法地理标志互认，完成海外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构建起立体海外防护网。同时呢，坚持常态化护牌维权，守护金苹果品牌声誉。
0: 2026年，静宁苹果品牌价值达到182.86亿元，位列全国苹果品类第二，果农人均果品纯收入超过8800元，品牌的价值最终落到了果农的钱袋里。把视野拉开，甘肃农业增效版图正不断扩容。甘味品牌构建起1+55+750+3级矩阵，连续5年位居

0: 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榜首。2025年销售额突破412亿元，远销16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与陇原人民的含汉之约，正将昔日苦极甲天下的苍凉汉源，化作科技赋能、品牌生津的富民热土。这是两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全面系统贯彻落实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的生动实践，也是甘肃立足省情、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农业强省建设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14号至15号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不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动力源。
2: 甘肃聚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甲烷氯化物烧碱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孔绍迅指出，聚化集团在甘肃建设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地瓜经济理论的实际行动，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抢占化工高地，构建体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数字赋能安全生产，着力打造现代化生态化工园区。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更好服务项目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发挥效益，为地方经济发展积蓄更强动能。在九钢集团，孔绍迅指出，九钢集团作为我省骨干支柱企业之一，长期以来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提供了坚实支撑。地方和企业要持续深化地企协同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企业经营质效和核心竞争力，要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多措并举为企业降本增效，要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3: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9月15日主持召开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会议决定，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于9月22日在兰州召开，会期一天。
2: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分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关于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决定将上述草案提交省政协13届18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还听取了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课题调研及发言事宜的汇报。审议通过甘肃省至政协制2006至2025编修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至政协制2006至2025编修大纲，审议其他事项。庄国泰表示，要认真吸纳省政协常委和各方面意见，以高质量建言成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要齐心协力把会议筹备好，务实节约高效办好会议。庄国泰表示，修好政协制是政协工作承前启后、传承创新的需要，相关方面要修改完善好实施方案和大纲，争取编修一本高质量的政协制。何伟、王瑞、运建民、刘仲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点重要动力，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丰富商品供给，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涌动。
0: 在兰州市西关十字一家超级购体验店，明亮通透的购物环境让人耳目一新。门店打破传统家电卖场模式，打造科技加生活加社交沉浸式消费空间，购物不再局限于商品交易，兼具休闲打卡、社交互动功能，
4: 叠加亲子互动、休闲娱乐、潮玩打卡等社交属性，丰富门店消费体验，实现可逛、可玩、可购的一体化零售新模式。
0: 今年以来，兰州市抢抓全国首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机遇，聚焦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统筹部

0: 与城区商业、乡村文旅等多元消费载体，通过消费资源联动整合，补齐消费短板，升级消费体验。
1: 下一步，通过消费三新试点，创立更多的兰州品牌，进一步培育新供给，以新供给激发新需求，有效地扩大内需，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更加多元的美好生活需要。
0: 在酒泉市宿州区夏秋同频乐购宿州汽车展会现场，来自多家汽车品牌的展车整齐亮相，不少消费者在现场选车、咨询优惠，感受家门口购车的便利。今年，酒泉市通过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和打造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 选择的品类很多，优惠力度也特别大。
0: 白银市启动智享生活汇聚白银智能家电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通过国家补贴叠加企业补贴的双重惠民模式，释放消费潜力，让惠民政策能够直达群众，持续提振消费市场活力。
3: 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在国补15%的基础上，我们企业厂家拿出了活动费用补助是15%到30%，所以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大。
0: 在临夏康乐县城各大数码店铺内，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办理以旧换新。今年康乐县全面推进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惠民政策，依托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驱动模式，全面推行即购即补服务，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
4: 以旧换新补贴流程简洁透明，落地速度快，县商务局审核效率也很高，极大方便了商户和消费者。
0: 甘肃台报道。
5: 省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今天召开，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9月21号在兰州召开。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出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有：审议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查批准有关市州人大常委会报批的9件地方性法规，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2026年度签名代表调研视察牵强工程行动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等共38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年中国定西马铃薯大会今天在定西市安定区开幕。本届大会以开放合作、聚链集群、加力建设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高地为主题，展现定西马铃薯全产业链升级成效，构建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 本届大会汇聚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参展商，搭建了技术交流、产品展销、招商推介、供需对接等平台，集中展示前沿技术、农机装备以及甘味系列特色农产品。大会突出科技赋能，多款适配本地种植的智能农机集中亮相，聚焦马铃薯切种、种植、收获等环节，破解人工劳作难题，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6: 我们带来了9类产品，主要是解决马铃薯人工切种的难题，解决马铃薯磨上削薄的人工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难题，马铃薯捡拾的难题。
5: 近年来，定西持续推进马铃薯全程机械化，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在农机展区，汇聚省内外16家农机企业，展出62套设备，智能农业机器人首次亮相，10款新型马铃薯收获机集中参展，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落地。
7: 这些新装备，既展示了我市农机化发展的成果，也体现了马铃薯全产业链机械化取得的进步，能更好推动定西农机领域新质生产力真正落地见效。
8: 我是第3次来参加我们的定西马铃薯大会，在现场的感受就是现场的高科技高智能的设备越来越多了。这几年给我的感觉有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传统农业向智能化走进的过程中，各个企业都在发力。
5: 2025年定西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80

30亿元。目前定西建成全国最大脱毒种鼠繁育基地，形成两种繁育、精深加工、仓储销售完整产业链。定西马铃薯、定西宽粉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公开课以铭记峥嵘岁月，更具红色荣光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更具红色血脉。课程设置伟大远征、胜利曙光、时代答卷、薪火相传四个篇章，以多维视角与丰富载体，将厚重历史与时代精神深度融合。现场，探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生动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张报纸定方向的关键抉择。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石磊系统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课程还设置了大中小学生集体朗诵《七律长征》、社会实践分享等环节。
1: 作为思政课教师，我深刻体会到思政课的感染力，来自史实的具象呈现、情感的同频共振和价值的正向引领。我将以这堂公开课为镜，在情境创设中让学生触摸历史的温度，找准人生的落脚点，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2: 这堂思政公开课让我对哈达布会议这段发生在甘肃的长征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先辈攻坚克难的精神激励我扎实学好数学、算法等专业本领，今后我愿立足甘肃，为区域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本次公开课全程录制，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将通过网络平台学习观看，实现全省同上一堂大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共情共鸣中更续传承。甘肃台报道。
3: 高台县以三抓三促破局开路，筑牢富民产业底色，激活城市发展活力。
4: 我现在所在的国庆一社曾是高台县的一处城中村。过去呢，这里基础设施薄弱，管线老化破损，既影响着群众生活，更制约着城市的规划建设。而在2024年之前，像这样的老旧房屋片区在高台县就有16处。
5: 当时在这的房环境非常差，
4: 嗯，
5: 可以说是出了门就是飞坑，我说日下雨啊，是泥飞的到处都是，
4: 嗯，
5: 走起路来非常不方便。
0: 16个片区共计905户老旧平房，占地面积庞大，而县城开发新增用地却不足0.7平方公里，土地供需矛盾突出。2024年，高台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旧治乱3年行动计划。
6: 这个拆的平房线上都是同时定的标工，又是安置房，竣工的期望值相对的比较高，前期改建的工作的阻力也比较大。第二个主要的存在就是建设资金大。
7: 我们沉下心来，反复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我们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所有补偿安置标准全面公示。
0: 针对资金问题，高台县采取向上征、县级配、社会融、多管齐下的方式，而对于群众诉求，工作组也不搞一刀切。
8: 这块的房子，我只能摘一套房子，真的房能想办法。
0: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居民在置换多套房后，担心多余的房子卖不掉。
9: 他们的房屋面积比较大，置换多套房。这房屋置换上之后，害怕这房子处理不掉、卖不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我们镇上到社区到我们管办，也是采取了这啥想了很多的办法，积极的这个寻找购房的这个信息。
0: 有力度、有速度、更有温度。2024年以来，全县签订产权置换协议603户，拆除老旧房屋582户，建成高品质住房553套，打通河沿路，建成前进路、生态停车场、城南广场，实现了拆改建用有机衔接。
5: 置换了3套，拆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房子已经全部都卖了，另外一套就是自个住的。
4: 自己住，
8: 盘了多少年了，都是终于能够把这个旧房子换成楼房了。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全会精神，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大局，把三抓三促行动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真业绩。
0: 甘肃台报道。
10: 9月14号，甘肃省第29届国家。

0: 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康乐县举行，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让每位公民成为语言文字规范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共同为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1: 9月14号至16号，一带一路中亚传统医药发展大会暨世界中联敦煌医学研究及文化传承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办，聚焦传统医药传承创新与跨国协同发展，并首次在中亚腹地系统展示敦煌医学完整学术体系。中外专家围绕敦煌古方应用、中医适宜技术等前沿课题开展了学术研讨。9月15号，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飞镖中国象棋盲人跳绳比赛在定西市安定区开赛，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9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出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回顾昨天到今天，我省河东部分地方以及祁连山区出现了降水，局地的雨量较大，大家也真切感受到了秋天的凉意。与河东天气截然不同，河西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明天河西多地晴天控场，最高气温会在28度左右徘徊，其中敦煌明天的高温甚至达到了31度，而夜间的低

0: 低温会在12度左右，昼夜温差甚至超过了15度。早晚冷热变化悬殊，极易引发身体不适，提醒大家灵活穿搭，及时的增减衣物。此时节天气节奏多变，大家要顺应时节，稳妥换季。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定西、陇南、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地方为多云或晴。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1到26摄氏度；酒泉晴，12到28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4到28度；张掖晴，10到29度；金昌晴，11到28度；武威晴，10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4度；宁夏晴转阴，8到25度；甘南多云转小雨，4到19度；定西多云，8到22度；陇南多云转阴，18到27度；天水多云，13到25度；平凉阴，11到21度；庆阳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6到24度；甘肃矿区晴，8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1到27度；辉县多云转阴，15到24度；临潭多云转小雨，5到20度；康县多云转阴，14到23度；两当多云转阴，14到24度；叠布多云转小雨，7到25度；和正晴转阴，5到22度；兰州多云，11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0: 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四立四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

0: 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城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1000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

0: 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4: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5: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 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7: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8: 15/5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5: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

0: 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气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气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气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

0: 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矢志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二十周年。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哦，这两个大糊涂蛋，这才几天呀，就跟着毛泽东跑了，拿着自己的本钱去跟人家拼命啊！
5: 简直是猪油蒙了心！
6: 他们反对张主席南下的政协路线，坚持北上的错误主张，这是严重的右倾，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
7: 张仁初代表二营全体官兵请战，就算全部牺牲，也要拿下天险辣子口。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的吧？啊，
1: 老彭啊，
2: 说，
1: 哎，
0: 老师，
1: 够休闲的。
0: 是，
1: 你说你这鞋都烂成那样了，叫花子都不穿，能了吧？
0: 哪有你说这么邪乎？我钉个掌还能穿？啊？
1: 缴获了一大批军鞋
0: 啊，
1: 我让人给你送两双过去，还有皮鞋呢，
0: 还有皮鞋呢。刚缓过劲儿，别太浪费，以后路还长呢。
3: 快点儿，快点儿！主席跟我着急了，你懂吗？走，
4: 懂了，懂了，
3: 快！
5: 老妈，我给你送鸡汤来了，
6: 来
5: 来来来，赶紧吃。
6: 我正要找你了，先坐，先坐。
7: 看来我们有家了啊！来，你看，在这儿，韩据陕北者，
8: 为西北红军，
7: 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旗下尚有14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如赤卫队等甚多。
6: 现在的陕北和民国20年的江西很相像。
5: 太好了，我们在陕北有红军，有苏区了。这白区的报纸啊，也算是立了大功了。
6: 我们现在啊，要尽快了解陕北的情况，和那边的同志呢取得联系，尽快向陕北进军。
5: 这个刘志丹啊，是黄埔的同学，我记得他。
6: 我们啊，行军千万里，终于在陕北找到了战略支点。没想到啊，早在黄埔就已经埋线千里了。这个蒋介石肯定想象不到啊，他为自己培养了胡宗南、宋希濂，可为我们呢，也培养了林彪、刘志丹，还有陈赓、左权、张宗逊、宋时轮等等等等。这笔生意老蒋可赔了。
5: 报考黄埔的大多是有志青年，有些跟着蒋介石呢走上了邪路，令人痛心。其中的一部分人，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幡然醒悟，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赶紧喝来。
6: 好，
5: 报告。
6: 好，程武啊，快来快来。哎，
9: 毛主席、周副主席，这个就是红四团2营的张仁初。
6: 仁初同志，
9: 主席好。
6: 你能拿下天险腊子口，功劳很大呀。
9: 哪里哪里，都是党中央啊战略方针制定的好，团长和政委指挥的好，我张仁初啊算不得什么。
6: 你能把党中央放在心里的第一位，很难得呀。
9: 主席，我是党员，当然得听党中央的话。
5: 两京会师以来啊，闹了一些矛盾，现在张国焘南下，我们北上，你有没有别的想法？
9: 别的想法？什么想法？绝对没有。我张仁初和2九4团，不，我张仁初和2营全体官兵坚决跟着党中央走，北上抗日。
6: 你也觉得北上抗日很重要？
9: 主席，您讲过，聂政委也讲过，说咱们万里远征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北上抗日。老蒋坏了，日本鬼子更坏，他们要让我们亡国，要让我们亡族灭种，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就得坚决跟他们斗争到底。
6: 好啊，在抗日的大局面前，一切的争论都可以暂时停下来。来，我们离陕北还有700多里地，要迅速北上，那里才是我们的目的地。
9: 好啊。
10: 中央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
11: 对，中央是右倾军委主义，反对毛泽东三国逃跑路线，
12: 拥护哪条进攻路线？
11: 拥护哪条进攻路线？

总司令，你讲讲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是北上，还是南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如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 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候，应该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

0: 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啊。
1: 抗日救国没有错，但北上是之后的事情，我们要先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批判逃跑主义的错误。总司令啊，我听说一些消息，老毛对你也曾经……
0: 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的时候就在一起，为了革命大业敞开心胸，坦诚相见，我是完全相信毛泽东同志的。都说朱毛，我怎么能反对毛泽东呢？
2: 毛主北上那就是逃跑。
3: 对，是逃跑。
0: 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我完全相信毛泽东。你们即便是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之间的关系。
2: 老友情，
4: 反对老友情，
5: 反对老友情，
6: 反对老友情。
7: 干什么？不是在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总司令？
2: 你把党的会议说成了审案子，也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吧。
8: 对呀，
7: 你走啊，
2: 你现在走啊。
9: 你们是什么？
7: 一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坐下。
0: 同志们，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工作，如果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只好跟着你们走了。
10: 你们赞成北上，又说要跟我们南下，
2: 你就是两面派、骑墙派，你不配当我们总司令。
11: 不配，
2: 两面派，
11: 你根本不配当我们总司令。
7: 不管你们承不承认我这个总司令，
0: 我永远承认你们是红军，是同志。
1: 同志们，都坐下。同志们，毛泽东的错误犯得很严重，周恩来、张闻天、我谷犯的错误也不轻，他们要葬送中国革命，他们要葬送中国红军，这件事情我们绝不答应。
3: 对，
2: 我们绝不答应，绝不答应。
1: 四方面军是一支革命的队伍，英雄的队伍，更是一支有觉悟的队伍。我们要和错误路线斗争到底。一方面军的同志们上当受骗了，总司令也被骗了，但是他还是我们的总司令，对不对？同志们，我一直在跟你们讲，共产党人要有胸怀，我愿意帮助朱总司令，你们更应该帮助一方面军的同志们，让他们走回正道。那些经过了斗争和教育仍不愿意转变的分子，他就要受到纪律的制裁。我是总政委，我言出必行。

0: 高总啊，嗯，你是真能忍的。
1: 忍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心中有大局，就不怕这把刀。
2: 丧气啊，真丧气。张国焘太猖狂了，你是没有看到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有多狼狈。
3: 此一时彼一时，他现在手头上有80000人枪，自以为壮得很，可是他哪里知道走正确道路才有发展，捞旁门是要受惩罚的。
4: 总司令，他们也太欺负人了，大不了咱们拉上自己的队伍跟他们干一仗吧。
3: 不要乱说话，你晓得什么呀？
5: 现在有人巴不得我们火拼，这样就被他们抓住了理儿，现在谁先动手谁就被动。
0: 是，这个道理我明白。

0: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部长，你一定要忍，慢慢的去做工作。等四方面军的同志觉悟，没有旁的法子。这些我都看到了，四方面军干部也不都糊涂，我看有好多人也没跟着挥拳头大喊大叫呢。
1: 几十万大兵压境，自己人搞起来，叫亲者统筹者快。不能制造矛盾，团建大部分同志，南下我们是要去的，显山恶水一场硬仗。明白。一股赤匪已经进入甘肃，正在加速北开。
2: 另一股赤匪转而南下，兵分数路，主动与我接战，打掉了不少川军，局势有些奇怪。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段嘛？南北呼应，声东击西。好在我们在这两个方向都有极大的兵力优势，打就打嘛。
1: 川军将领纷纷请战，哼，
2: 打到他们老家了，自然坐不住，让他们去打。
3: 进入陕甘的赤匪，作战极为骁勇。胡宗南几次来电求援，他是真扛不住了。哎呀，这个西北，这样吧，让东北军开赴陕甘，命令张学良做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司令的职权。十几万的东北军啊，剿灭赤匪。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剿不灭，则更妙啊！现在西北军在陕北的只有杨虎城这一支，跟东北军不是一路。二桃杀三士，西北的局势越是糜烂，对中央的大局越是有利。
4: 司令。
5: 张主席，
4: 总算把你们盼来了。同志们，辛苦了。张主席，哎，
5: 你们俩这次把队伍带来，真的是首功一件。主要是徐总指挥带兵有方，一路上解决了不少问题。
4: 昌浩，向前，
5: 只要有你们两位在，这次南下作战，我是胜券在握呀。终于要南下了，打到成都，吃大米。
6: 赤化全川，进而席卷大西南，从此让中国的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局面。张国焘拥兵自重，公然制造分裂，成立所谓中央，率部南下，向实力雄厚的敌人发动进攻，很快遭遇严重损失。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排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眼。

0: 这个大家都让鬼子，不往回走，在这嘎下着。长官，你放我回东北城不？俺不想当王公奴。
1: 快走，后面跟上。
2: 重要来信了，向咱们商借2000大洋。
3: 怎么办？还有多少家底？7000上下，还有些黄金。
4: 中央万里远征，走累了脱手，还能开口向咱们小部队要钱，还说借。

0: 这次我们可是帮了黄忠耀，过难关。我们管徐海多、程子华借了2000银元，可是他们呢，给了我们5000，而且啊，还要把黄金都给我们，难得呀。
1: 红十五军团的领导有大局观，有水平，是很好的同志。
0: 主席啊，我这有个不好的消息。
1: 怎么了？
0: 领导陕北革命的刘志丹、习仲勋等几位同志。
2: 被那些几所压了起来，吃了不少苦。胡闹！马上放出来，全都放出来！我们不能再让肃反的惨剧再次上演了。
3: 哎呀，这不是刘司令吗？刘司令，啊！乡亲们，刘司令被放出来了！
4: 乡亲们，刘司令回来了，
3: 市长。
5: 乡亲们，我刘志丹自由了。
6: 自达，当初他们把你骗回来，现在这又要把你领到哪去呀？
7: 党中央到了陕北啊，就不走了。
6: 我叫周恩来，我是代表党中央来解放刘志丹的，把他还给你们，还给中国革命。好。
3: 周恩来不是磨了吗？快去吧，对呀，周恩来不是磨了吗？
8: 是啊，
3: 反动派盼着我磨了，盼着所有苏区的居民都磨了。事实证明，我不是还在喘气吗？不是还能跟大家讲笑话吗？
8: 是不是呀？
3: 乡亲们，周副主席是我的老师，是他给了我自由。
5: 你就是周恩来啊，那个报上不是选一场，你的人头是好几万大洋的吗？反动派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大洋也买不到。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军队。我们不要大洋，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个新的中国。
3: 好，好，好，
5: 新的中国。

0: 老猫，快，快快快，跟我来。
1: 怎么了？哎呀，
0: 朋友到了，快点来吧，快。
1: 什么朋友啊？哎
0: 呀，去了你就知道了。来，
1: 谁呀？神秘秘密的。
2: 这一路上辛苦了。
0: 哦，建强，
2: 建强，哎，来介绍一下，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同志，
0: 这位就是毛泽东同志。
3: 你好，毛泽东同志。
4: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张浩同志，一路上辛苦了。
5: 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才是真心货。
6: 共产国际了解了你们经历的一切，做出了新的指示。
2: 老毛，对你的评价很高啊。
6: 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好，我们尽快开会，传达国际的新精神。
7: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

0: 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为了遏阻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平原，总计20多万川军集结于名山重镇百丈关，与红四方面军决一死战。双方激战18个昼夜，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有8万人锐减至4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被迫后撤，张国焘的南下行动在实践中彻底失败。
1: 百丈关一战大败赤匪，歼敌无数，遗失数万，此一仗可以和湘江之战相媲美。
2: 各位将领，
1: 你们辛苦了。赤匪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2: 不仅进不了成都，就连川西北也待不住了。
1: 柏林，你率领中央大军协调好川中各军，奋起直追，一定要把张国焘赶出四川。
3: 是。
4: 初始发展顺利，可到了百丈关，川军上来将近100个头，还有中央军饷数，这仗没法打。
5: 你们已经尽力了，部队减员多少？
4: 现在跟回来的还不到1半，
5: 损失这么严重，
4: 正在加紧收入，还能隆起一些，但也不会太多。
5: 当然了，
6: 向前。胜败乃兵家常事。作战实力，总结经验教训，接着考吗？把头抬起来。
5: 这头，我是真的抬不起来呀。
6: 我朱德这辈子也遇到过许多失败。抬起头向前看。当领导的不低头，士兵们就不会丧气。
7: 白长官，消灭了几个敌人呢？
4: 3个，扛死到吵死1个。
7: 你就是那个神枪手啊，好样的，战斗英雄啊，我们要给你请功。
4: 全连就剩这么点人了，请什么功？
7: 前几年我在四川搞卢顺起义，失败了。你猜猜看，我们那一路人马最后跑出来几个？
4: 几个？
7: 1个，就我1个。闯出四川，到南昌搞波动，重举义旗，一直战斗到现在。
4: 参谋长，你为啥不丧气？
7: 革命的信念要坚定，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能灰心。你要是灰心了，那反动派就真的赢了。现在我们还有上万兵马，毛主席的队伍已经到了陕北，南边还有贺龙的红军，拢起来再打吗？
4: 对，同志们，把头抬起来。
7: 毛主席曾经讲过，想要闯出一条路，只有
4: 这刘伯承又在卖狗皮膏药，拉拢徐向前，
7: 靠革命的勇气，
4: 不能看在眼里，
7: 战斗的决心，
4: 不能让他们蛊惑人心呐！
7: 不是数人头，是在绝境中不失勇气，在艰难中保持正义。只要我们胸怀

0: 梦想，就可以向着光荣继续前进。
1: 别立中央，妨碍统一，突围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力。此间对凶错误，未做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凶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置。但对凶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望凶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凶之另立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上其三思为行。张闻天。
2: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浩。
3: 自1935年秋，蒋介石严令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甘，与杨虎城西北军17路军共同围剿红军。在红军的有力打击下，张学良、杨虎城连战连败，损兵折将，广大爱国官兵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愈发强烈。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痛定思痛，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逐渐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4: 老山折了一个何立忠，直罗镇又走了一个牛元峰，上万老兵都是大帅精心培养出来的，东北的精锐就这么没了。
5: 红军不好惹，陕北的刘志丹、豫鄂皖的徐海东都和咱们交手过，够得上是两条蛟龙，现在又添上从南方来的大股红军主力，这仗就更难打。
4: 我倒要看看这些红军是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物。
5: 你要亲自上前线吗？
4: 我要走得比这更远一些。
5: 那您的意思是？
4: 王以哲、董英斌、周富城精兵强将都派上了前线，但是这仗不能再打了，我们要做正事，做大事。
5: 少帅，我和弟兄们听凭您的派遣。
4: 走正道，攻生命，记住这句话，为了东北军，为了中国，我已下定决心，不为此生。
5: 请您示下。
4: 现在弟兄们大多也都不在身边，也没个说话的人，但是又何必需要说话呢？我们心里彼此都是明白的。郑曹，告诉万一，告诉富城，控制好他们的部队，有用到你们的时候。
5: 是。
6: 张将军，红军和东北军原本是不会碰面的，如今我们都被逼到了西北的黄土高原上，是谁逼迫我们刀兵相见，手足相残，令亲者痛，仇者快呢？这个答案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4: 那如果东北军和红军能够联合抗日的话，我们该怎么对待蒋介石呢？
6: 我们原来的主张是反蒋抗日，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尤其是九二八事变以后，铁的事实教育了我们， 但是

0: 在如今这种形势下，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1: 愿闻其详。
0: 其实，我们的主张只有八个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要再加几个字的话，那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张将军。 我们曾经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但是有着共同的爱国情怀。中国，苦难的中国，百年积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得我们好苦啊！要救中国，就要有道路。今天，我们站在一起；明天，我们开创未来。
3: 周先生，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抗日的力量加强。
0: 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还有政治和经济上，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不能把他的集团争取过来，损失很大；如果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是有好处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寇无耻退让。
1: 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他的这个态度是很难改变的。你放心，失去东北是学良一生的奇耻大辱。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这样吧，我回去先求蒋抗日，我相信总司令的态度未必不会有错误。
0: 红军愿意和全国所有的军队一起并肩打回东北去。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东北可以算是我们共同的老家。
1: 周先生，我结交了一位真正的好朋友，你的身上有一股力量，让你我的力量结合起来，一同为中国的未来找出路吧。
0: 我们的力量来自于这片土地。 来自于人民，我们和人民一起，站在这片土地上，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0: 中共中央不断要求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不能无视中央北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打开中国革命的广阔前途的事实。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1: 小斗士预备。
2: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予坚决的击破之外，是绝不会改变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4万5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统治着整个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3: 还行吧，
4: 咳嗽好多了。
3: 这骑马呀不成老骑，时不常得走一走。
5: 同志们，加一把油啊，甘孜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3: 哎，其实啊，

0: 从敌人的报纸啊和这个缴获的电文上来看，中央跟老张有矛盾。你从中央来，你给断断这个是非曲直。
1: 这个啊，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好轻易做判断。但是咱们毕竟是党的队伍，肯定是听党中央的指挥啊。
0: 我同意，哪个跟着党中央走，老子就支持他；哪个敢反对党中央，我就跟他坚决斗争到底。
1: 现在看来啊，老毛的很多观点是对的。
0: 那个，你跟他也闹过，这次见面怎么讲话呀？
1: 实事求是呗，把个人的面子放在一边，对的坚持，错的检讨，
0: 磊落，坦荡。毕师，共产党人都像你这样，不愁大业不成。啊，
2: 最近这几封电报，北方的口气是缓和了很多。我想，应该是张浩气到了，
3: 他的态度，也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态度。老毛他们，总是要听莫斯科的话。
2: 南下啊，这条路，看来我们是走不通了。北上，我们也没有说过不北上，时机合适的时候，北上。
3: 到了陕甘，大家还是要比实力的。
2: 贺龙和任弼时的二六军团马上就要到，只要把他们牢牢攥在手里，对掌控大局还是很有利的。
3: 他们会听话吗？
2: 那就看你怎么谈了。这样，明天给我用最高的礼仪迎接贺龙任弼时。
3: 是。朱德刘伯承呢？
2: 我一向还是很爱戴他们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余地还是要留的。
0: 同志们，我跟国涛的感情那不是一般的深。每当中国革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总会碰面的。
4: 哎，你们很熟吗？
0: 那当然呀。1927年在武汉，我申请入党，国涛拒绝了我，这政治官把的严吧。后来在南昌来搞起义，我是总指挥，国涛专门从武汉赶过来，不许我们动手。这军事官把的严吧？
2: 去南昌，当时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身不由己啊！要说这没让你入党啊，现在看来是我眼拙了。
0: 哎呦，我说的可是心里话。自从你批评了我之后，我就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和这个军阀作风隔席，请人劝吃饱饭吧。
5: 二六军团单独长征，打遍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兵力越打越多，很了不起啊！
0: 10000来人不算多，比起四方面军差远了。
6: 我们也是刚刚打了3天，
0: 那不算事儿。兵败潮汕，我不还一个人回到湘西，照样拉起一支队伍。只要咱们听党中央的话，困难都是暂时的。
2: 我听说，这二六军全听你贺司令的。
0: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我贺龙也得听任政委的，听党的。
2: 好啊，那我们尽快开联席会议，统一思想。
7: 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这是一件大好事啊。
8: 他们原计划呀，在滇黔开辟根据地，中央呢去电反对，他们就立刻北上和四方面军靠拢。哎，没打折扣啊。看来这贺龙弼时党性很强啊。
9: 贺龙赤胆忠心，南昌起义的时候啊，把一个军的兵力交给了党，后来在湘鄂西独立发展，全靠自己的力量，从不伸手要条件，非常值得信赖。嗯，
8: 哎，有他们在川西，这张国焘恐怕就睡不好觉了。嗯，哎，
10: 弼时讲原则，张国焘敢用强，他就敢翻脸。
8: 哎，我和弼时啊，是不打不成交啊。我真想赶紧见到他，见到所有的同志，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 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6: 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

0: 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日本人一定是要抗击的，但不是现在，等到稳定了两广还有西南，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抗日嘛。
3: 多少大号儿郎死在了抗日的战场上，这是我张学良铸下的大错。
4: 子文，我跟你一起去。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嗯。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9: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当我找工作

0: 动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绝对没有啊，我张仁初和二九四团，不，我张仁初和二营全体官兵坚决跟着党中央走，北上抗日。
2: 二桃杀三士，西北的局势越是糜烂，对中央的大局越是有利。
3: 那个，你跟他也闹过，这次见面怎么讲话呀？
4: 实事求是呗。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跟国涛的感情那不是一般的深。每当中国革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总会碰面的。哎，
1: 你们很熟吗？
0: 那当然呀！27年在武汉，我申请入党，国涛说我是军阀，拒绝了我，这政治官把的严吧。 后来在南昌来搞起义，我是总指挥，国涛专门从武汉赶过来，不许我们动手。这军事官把的严吧？
1: 去南昌当时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身不由己啊！要说这没让你入党啊，现在看来是我眼拙了。
0: 哎呦，我说的可是心里话。自从你批评了我之后，我就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和这个军阀作风割席，请人劝吃饱饭吧。
2: 二六军团单独长征，打遍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兵力越打越多，横了不起啊！
3: 1万来人不算多，比起四方面军差远了。
1: 我们也是刚刚打了三天，
3: 那不算事儿。兵败朝汕，我不还一个人回到湘西，照样拉起一支队伍。只要咱们听党中央的话，困难都是暂时的。
2: 我听说，这二六军全听你贺司令的。
3: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
4: 我贺龙也得听人政委的，听党的。
2: 好啊，那我们尽快开联席会议，统一思想。哦，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这是一件大好事啊。
4: 他们原计划呀，在滇黔开辟根据地，中央呢却电反对，他们就立刻北上和四方面军靠拢。哎，没打折扣啊。
5: 看来这贺龙避实，党性很强啊。<笑>
2: 贺龙赤胆忠心，南昌起义的时候啊，把一个军的兵力交给了党，后来在湘鄂西独立发展，全靠自己的力量，从不伸手要条件，非常值得信赖。嗯，
4: 哎，若他们在川西，这张国焘恐怕就睡不好觉了。嗯，哎，
2: 避实讲原则，张国焘敢用强，他就敢翻脸。<笑>
4: 哎。
2: 我和毕石啊是不打不成交啊！我真想赶紧见到他，见到所有的同志。
6: 中央因致电祝贺两大主力会师，贺龙同志的部队组建红二方面军。
2: 除了二六军团，把三十二军，也就是咱们的九军团也编进去，督促他们联军北上。
4: 好吧，那就发电，尽快实现三军大会师。
7: 反正这些枪你最喜欢哪把？
8: 都不错，这把自来德呀最威风。
7: 归你了。
9: 不用，那边也给我送了，还有马呢。
7: 真是活本啊！张国焘是个小气人，肯花这么大的价钱，他要搞哪样？
10: 我找了几位同志了解了一些情况，比我们知道的要复杂。
7: 送枪、送马、送银元。 这种事情在旧军的时候遇到，想不到红军的总政委也搞这套。

0: 王振，你的立场可要站稳喽！六军团是湘赣来的队伍，立场最坚定，我这就把东西还给他们。
1: 哪个让你还了？全收下，接着要！他要是把所有东西都给送上来，咱们照单全收，带齐了北上，交给打中央。
2: 你呀，手掌生横纹，专门打鬼，
1: 哪个想把革命搞成江湖？
3: 老子就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江湖。
4: 李师，
1: 咱们会师的时候，我点过张国焘几句，就看他听懂听不懂了。
5: 贺龙，毕师，哎呦，总司令，
4: 贺龙，毕师，毕师，
3: 我把你盼来了，
5: 总司令啊，贺龙，哎，毕师，你好，
4: 啊，
5: 贺胡子，哎，多少年没见面了啊？
1: 是啊，
5: 呀。 你这干的红火呀！哎呀，总司令，这说来惭愧呀、啊。你看南昌起义之后，我们率领主力南下，您率领偏师死守三河坝，这一仗打的是名震天下呀，天下英雄无不敬仰啊。
6: 我说胡子，这也就别提了。最关键的是，我把当下的事情跟你们和盘托出，咱们几个商量个办法呀。
5: 好，好，先坐，先坐，咱们听总司令的。
6: 来，
5: 你坐，
6: 来，谢谢，坐坐。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他在这里给你们发出的电报都是僭越中央私自发出的，还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上面。
5: 他娘的，这都归陈塘的罪了。
6: 我们倒是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总司令。
3: 请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再细细的讲一讲。这可是当地最有特色的苏督察。来，嗯，二方面军成立，毕石老贺，荣升履新，可喜可贺。
6: 哎，
3: 党中央命令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谈不上荣升。洛普、恩来还有老毛三个人在陕北，也是苦哈哈一个小地方。 条件也确实是艰苦，到时候咱们三个方面军如果胜利在北方会师，那场面何其壮观！
5: 伯乐，
3: 你同意北上了？
5: 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不同意北上，
3: 当时确实是条件艰苦，情况受限，不得已才南下。不过，我要真是把四川打下来，一南一北，南北呼应，
5: 那现在也是一番大好的局面呀。
7: 那恐怕老蒋不会答应吧？
3: 他调一百个团给你打，就算你赢了，他还剩下几百个团呢。革命的路是走出来的，南下也还是积累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嘛。
8: 可惜代价太大了，要是没有这些损失，咱们会师的时候，你们
9: 得多出好几万人，
8: 那场面那是相当的宏大呀。
3: 二四方面军会师，我觉得还是要统一指挥。
5: 李师，你水平高，
7: 调回总部担大人。二六军团，我再排政委。
5: 嗯，
7: 我和离不开任政委啊。这个总部是临时的，到了陕北以后和一方面军会合，一切还是要党中央统一安排。
5: 组织的问题不解决，北上还是一个问题。
7: 不管什么问题，都不能造成上层的对立。如果双方的态度尖锐，我会考虑向共产国际做出汇报。
5: 毕竟我在莫斯科工作了几年，那边的人比较熟。
10: 我看，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共产国际已经派张浩同志去陕北协调了，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了。来，老贺，
11: 只要张主席带着二次方面军北上，这条弯路算是走直了。
10: 明人不说暗话，国涛，只讲团结，莫讲分裂。 不然，小心有人背后打你黑枪喽！
12: 贺龙，你怎么敢这么跟张主席讲话？
10: 国涛是我老弟，老哥跟老弟说话还用旁人管吗？你是哪一个呀？阎王爷面前耍小手枪，你可以试一试。恐怕你还没有伸出手，脑袋瓜子就搬家了。国涛，带着队伍威风。
13: 什么他娘的小鬼都敢出来巡山，不知道以为是赶尸的呢！
14: 张国焘虽取消令立的中央，但。
0: 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 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联合作战，大获全胜，消灭东北军一个师。
2: 好啊，彭大将军、徐军团长立大功啊。
3: 老毛，老毛，南边雷电报了，
4: 张国焘正在出发北上。
2: 这三国草地也不容易啊。
5: 发电报，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

0: 副连长，西安方面又来电报了。张学良说，想率领东北军北上抗日。这个张汉卿啊，我派他过来是剿共的，不是抗日的。当然，日本人一定是要抗击的，但不是现在。等到稳定了两广还有西南，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抗日嘛。
1: 张学良还说，想到洛阳来见你。
0: 他来干什么？
1: 让他安心剿共，他那几句话我早就听了好多遍了。有什么困难，中央会支持他的。还有什么事情？啊，东北军的处境不算太好，军饷领不全，损失了部队就取消番号。这些东北人性格火热，如此下去，恐将生变。
0: 你讲的很有道理。这样，告诉汉卿，不要到洛阳来，我们去西安。我亲自去西安督战，中央大军压向陕西，我要看他怎么表态。
1: 中共多次发来通电，要求全国抗日，许多人非常支持，包括我们身边的一部分人。不要听他们的。
2: 一定要记住我讲的六个字：攘外必先安内。是。委员长到西安了，住进了华清池，这下应该有转机了。嗯，
3: 能有什么转机？他说的还不是老一套？
2: 想要对付共产党，哪儿那么容易啊？现在日本人已经打到了绥远，这老蒋还让我们中国人打中国人。
3: 这不是背起双手，等着挨揍吗？
4: 是啊，这中央军一部分已经到了陇海县，正在西开。这西边本来就有胡宗南，现在东边大军又压上来。
2: 这蒋总司令到底是要对付红军，还是对付东北军？还有20万大军已经进入了华北，说是北上策应副作义，结果啪在铁路线上不动。这要一声令下，马上就能追到陕西了。这么多的兵力，别说红军。
3: 就是把我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全部包圆了，也绰绰有余啊！共产党一再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委员长每每拒绝。如今大兵压境，局势难测。嗯，贵州的王佳丽听话吧，这么多年一直听他指挥，结果怎么样？借口剿灭红军。 中央军一开进贵州，先把他给剿了。现在王佳丽的境遇就一个字儿：惨。最近咱们两家损失也不小。

0: 我是真不知老蒋藏了什么心，反正是啊，
1: 假图灭国这一招，他可没少用。
2: 老蒋从未断了朝咱们下手。
3: 少帅，现在他军饷扣发，弹药又不送，到处拉拢咱们的师长、军长还有团长，封官许愿的，
0: 这是要瓦解咱们东北军。
3: 有这样的事儿？
4: 确有其事，我这也有。有的师长已经跟南京。
5: 安通宽渠了，这挖墙脚挖到咱们身边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做。韩青啊，我这里的饭菜比较清淡，委屈你了。徐良来到华清池，不是来吃饭的，是来请求委员长带领全国。 一致对外抗日的，日本人是一定要打的，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嘛。乱党不除，鲁难未已，这是中国革命这么多年我们汲取的教训。我是你的领袖，我讲的话你是要听的。
6: 两广事件已经平息了，广东、广西包括湖南都已听命于中央指挥。
5: 西北的红军也一再要求要北上抗日，内义安该让外了。
7: 幼稚啊！
5: 共产党搞几支游击队，搞几次袭击，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能够动摇日本人在东北的根基吗？要想收复国土，要依靠党国的军队共同的合作和努力。
7: 委员长，徐良愿意率领全体东北将领挥师北上，反攻东北，请委员长下命令吧。好，只要你消灭了陕甘的赤匪，我坚决支持你打回东北去。
8: 他红军是打不完的。
5: 我们来了，西北一年多，损失很大，反而红军越打越强。你不打，我去打，好吗？你可以带着你的部队东开去休整，我带中央军去打朱毛，可以吗？
7: 那为什么不一起北开？
5: 为什么不一起去打日本兵呢？
7: 汉卿啊，
5: 可以去看一看历史吗？明末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张献忠没有被剿灭，崇祯亡了国呀。 东北三省是中国的土地，我始终放在心里。至于汉卿你，我是像手足兄弟一样待的。等到全国统一之后，你还要起到更大的作用。好，现在东北军里要求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声音很高，尤其是少壮来，整天嚷嚷着要打回老家去。
7: 你叫我怎么办？
5: 慈不掌兵，你手下的人，你要严加约束。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让宪兵三团来帮你。宪兵三团，好。汉卿啊，实话跟你讲，中央大军正在向陕西集结，这是你强大的后援，你要有信心。只有消灭了赤匪。
7: 你手下的这些军，学良告辞了。
9: 汉卿，收复东北势力，收复东北势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6: 少帅来了！同学们，我是张学良。大家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
10: 少帅，我们请求您带着东北军，带着中队打回东北去。
6: 同学们，学良打心底里是想抗日的。东北也是我的老家。
5: 失去了东北，对我来说不仅是国仇，也是家恨。薛良的仇八年未报，我是最应该报仇雪恨的。可是现在，东北军不是我个人的军队，而是国家的军队。委员长不允许我们去抗日，我也束手无策。
0: 我们要请愿，我们要见委员长。
1: 对，要见委员长。
0: 少帅，您不要拦我们，您办不到事儿，我们替您办。我们向委员长请令，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一起开到华北去，共同抗战。
2: 对。
5: 同学们，您听我说，委员长有委员长的计划，他心意已决，你们谁去都说不动他的。而且华清池不比西安城，在这儿把守的是委员长带过来的宪兵，大家应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所以请大家回吧。
3: 我们不怕死，不能死在黑土地上，就让我们死在华清池吧。一家老小都被日本人杀了，我要报仇。
0: 您的仇八年没报，我家的仇也八年没报。

0: 到甘味。
1: 我报仇，报仇！
2: 请大家相信我，学良的身体里一样流着白山黑水的血，我不会辜负你们的，也不会重蹈九一八的覆辙。苍天在上，人心可见。大家给我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内，我一定用实际行动来答复你们。如果做不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置我于死地。

0: 大半夜把大家叫来，是要办一件大事。今天我不是以东北军总司令的身份跟大家说话，我以一个东北人的身份跟大家说话。我们都是白山黑水养大的汉子，都是出生入死拉起的队伍。我们为什么要扛枪打仗？为的是保境安民，可是现在境没有保住，民也不得安，
1: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日子开始，
0: 我张学良一招棋策，断送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丢掉了3000万。父老爹娘，锦州坚持我不果断，长城抗战我不得力，多少大好儿郎死在了抗日的战场上，这是我张学良铸下的大错。今天我要把这个错给摆回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谁要是不支持，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于委员长，我已求过多次，也争过多次，吵过多次，他还是不赞同，是时候让我们好好的给他掰一掰心思了，让他回到正道上来，让中国回到正道上来。这件事情我和杨主任已经商量好，他完全同意，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行动。

0: 公仔头一个。
1: 对，
2: 怎么都愿意干，
1: 就愿意，
2: 我跟你，
1: 我愿意。
2: 小飞，你说，
1: 我跟你。
3: 好，谢谢大家。我宣布，凌晨四时，西安，临潼，同时行动。

0: 找到，
1: 继续搜。
0: 是。

0: 张扬公然反叛，劫持领袖，拘禁中央大员，绝对不能容忍，命令各路大军加速开进陕西，空军立刻出动轰炸张扬部队。
1: 是不是再商议一下？
0: 说了算的多数都被扣在了西安，和谁商量？就按照民国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办。
2: 蒋夫人还在南京，
0: 不必管她。我已被任命亲任讨逆军总司令。
3: 何部长，
0: 军事行动，
3: 你动作很快呀。
0: 散会。

0: 你调动几十万兵力进逼西安，是什么用意？
1: 对张扬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他们释放委员长。
0: 叛乱之人心神不稳，如果逼得过紧，有人加害委员长怎么办？
1: 任由张扬在西北发展，再和赤匪连为一体，那委员长还回得来？
0: 刀兵相见，万一误伤委员长或中央大员，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1: 中央军将士为救领袖，奋勇争先。 军心可用，委员长也是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人，不会轻易被误伤的。
0: 何部长，你必须保证委员长的安全。
1: 不断施加压力，让张扬的处境日趋窘迫，他们才有可能改弦更张，委员长的危险才会减低。夫人，请你。

0: 我相信，我是忠于魏院长的。
1: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何部长，辛苦了。

0: 我们对待这一事变是什么态度啊？是支持，是中立，还是反对？现在要明确态度，是不能够犹豫的。
1: 西安事件的意义，一是抗日，二是反蒋，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毋庸置疑。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实现的。
2: 是啊，红军官兵还有陕北的百姓，听说张扬抓住了蒋介石。 都要求杀掉，蒋介石杀人太多，民愤极大。可是当前的大局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杀掉蒋介石，必将会引起全国内战，对我们抗日大局不利。
3: 我们不应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相反，我认为。 我们应该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的战略方针。现实前刻，我们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和麻烦呀，同志们。
4: 日本侵略者，还有国民党的亲日派，他们唯恐我们杀不了蒋介石。 而蒋介石呢，偏偏又最怕死。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相信啊，蒋介石一定会明白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道理。再加上各方力量的影响，我认为蒋介石一定会同意张、杨二位将军抗日的主张。
5: 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目前，何应钦正驱使各路大军进逼潼关。
4: 施加军事压力，地方实力派大部分反对杀蒋，支持联合抗战，局面正朝着我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发展。
6: 那如果老蒋咬死了不抗战，我们该怎么办？
4: 是啊，这陕北啊有很多毛驴，这毛驴呢背上东西啊是不愿意上山的，这陕北的农民啊就想了让他上山的三个方法。 比如说，一拉二推三呢，就是打。我们呀，对待蒋介石，就可以像对待毛驴一样对付他，拉他，推他，再不走我们就打他。当然啊，我们要拉得紧，推得用力，打得得当，这样呢，这毛驴啊自然就上山了，他蒋介石呢自然也就抗日了。<笑>
7: 也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3: 通知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让他们靠近西安，必要的时候给张扬他们有力的帮助。
5: 总司令想的周全啊！我们要尽快派人到西安去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努力的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我看，恩来去最合适。
5: 我也同意。
8: 好啊，那就辛苦文莱跑一趟了。我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没有见过蒋介石那些人了。希望此行不辱使命。
9: 我实在是不放心，这东北军是往省流浪的军队，政府体恤的不够。 需要给他们承诺，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事情才会有转机。
10: 美玲，你说的是对的，我亲自去西安，我找张扬面谈，什么条件都是有谈判的余地嘛。
9: 子文，我跟你一起去。 张学良总还是会给我几分面子的。

0: 本来啊，不是说要把胡子留到革命胜利的时候吗？
1: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却也有了明显的转机。为了礼貌，把胡子刮掉好一点。老蒋那边怎么样了？
0: 刚开始，这个老蒋非常顽固，自己喊着要殉难。后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到了以后，态度有所转变。
1: 他的顽固是假的，他的转变也不完全真实。此刻的蒋介石正在反复对比每一种选择的利弊，内心非常煎熬。我们得谈出一个可以让他接受的结果，必要时做出一些让步。我相信我们是可以成功的。

0: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提出的八条，我们归纳为六条，总的目标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其他细节都可以谈。文件你们已经看过了，意见如何？
1: 委员长已经过目了，他的态度是，经过这次事件，他决定接受全面停止内战的大方向。至于什么释放政治犯呢、改组南京政府啊，这些具体的条件，不回南京没法确定啊。
2: 委员长可以先签字，明确态度，具体措施我们再一一落实嘛。
3: 委员长是一国的领袖，你们所提出的条件也是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对外，如果总是逼迫签字，他脾气上来反而容易闹僵。
1: 诸位，委员长和我们是要抗日的，只不过大家的方法和步骤不一样。
4: 如果各方可以去除意见，统一步调，合作的前景还是很广阔的。
3: 子文曾到国外联系军火物资救援，我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发展空军，这防患御鲁的工作政府一直在做准备。
0: 有人认为统一全国建设发展，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对日作战，那么请问时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你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放任日本占领国土，中国的工业和矿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反过来日本人利用这些工业和矿产进一步扩大了对华的优势。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时刻，早一日抗日就早一日赢得主动，晚一日抗日就会日益被动。
5: 周先生胸怀全局，说出了我们共同的认识，
4: 只要能够实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学良做什么都可以。
1: 好，周先生，你的主张，两位将军的意见，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子文愿意全力促和。要不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我们也需要时间去和各方沟通一下。
0: 蒋夫人，我想见一下蒋先生，我跟蒋先生已经相识很久了，十年时光一逝，踏遍万里关山，在西安相见是非同寻常的。
3: 好，
6: 快十年没见了，
0: 蒋先生，一别十年，您看起来苍老了很多。
6: 是啊，国事纷杂，夙夜匪懈，我已经是韶华不再，疲惫满身。原来你还是满头的黑发，风采不减当年呀。坐下说。

0: 黄埔军校的时候，两党的同志亲爱精诚，合作的非常好。如果不是因为霍启小强，十年来的路也不会走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过去的事情，留给后人去评说。
0: 只要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起向前看，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杜靖、杰波兄弟在，相逢一。

0: 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 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6: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7: 开始。
8: 是，
9: 我陈毅第一个打上去。
7: 你的腿不是在复查吗？不要轻动，
8: 我们令牌同志做先锋。
9: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1: 您这是我养牛二十多年最自豪也是最骄傲的经验。所以我在最高的地方放展示着。
12: 他用20年的时间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做成了产业，把传统的种养做成了循环生态的样板。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郭凯。
9: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现在我身后的是位于平凉市崆峒区花所镇的天元生态产业园。从外面看呢，你可能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养牛场，但是走进去你会发现，这里不光是养牛的地方，还是一个有机肥加工厂，一个蔬菜种植基地。今天呢，我们就去找一个人，郭凯，他在这里养了20多年的牛，也把这里从一个普通的牛场变成了一条完整的循环农业链条。见到郭凯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很多奖牌，最显眼的是一个大奖杯。他给我讲了背后的故事。
1: 您这是我养牛20多年最自豪，也是最骄傲的一个。您这是我，你看我们，平凉市崆峒区宰牛乡牛大会，当时我是获得的这个公牛组的这个状元牛奖，当时奖金是3000多块钱，而且我这个状元牛当时在参赛的前一天嘛。就是被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老同志，围着硬要把这个牛就买去了，当时也是3000块钱买掉了，买的奖金是300块钱，所以我那牛就是，3+3就
2: 6万块钱
1: 啊，所以是我自己最骄傲的一件事，所以我在最高的地方放展示着呢。
0: 牛养的好不好，都藏在细节里。郭凯带我们去了牛舍，他说他的牛很享福，喝的是清洁水，吃的是青苎草，连围栏都改了好几版。
2: 我看这些围栏好像都是新做的，是吗？
1: 围栏这个现在咱们做那个就是不太科学，之后咱们通过学习以后把这个改进了一下，既把牛能割住，而且不磨牛嘛。
2: 不会把它脖子卡住
1: 呀？对。
0: 2003年，郭凯就是从眼前的这些牛舍起步，一步一步把养殖规模做了起来。到了后来，他的牛场连续2次被农业部认证为肉牛标准化示范场，效益在当地那是数一数二。可规模越大，有件事就越让他睡不着觉，那就是牛粪的处理。
3: 牛达到100头的时候，这个牛粪、牛粪便采出的粪便嘛，当时这个是需要我这个，发展的这个瓶颈，当然对当地这个环境的污染啊，造成了这个一定影响。
0: 100头牛的粪便是他当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反倒让他在循环农业的链条上走得更远。
1: 牛只采出了粪便以后，先上这个料斗，料斗上了以后，后面有个发酵箱，通过发酵箱就是，高温发酵，发酵以后腐熟了以后，再进行2次发酵腐熟。因为我之前不是汽车改造着呢嘛，还没生产呢啊。
0: 以前牛粪多了，一下雨就冲得到处都是，污染环境，周边的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呢，郭凯就出去学习考察，建起了这个10000吨的生物有机肥加工生产线。牛粪经过腐熟发酵，除臭杀虫，最后呢变成了颗粒状的有机肥，他自己用也卖给周边的果农和菜农。当初的烦心事儿，现在成了挣钱的生意。
2: 这就是咱们生产的有机肥。
1: 对，这都是放的时间长了，这。
2: 但是可以大概能看出来的。
1: 像我们说的像六味地黄丸那个
2: 颗粒状的，就是
1: 大田里的六味地黄丸。
2: 这就是给土地的营养嘛，这就是。
1: 对，
3: 这个呢，当时应该是，确实我也很自豪，就是，变废为宝嘛。然后延长了我这个产业链嘛。就是当时效益也挺不错的。
0: 牛粪变成了肥料，肥料有了销路，郭凯没有停，他开始琢磨另一件事儿，能不能用自己产的有机肥种出品质更好的菜。
3: 因为当时最早的我也请他从山东，到山东省广去考察过，而且也从山东省广那边聘请的技术员，自然给我指导了2年。
0: 学了技术，请了人，他建起了180多座钢架拱棚和50座日光温室，用自己生产的有机肥种菜。
1: 我们这个西红柿好的这几天就是，地下用的鸡肥、苗肥都是有机肥上的，就是吃起来同样的这个东西就口感好一点，所以，受客户大家的这个青睐。
0: 在花所镇这一带，很多人都认识郭凯，不只是因为他牛养得好，还因为他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园区里长期有20多人在干活，绝大多数都是附近的村民，有些人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出不了远门，就在这里边打工边顾家。
4: 我就在这干了快一个20多年，这就是一年能住个7-8个月，在家要照顾孩子，连无庄稼，在这收入点一年就是2万多元。
0: 从一头牛到几百头牛，从一堆牛粪到一万吨有机肥，郭凯用20年的时间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做成了产业，把传统的种养做成了循环生态的样板。这条产业链呢，串起的不只是种养循环的生态账，更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民生账。扎根田野，带动乡邻，这就是郭凯交出的创业答卷。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3: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2: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0: 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1: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0: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1: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0: 咦，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0: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想试一下。
0: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
2: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嗯，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1: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1: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0: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1: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1: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因伤致残，索赔无果，依法支持起诉，点亮弱势群体维权路。
1: 我是这个公安赔付了和医药费，总共赔了40多万嘛。
0: 套贷转借违反信贷资金用途规定。
2: 当时因为手头也没有钱，我就在借贷平台上我就借了钱之后，给了他这个周转资金。
0: 筑牢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3: 对一些违反触碰法律底线的，违法违规的，达到行政处罚要求的，我们进行立案查处。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民事检察支持起诉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手段。对广大劳动者来说，一次工伤意外往往牵动着一个家庭的命运，一场诉讼也常常因为举证难、维权难而寸步难行。当合法权益受损，自身又无力维权时，支持起诉成为他们的底气和后盾。
4: 冯某曾是白银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一名车间工人，是什么原因让他走进检察院寻求帮助呢？这还要从他带来的伤残鉴定说起。
5: 冯在一家机械制造公司务工期间胳膊受伤，来我院寻求法律帮助。初次见到冯，我们就看到他的右胳膊是非常不灵活，呈一种蜷缩状态，也不能灵活自如的写字。经详细询问之后得知，他是在公司务工期间右胳膊被机械夹伤。
1: 对了，这个做手术，头一次做手术就是一个多月，然后出院了，对效果不太好，说要那个呢，就观察两段时间。
4: 冯某住院期间，机械公司垫付医疗费等费用28万余元。经过多次治疗，冯某虽然保住了右臂，却因伤致残。
1: 现在住院了，我就找公司说，医疗不赔钱呢。我这个医疗不赔钱呢，要找老婆赔钱呢。结果找老婆赔钱，老婆赔钱说，你这个你给公司干活着，你要找公司，直接要找公司呢。
4: 冯某的伤残等级评定为8级伤残，然而由于两家公司的互相推诿，后续恢复治疗费用和伤残赔偿被一拖再拖。
1: 本来我两个是打工供孩子上学着呢，现在孩子断了经济收入了嘛，不得没经济收入，我上下来的这个费用了啥的，这个又加速了。
4: 眼看家庭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冯某来到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检察院寻求法律帮助。
5: 在审查冯提交的证据材料时，我们发现冯受伤至今已经将近3年。按照法律规定，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为3年，他这个案子马上就要过诉讼时效了。
4: 针对这一情况，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审查案件。案件受理后，检察干警前往冯某家进行实地走访，在了解家庭困境的同时，梳理了他与两家公司的法律关系。
5: 他与某劳务派遣公司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所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一直在某机械制造公司提供劳务，他与该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冯的这笔伤残费用应当由某机械制造公司来承担。
4: 随即，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当地法院送达支持起诉书，检察干警与白银市平川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对接，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援助律师为冯某提供诉讼法律服务。
1: 公司这个公安赔付了 和人员费一共赔了40多万嘛。当时这个钱啊，就缓解当时缓解了我这个家庭这个经济压力。
4: 一场持续3年的维权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遭遇推诿的无助到判决落地后的安心，这正是民事检察支持起诉制度的意义所在。
5: 平川区检察院联合区司法局、人社局、法院共同会签支持起诉工作协作机制，进一步畅通支持起诉案件线索移送渠道，规范信息共享，凝聚司法救助合力。
0: 检察机关开展支持起诉工作，守护的不只是一纸判决，更是一个家庭重拾底气、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当法律条文化作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公平正义便在每一个案件中变得具体而可感、触手可及。好朋友经济周转有困难，及时伸出援手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到还钱的时候，双方呢却对簿公堂。近日呢，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花牛法庭对一起特殊的民间借贷案件作出了判决。
6: 李某因为经济周转出现困难，并向好友张某借钱。虽然张某手头也并不宽裕，但面对好友的求助，碍于情面，张某就通过某网络贷款平台贷款15000元借给了李某。李某也给张某写了借条，双方约定一年后还钱。等到一年之后，李某却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一度失联。愤怒的张某一纸诉状将李某告上法庭。
2: 当时因为手头也没有钱，我就在借贷平台上，我就借了钱之后，给了他这个周转资金，也没约定利息。我想着也是好朋友，利息的话，像我自己在借贷平台上借贷的这个利息，我自己垫付着。
7: 原告就将被告起诉至我们法庭，要求他立即偿还借款的同时，还要按照同期银行市场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
6: 法庭对这起案件审查后发现，张某给李某的借款来源不是自己的个人储蓄，而是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套现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二、已向其他盈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盈利为目的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依然提供借款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8: 因为民间借贷的这个资金必须是你自由资金，套取金融机构的这个资金，给转借的话，这是实际上是一个扰乱了那个金融秩序，所以这个按照规定是无效的。
6: 虽然法庭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但根据

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借款实际使用人，仍应当返还这笔借款。
1: 通过法庭最后的判决，是由被告向原告归还该笔款项，同时以及要支付相应的利息。
2: 本案中，这个被告的话，并不知情这个钱是来自于金融机构，而不是原告本人自有的资金，所以他就没有过错，没有过错，但是还是要按照存款的基础利率来支付一定的资金占用费，所以我们就依据上述规定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3: 朋友有难伸出帮手本是件好事儿，但是从网贷平台套钱转借，既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让自己陷入了风险。民间借贷得用自有资金，套贷转借合同无效，利息呢也难以全额主张。帮人呢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好心办了糊涂事儿。
4: 筑牢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5: 对一些违反触碰法律底线的，违法违规的，达到行政处罚要求的，我们进行立案查处。
4: 守护下颌舌尖安全，
6: 环境搞好，卫生搞好呗，就是让客户们吃得放心一点。
4: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在下颌县的旅游旺季，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餐饮消费需求大幅增长。为守住群众和游客舌尖上的安全，下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常态化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团餐酒店、网红藏餐厅等店面，采取逐户排查、现场指导、立查立改的方式，坚持严格执法与服务指导并重，排查后厨隐患，全力守护旅游旺季食品安全。
0: 下午两点，下颌县市场监管局专项检查组来到下颌县民航大酒店餐饮后厨开展现场检查。
5: 好，老板，这是我们的工作证，我们对你的这个后厨进行检查，请你配合。这是冷冻是吧？
7: 这是冷冻。
5: 这个几天了？
7: 这个做好三天以前。
5: 不能超过48小时，你不知道吗？这个不能超过48小时。
7: 好，
5: 你这个现在把这个也清除掉，这不能用了。
7: 好。
0: 执法人员分工协作，从食材储存、半成品管理、食品台账到冰柜设备卫生，逐一核对、细致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5: 今天检查的这个结果你也看到了呗？我说这菜是一般是48小时不能超过了就要销毁你。
8: 好的。
5: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说是这个台账记录一定要真实有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说是你冰柜里面出冰需要出冰，今天给你现场反馈的就这个意见，你马上就处理完，明天后天我们有机会给你进一步复查。
8: 好的。今天向市场监管局到我们厨房进行了一个就是食品安全还有食品留样，包括一些就是原材料还有就是一些半成品的这些东西啊，就刚才查到了那个扣肉，就咱们做了3天，这是因为咱们厨房的一些疏漏啊，没有检查到位。完了呢，一个督促也对我们酒店来说是给了一个很大的帮助，也包括我们后厨的这个年轻小伙子们来说，让他们也知道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啊，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县市场监管局的，就是定期的过来检查。
0: 根据甘南州市场监管局网络餐饮3年集中攻坚行动部署，下颌县组建专项工作组，持续开展餐饮后厨专项整治，坚决淘汰脏乱差、不达标的经营业态，保留硬件完善、符合群众消费需求的优质餐饮主体。
5: 我们在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根据问题的大小、性质及其引起的后果，对它采取不同的措施，尽量是以说服教育为主。对一些小问题，我们进行及时能纠正，就在现场给他交办完及时纠正。如果说及时纠正不了的，我们就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让他们整改。对一些违反触碰法律底线的，违法违规的，达到行政处罚要求的，我们进行立案查处，并对这个查处。

0: 的结果面向广大的这个经营者进行公示，引以为戒。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做法。
1: 正是凭借这样一套刚柔并济、宽严相济的执法方式，下河县餐饮后厨环境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
0: 今天我们检查的这个拉布勒民航大酒店，它是咱们线上接待团餐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地。通过今天的检查，我们也看出我们以前的执法有了成效，加工环境比以前改善很多，几乎说没有什么大的一些错误、一些问题，但是存在一些小问题，有些问题是即知即改的问题，有些问题是明天早上就能整改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这是我们感到我们的执法成果有了具体的体现。
1: 网络外卖是此次专项整治的重中之重，随着线上订餐量大幅攀升，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执法人员对订单量较大的外卖餐饮门店展开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幽灵外卖、虚假宣传、证照不符等违规行为。
0: 日后那个咱们那个你的网络平台要开一个直播，知道吧？直播就是说，美团点开以后，首先看到的是你的这个里面的环境，实时画面，然后人家消费者可以点餐。
2: 就是。
3: 今天我们对这个辖区内外卖订单量比较多的这种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进行了一个检查，它主要是从这个资质、公示，还有后厨餐具的消杀卫生，还有这个生熟混放，还有平时的这个健康证，还有重点是这个使用食安分签的这个情况。然后是主要是他在他那个后厨，我们安装了这个明厨亮灶系统，他是在线上线下同步操作，我们从这个手机 APP 也可以同步在线下对他的这个后厨的操作卫生、平时的这个日常行为进行有效规范的检查。
2: 经营量我们就该点外卖的人尽量那个质量做好呗，环境搞好、卫生搞好呗，就是让客户们吃得放心一点。这就是我的要求，就是女的人来再就是服务我们做好呗，态度也做好呗，让他们吃得放心啊，吃得高兴呗。
1: 有可打卡频繁、人流密集的网红餐厅同样是本次监管的重点。下河县持续加大网红餐饮监管力度，全力守护地道藏餐的饮食安全。
0: 网红餐饮近期在这个网络上和这个市面上流出很多这个负面影响，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因素，所以说我们根据上级业务单位的指导，对这个网红餐饮加强了监管，确保咱们的老百姓、咱们的消费者和游客能吃到安全正宗的、地道的、本地的一些藏餐食品。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执法检查的目的。
1: 乌泽林卡作为本地热门网红藏餐厅，更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规范后厨操作，抓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流量之上更要守住安全底线。
0: 我们下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我们县的一个网红餐饮企业乌泽林卡藏餐有限公司进行多次的指导和帮助和培育，现在已经达到符合食品安全的最基本的要求。通过今天的检查，我们发现后厨的各功能间布局合理，功能间使用正常，食品原材料来源有据可查，存储得当，环境卫生整体整洁有序，符合餐饮服务行业通用卫生标准和食品安全法的标准要求。今天我们对检查的主要是后厨操作间的环境卫生、食品来源和这个操作流程，和一些服务员的一些个人卫生、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从这个角度来检查。通过检查呢，发现大部分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但是部分从业人员、服务人员佩戴耳饰、首饰等一些违规行为，我们当即下达整改责令整改，让他立马整改。
4: 我们乌泽林卡藏餐厅的话，也算是下河小有名气的网红餐厅。每天来我们餐厅就餐的本地客人和外地游客都特别多。我们下河县县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会。

0: 经常对我们进行一个监督检查，对我们食品的进货渠道、食品原料、生熟分类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一个检查。我们也觉得这样的检查非常有必要，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严格把控好自己。我们一直遵守咱们餐饮行业的监督要求经营餐饮，让客人们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下河县市场

0: 定主体责任，严厉查处餐饮领域各类违法行为。
1: 我局始终坚守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有力的举措，常态化开展旅游沿线餐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我们重点紧盯食材采购查验、后厨环境卫生、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消毒消杀、网络故事信息等关键风险环节，逐项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层层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对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闭环处置，严厉整治各类餐饮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监管力度，细化监管措施，规范线下餐饮门店和网络订餐经营秩序，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为广大群众和游客营造安全、放心、健康的饮食环境，切实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2: 食品安全无小事，夏河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监管与服务并举，常态化排查餐饮后厨风险，督促经营主体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餐饮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各项规范，游客在就餐点外卖时，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共同守护旅游市场食品安全。
3: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说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先来认识两类常见的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和恶意索赔。什么是软暴力催收？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负责人李长红来解答。
4: 软暴力催收类犯罪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在讨债过程中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以电话滋扰、短信轰炸、跟踪贴靠、辱骂恐吓、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方式逼迫被害人偿还欠款。
3: 说完了软暴力催收，那恶意索赔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形式呢？
4: 行为人通常采取先消费后投诉的方式，以商品自身问题、商家经营不规范等理由进行投诉、举报，提出退赔、赔偿、查处、调解等要求，明示或暗示威胁、恐吓商家，逼迫商家向行为人退还货款并超额赔偿。
5: 民勤县紧扣权限，群众急难筹判一月一难题常态化整治工作部署，全力规范出租车营运行为。整治工作中，民勤县交通运输局坚决杜绝一阵风式治理，坚持源头治理与路面管控双向发力，教育引导与严格执法同步推进。通过开展行业集中约谈、常态化普法宣讲、从业人员服务礼仪培训、营运行为常态化督导等一系列务实举措，从根源上提升了行业文明服务水平。近日，康乐县人民法院组织法官深入乡村开展送法下乡普法宣传活动。活动中，法官结合农村实际，围绕邻里纠纷、婚姻家庭、土地争议等常见矛盾纠纷，讲解多元调解途径，引导群众优先通过调解化解矛盾。结合真实案例，开展电信网络诈骗警示教育，揭露诈骗套路，提醒群众守好钱袋子。同时，宣讲民族团结相关法律知识，倡导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乡村和谐稳定筑牢法治根基。近日，白银市靖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法治宣讲活动。宣讲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网络风险、自我保护等内容，以案示法，引导同学们明辨是非、敬畏法律，认清日常潜在安全风险，掌握求助避险方法。
2: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埋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你给我出来！
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4: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3: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4: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
3: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4: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3: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杀呀！
3: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

0: 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四集，增效科技强产业，品牌惠民生。薪火相传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播出，够不到的那只碗。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为本是发展现代韩汉农业的落脚点。酒泉供应高端市场的西兰花，不论斤称论个买，走冷链发往东南亚。青柠苹果最贵一斤22元，卖出了榴莲价。一颗菜怎么漂洋过海，一颗果怎么卖出高价钱，说到底他们走了同一条路子，增效。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四集，增效，看甘肃如何通过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让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的嘱托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
1: 没见过湖面，不见喷喷喷，整个是戈壁滩。最早就最种这些。
2: 昔日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为啥一年能产出150万吨瓜果蔬菜？答案就藏在这连片的日光温室里。范立德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16年前他还是一名收入稳定的技术工人。2009年，酒泉刚开始推广戈壁温室，他就贷款20多万建了5座大棚。在石头滩上种菜，很多人不理解。
1: 老人就慢了，懂得文明，工人当上不当，可亏得当农民来了。
2: 质疑声不断，但头茬收获给出了回答。
1: 春节前到上次视察过去，咱这温室种那种几番吧。
2: 一个人转身的背后是一个产业的从无到有。截至2025年底，酒泉戈壁设施农业面积达到24.5万亩，占到全省近1/2，实现了四季生产全年供应。
3: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2: 秸秆、畜青粪便这些过去没人要的农业废弃物，腐熟加工后成了人造土壤，再配上滴灌节水、水肥一体，酒泉在戈壁荒滩上创出了一种全新的种植方式——非耕地设施农业，粮菜征地的矛盾解决了。技术让种得好有了底气，但怎么卖得好，还是让范立德挠头。
1: 行情不精巧，它不连天的，因为市场到处都有货，人家上贩子货走的全国。
2: 这也是产业长大的烦恼。散户和合作社的体量够不上外销和高端市场的门槛，只能随行就市打价格战。好菜怎么卖出好价钱？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仓储工作基地。
4: 我看这院子里是穿短袖的也有。光膀子的也有，穿棉衣的也有。
1: 这就是冷库。
4: 放在这里面就是进行一个预冷。
1: 制冷里面的温度降不下来，你直接上冷链车，看是外面好热，里面就坏掉了。
2: 采访当天，企业正在打包一笔发往越南的订单。这些西兰花走的是高端市场，不论斤称，论个卖。
5: 这个环节是质检环节，直径12到14两指，果面比较纠正，没有黄点、斑点、烂点现象。
2: 这家公司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也大量收购周边合作社和散户的蔬菜。这几年在当地农业部门支持下，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越来越普遍。散户规模小，进不了大渠道的问题解决了。企业配件的仓储冷链也让酒泉味道销得更远，卖得更好。
4: 交付的阶段呢，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农户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地呢就负责种好就行了，那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把我们的这个销售做得更好。
2: 链条延伸了，销路拓宽了，可要让好菜卖出稳定价、长远价，还得琢磨品牌的事儿。
4: 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但是蔬菜呢没有品牌产生。
2: 戈壁蔬菜的品质上来了，牌子还没立起来。放眼全省，733万亩高原下菜，2199万吨产量，725亿元产值，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体量是有了，效益还差一截儿，差的就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不过这道坎儿，1000公里外的静宁苹果已经迈过去了。 晚上十点，静宁县德美地缘的苹果包装厂灯火通明。
6: 昨天这个车间加班到了凌晨一点，从这个车间里呢发出去了四车货，一车大概是2万多斤。
2: 每一个苹果都在排队体检，过了这一关，苹果就不再是土特产，而是高端货架上的商品。百果园、盒马、胖东来的货架上都有静宁苹果的身影，
6: 基本是以这样的礼盒的形式存在。价格呢，一般好的果子都在15到20之间，卖的是最贵的一款产品，单斤价格合到了22，我感觉就像榴莲基本一个价了。
2: 一个苹果卖出榴莲价，果子是底子，牌子是身价，静宁苹果这块招牌是怎么培育起来的？
7: 搭建质量溯源与检验检测体系，从源头上统一区域品牌的使用标准，推进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中欧中法地理标志互认，完成海外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构建起立体海外防护网。同时呢，坚持常态化护牌维权，守护金苹果品牌声誉。
2: 2026年，静宁苹果品牌价值达到182.86亿元，位列全国苹果品类第二，果农人均果品纯收入超过8800元，品牌的价值最终落到了果农的钱袋里。把视野拉开，甘肃农业增效版图正不断扩容，甘味品牌构建起1+55+750三级矩阵，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榜首。2025年销售额突破412亿元，远销16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与陇原人民的含汉之约，正将昔日苦及甲天下的苍凉汉源化作科技赋能、品牌生津的富民热土。这是2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全面系统贯彻落实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的生动实践，也是甘肃立足省情、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农业强省建设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0: 从泉州深山到首都军博，从黑暗到聚光灯下，一只普通粗瓷碗跨越90载光阴，少年魏静的期许盛世皆已兑现。星火相传魂物里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播出《够不到的那只碗》。

0: 我是广西桂林市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展柜里的一只粗瓷碗，没有落款，也没有特别的花纹，连制作工艺也不是那么精细。即便如此，每天都有无数参观者隔着玻璃看我，听讲解员讲述我的故事。
1: 瓷碗的周围就有一具非常特殊比较完整的骸骨，这个骸骨的动作是他的手伸向瓷碗。在当时呢，专家可能推测这位红军战士可能在牺牲之前想要喝水，但是由于伤势太过严重，在牺牲的时候都没有拿到瓷碗。
0: 90年前，我跟随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小战士被埋进了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板塘村的耳目洞。耳目洞里很暗，也很潮湿，30多个人的到来让原本狭窄的洞穴变得拥挤不堪。没过多久，敌人发现了洞口，用浓烟熏死了躲在洞里的红军战士。我继续在泥土中待了80多年，直到一束光照进来。最早发现我的是当地的农民。
2: 当时哦，这个岩洞的话地面这么高，就这么一点。
3: 那你是怎么进去的？
2: 趴着进去了，人趴着进去了，就这么高。趴着进去以后呢，我当时被眼前的情景吓住了，背皮发麻，满头是汗，全是红军的遗骨。
0: 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村民廖荣辉

0: 数年来用行动致敬铭记血洒桂北大地的红军战士，他和村民们一起清理耳目洞两侧的杂草，修整了崎岖不平的山路，并多次带领着红二代来这里祭奠我的主人和他的战友们。在一次考察队伍里，有一位广西日报社的退休记者，
1: 前后时间是7天，实际上考察是4天，我就写成了结淮山茶花，一个记事上就把考察过程发现了红军遗骸分布的主要几个点，我们实地考察的情况写出来。
0: 之后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调研，就这样我和主人以及其他受伤战士在耳目洞的故事第一次被世人知晓，同时也引起了中央和自治区各级部门的关注。2019年，广西考古专家也来了。
2: 进去以后，他是常年还有淤水淤堵，快速做出这个清理，由洞口往里面逐层的清理进去，红军烈士遗骸的遗骨到处散落，没办法跟着大部队清洗，都留下来。他没有躲到群众家里面，他有两个愿意在那个窄暗潮湿里面这种牺牲吧，就是给我留下了最大的震撼。
0: 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的挖掘整理动作很轻，把我从地上捧起来，他们将我的主人的骨头带了回去。经过 DNA 鉴定，结果让所有人都沉默了，遗骸骨龄不足14岁。
3: 这只碗它就是当年红军长途远征风餐露宿的历史见证，也是红军将士信念坚定坚韧不拔的生动缩影，被今天的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学习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压倒困难的崇高精神。
0: 如今我的主人和30多位战友一起长眠在耳目洞旁的烈士陵园。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了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通过我了解到了那段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历史。当年那个熬到最后也没能喝上水的少年，你用生命期盼的黎明，我替你等到了。
4: 2026年中国定西马铃薯大会今天在定西市安定区开幕，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出席。大会以开放合作、聚敛集群、加力建设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高地为主题，设置招商推介、技术研讨、宽粉推广、田间实训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国内外马铃薯产业前沿技术与最新成果，彰显甘味特色农产品优势，全方位展现定西马铃薯产业全链条升级成效，聚力构建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全新格局。近日，新建兰河铁路引入兰州枢纽，改建兰新下行线波接施工顺利完成。项目为兰河铁路引入兰州枢纽重点营业线改造工程，为后续兰新上行线、北环线波接及柳泉线路所启用打下坚实基础。兰河枢纽整体建成后，将打通武威、银川至合作方向直通车流，完善兰州枢纽路网，提升区域运输效能，对完善甘肃西南部铁路通道服务地方的发展意义重大。
5: 工程一波接，意味着为下一步兰河正线的运轨会打通一条这个通道，500米的这个长轨从河口拉过来，从这条线上输送到刘家峡，对整个兰河正线的这个整体的铺轨工程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下一步就赶快给铺轨提供通道，为那个明年兰河正线的开通奠定基础。
4: 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住建领域暨甘肃建投质量月质量安全标准化成果交流会举办，聚焦工程提质增效、推广先进施工工艺与标准化管理经验，现场集中展示25项创新成果，为全省建筑工程建设提供优质示范样板。
6: 9月16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南梁红色旅游影视艺术周在华池县开幕。本次艺术周创新设置红色旅游影视创作交流分享会、红色光影采风研学、红色旅游影视作品荣誉推介等。

0: 三大类别12项特色主题活动，汇聚国内影视文艺界专家、创作者、媒体代表及各地游客，以光影传承红色基因，以文旅激活红色资源，以产业赋能乡村发展。庆阳台报道。9月15号，2026年甘南州16子杯奔跑吧少年青少年足球联赛在州体育场开幕。赛事共设置高中男女、初中男女4个竞赛组别，涵盖全州8县市，精选28支代表队、4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各族少年在奔跑竞技中增进情谊，凝聚合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绚丽绽放。甘南台报道。9月14号，在祁连山北麓山丹马场淮西小镇附近，摄影爱好者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蓝玛鸡与野生马鹿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蓝玛鸡拖着标志性长尾在灌丛边觅食，几头马鹿悠闲漫步，低头啃食牧草，二者皆对栖息地环境要求较高，珍禽异兽的联袂出境，佐证了当地良好的生态状况。酒泉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旱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5号，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爆破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56支代表队的120余名爆破行业一线技能精英参与角逐。据了解，该项赛事是我国爆破行业首次举办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赛事，
2: 提升它的安全意识，为咱们整个爆破行业的爆破施工、爆破安全，然后奠定基础人才。
0: 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黑龙江黑河口岸人员跨境往来更加活跃。9月14号，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历史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5号，粤港澳大湾区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推动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满足约20万大湾区居民用户一天的用电需求。目前，国产变速抽蓄机组正在加紧安装，其他常规定速机组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电站首台机组年底前投产发电。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5号，第11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作品展暨印纽300年艺术大观在福州开幕。展览汇集当代两岸篆刻新生力量，呈现金石艺术从历史走向当代的传承脉络与时代风貌，共展出各类精品200多件，其中两岸中青年优秀篆刻作品129件，历代印纽精品100余件。此次展览对公众免费开放，将持续展出至10月15号。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被誉为梦里老家的江西婺源迎来晒秋季，五颜六色的农作物交相辉映，将当地多座古村装扮成别致的调色板。晒秋是中国南方山区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窗后屋顶等空间晾晒农作物的传统农俗现象，也是当地百姓展示丰收喜悦的独特方式。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秋色染陇原，善行暖人心。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红色圣地中国苹果之乡平凉市静宁县隆重举行。平凉自古崇文厚德，向善守信，先后走出了11位中国好人，凡人善举不断涌现，好人福地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闪亮的文明底色。平凡铸就伟大，微光汇聚星河，一批批上榜好人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着真善美。本次发布仪式落地平凉静宁，既是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肯定，也是吹响了崇德向善的时代号角。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走进这些身边的榜样，去感受道德力量，见证凡人善举如何点亮时代新风。我们现在呢，从兰州出发去平凉市的静宁县。2026年度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呢，即将在静宁举行。中国好人评选呢，就是要挖掘普通人身上不平凡的善意。我带您去活动现场，聆听好人故事，去感受榜样的力量。
1: 金秋时节的静宁瓜果飘香，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正式举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线上线下同步参与。这座红色沃土苹果之乡，以这场道德盛典传递崇德向善的时代新风。
2: 尊敬的各位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学们，全网收看直播的每一位朋友，大家
3: 上午好。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如约而至，我们又一次叩响崇德向善之门。
1: 本次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氛围庄重热烈，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建榜样荣光，传递向善力量。上榜好人扎根基层，立足平凡岗位，以长期坚守与无私奉献践行初心大爱，彰显了新时代崇德向善的文明风尚。
4: 作为特邀嘉宾，我参加了这项活动，心情既自豪又高兴，也很激动。在会上，我聆听了他们感人的事迹，让我非常受感动。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前行的标杆，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岗位，干好本职工作，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张张朴实真诚的面孔，一个个默默奉献的身影，生动诠释着敬业奉献、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助人为乐的美好品格。这些看得见、学得到的身边榜样，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日复一日的付出突破平凡，用一点一滴的善行温暖社会。
2: 古有成绩先民垦土耕耘，今有基层干部扎根戈壁。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敬业奉献中国好人茂国伟的故事。
1: 1989年出生的茂国伟是酒泉金塔县农技推广干部，2025年获评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大学毕业之后，他放弃城市机会，扎根戈壁10余载。面对沙地贫瘠、风沙肆虐的困境，他潜心钻研种植技术，推广沙培、节水滴灌，引进优质品种，把荒漠改造为丰产田地，带动农户增收，将科研成果书写在陇原戈壁大地上。
5: 亲眼目睹过这个父辈们这个靠天吃饭，乡亲们这个年年努力，他都换不来这个好的收成嘛。那时候就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学农，通过自己的所学来改变现在这种现状。
1: 青年农技先锋扎根大漠10余载，倾情奉献润沃土，这是茂国伟的好人致敬评语。年少的理想驱动他扎根戈壁，把田间当作阵地，反复试验攻关，将实用技术带给农户。这份中国好人的荣誉，既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是对广大基层农技奉献者的致敬。
5: 获评中国好人， 这既是一份莫大的荣誉，但现在对我来说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然后在以后的这个工作中呢，我就要立足我的这个本职岗位，然后继续扎根我们的这个戈壁沙漠，持续把我们这个事做好。
0: 本次发布除主会场的榜样表彰之外，场外同步开展文明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将崇德向善的精神内涵从仪式现场拓展到群众日常生活场景，通过多样化的实践载体，让道德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推动文明风尚广泛传播。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晋宁县文明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本次集市呢是以政府搭台、社会摆摊、群众赶集为模式，设置了八大功能区70个展位，把理论宣讲、政策科普、还有便民义诊、非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和移风移俗宣传呢都融为了一体。群众呢在赶集的过程当中呢，既能够享受到贴心便民的服务，又能够接受到文明的熏陶。现场呢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真正实现了赶集受教育，赶集得实惠。一场盛会汇聚向善力量，多样活动厚植文明底蕴，在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里，晋宁这座好人福地从不缺凡人善举的温暖故事。这次中国好人榜呢在晋宁发布，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的面孔。那么既然来到了晋宁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呢去拜访一位当地的企业家，他不仅是全国劳模，还是2013年的中国好人。我们去看看他是如何用实干在这片土地上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扎根晋宁乡土，深耕实业沃土，多年来常继峰始终以善立身，以责践行。作为深耕本土的企业家，他致富不忘桑梓，坚守初心，回馈家乡，多年如一日投身公益帮扶，助力乡村发展。
6: 那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创业时间也非常困难，走了好多弯路。那时候我就嘲笑，要是有人把我拉一把给多好，现在我的日子过好了。人的虽然有限，但只要看到需要帮助的人，能帮就帮一把。
0: 吃过生活的苦，更懂得体恤他人的难，这份朴素的心愿化作长积风数十年行善的行动自觉。创业兴业，他立足苹果产业带动乡亲增收，乐善好施，他慷慨帮扶困难群体，把感恩之心转化为反哺家乡的实际行动，用实干与善意诠释着中国好人的责任与担当。
7: 好人真的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他就是我们身边最普通最熟悉的那些人。好人不只是一个名字，他更是一种活法，是咱们普通人面对生活时对善良最坚定的选择。这种力量真的能够温暖人，也能够传递下去，生生不息。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4集，增效科技强产业，品牌惠民生。
0: 孔少迅在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不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动力源。
1: 庄国泰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决定政协甘肃省13届18次常委会会议于9月22日召开。
0: 我省各地持续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丰富商品供给，不断释放内需潜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为本是发展现代韩汉农业的落脚点。酒泉供应高端市场的西兰花，不论斤称，论个卖，走冷链发往东南亚。金银苹果最贵一斤22元，卖出了榴莲价。一颗菜怎么漂洋过海？一颗果怎么卖出高价钱？说到底，他们走了同一条路子，增效。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4集《增效》，看甘肃如何通过扩量、提质、演练增效4大行动，让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的嘱托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
2: 哎，没见红红，也不见碰到红，整个是戈壁滩，最多就这种子行。
3: 昔日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为啥一年能产出150万吨瓜果蔬菜？答案就藏在这连片的日光温室里。范立德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16年前他还是一名收入稳定的技术工人。2009年，酒泉刚开始推广戈壁温室，他就贷款20多万建了5座大棚。在石头滩上种菜，很多人不理解。
2: 老人就慢了，懂得文明，工人当上不当，跑回来当农民来了。
3: 质疑声不断，但头茬收获给出了回答。
2: 春节前到上次去参过去，咱这温室从那种吃饭吧。
3: 一个人转身的背后，是一个产业的从无到有。截至2025年底，酒泉戈壁设施农业面积达到24.5万亩，占到全省近一半，实现了4季生产全年供应。
4: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3: 秸秆、畜清粪便这些过去没人要的农业废弃物，腐熟加工后成了人造土壤，再配上滴灌节水、水肥一体，酒泉在戈壁荒滩上创出了一种全新的种植方式——非耕地设施农业，粮菜征地的矛盾解决了。技术让种得好有了底气，但怎么卖得好，还是让范立德挠头。
2: 行情不精巧，它不连天的，因为市场到处都有货，人家上贩子货走的全国。
3: 这也是产业长大的烦恼。散户和合作社的体量够不上外销和高端市场的门槛，只能随行就市打价格战。好菜怎么卖出好价钱？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仓储工作基地。
5: 我看这院子里是穿短袖的也有，光膀子的也有，穿棉衣的也有。
2: 这就是冷库。
5: 放在这里面就是进行一个预冷。
2: 预冷里面的温度降不下来，你直接上冷链车，看是外面好，里面就坏掉了。
3: 采访当天，企业正在打包一笔发往越南的订单。这些西兰花走的是高端市场，不论斤称，论个卖。
6: 这个环节是质检环节，直径12到14两指，果面比较周正，没有黄点、斑点、烂点现象。
3: 这家公司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也大量收购周边合作社和散户的蔬菜。这几年在当地农业部门支持下，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越来越普遍。散户规模小，进不了大渠道的问题解决了。企业配件的仓储冷链也让酒泉味道销得更远，卖得更好。
5: 交付

0: 的阶段呢，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农户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地呢就负责种好就行了，那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把我们的这个销售做得更好。
1: 链条延伸了，销路拓宽了，可要让好菜卖出稳定价、长远价，还得琢磨品牌的事儿。
0: 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但是蔬菜呢没有品牌产生。
1: 戈壁蔬菜的品质上来了，牌子还没立起来。放眼全省，733万亩高原下菜，2199万吨产量，725亿元产值，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体量是有了，效益还差一截儿，差的就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不过这道坎儿，1000公里外的静宁苹果已经迈过去了。晚上10点，静宁县德美地园的苹果包装厂灯火通明。
2: 昨天这个车间加班到了凌晨1点，从这个车间里呢发出去了4车货，一车大概是20000多斤。
1: 每一个苹果都在排队体检，过了这一关，苹果就不再是土特产，而是高端货架上的商品。百果园、盒马、胖东来的货架上都有静宁苹果的身影，
2: 基本是以这样的礼盒的形式存在。价格呢，一般好的果子都在15到20之间，卖的是最贵的一款产品，单斤价格合到了22，我感觉就像榴莲基本一个价了。
1: 一个苹果卖出榴莲价，果子是底子，牌子是身价，静宁苹果这块招牌是怎么培育起来的？
3: 搭建质量溯源与检验检测体系，从源头上统一区域品牌的使用标准，推进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中欧中法地理标志互认，完成海外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构建起立体海外防护网。同时呢，坚持常态化护牌维权，守护金苹果品牌声誉。
1: 2026年，静宁苹果品牌价值达到182.86亿元，位列全国苹果品类第二，果农人均果品纯收入超过8800元，品牌的价值最终落到了果农的钱袋里。把视野拉开，甘肃农业增效版图正不断扩容。甘味品牌构建起1+55+750三级矩阵，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榜首。2025年销售额突破412亿元，远销16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与陇原人民的含汗之约，正将昔日苦及甲天下的苍凉汗源，化作科技赋能、品牌生津的富民热土。这是2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全面系统贯彻落实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汗特色农业的生动实践，也是甘肃立足省情、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农业强省建设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4: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14号至15号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不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动力源。
5: 甘肃聚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甲烷氯化物烧碱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孔绍迅指出，聚化集团在甘肃建设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地瓜经济理论的实际行动，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抢占化工高地，构建体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数字赋能安全生产，着力打造现代化生态化工园区。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更好服务项目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发挥效益，为地方经济发展积蓄更强动能。在九钢集团，孔绍迅指出，九钢集团作为我省骨干支柱企业之一，长期以来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提供了坚实支撑。地方和企业要持续深化地企协同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企业经营质效和核心竞争力，要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多措并举为企业降本增效，要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6: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9月15日主持召开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会议决定政协

0: 秸秆促长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9月22日在兰州召开，会期一天。
1: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分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关于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决定将上述草案提交省政协十三届十八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还听取了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课题调研及发言事宜的汇报。审议通过甘肃省至政协制2006至2025编修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至政协制2006至2025编修大纲，审议其他事项。庄国泰表示，要认真吸纳省政协常委和各方面意见，以高质量建言成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要齐心协力把会议筹备好，务实节约高效办好会议。庄国泰表示，修好政协制是政协工作承前启后、传承创新的需要，相关方面要修改完善好实施方案和大纲，争取编修一本高质量的政协制。何伟、王瑞、运建民、刘仲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2: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点重要动力。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丰富商品供给，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涌动。
3: 在兰州市西关十字一家超级购体验店，明亮通透的购物环境让人耳目一新。门店打破传统家电卖场模式，打造科技加生活加社交沉浸式消费空间，购物不再局限于商品交易，兼具休闲打卡、社交互动功能，
4: 叠加亲子互动、休闲娱乐、潮玩打卡等社交属性，丰富门店消费体验，实现可逛、可玩、可购的一体化零售新模式。
3: 今年以来，兰州市抢抓全国首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机遇，聚焦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统筹布局城区商业、乡村文旅等多元消费载体，通过消费资源联动整合，补齐消费短板，升级消费体验。
5: 下一步，通过消费三新试点，创立更多的兰州品牌，进一步培育新供给，以新供给激发新需求。
3: 宿州区夏秋同频乐购宿州汽车展会现场，来自多家汽车品牌的展车整齐亮相，不少消费者在现场选车、咨询优惠，感受家门口购车的便利。今年，酒泉市通过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和打造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6: 选择的品类很多，优惠力度也特别大。
3: 白银市启动智享生活汇聚白银智能家电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通过国家补贴叠加企业补贴的双重惠民模式，释放消费潜力，让惠民政策能够直达群众，持续提振消费市场活力。
7: 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在国补15%的基础上，我们企业厂家拿出了活动费用补助是15%到30%，所以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大。
3: 在临夏康乐县城各大数码店铺内，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办理以旧换新。今年康乐县全面推进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惠民政策，依托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驱动模式，全面推行即购即补服务，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
8: 以旧换新补贴流程简洁透明，落地速度快，县商务局审核效率也很高，极大方便了商户和消费者。
3: 甘肃台报道。
1: 省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今天召开，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9月21号在兰州召开。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出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有审议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查批准有关市州人大常委会报批的9件地方性法规，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

0: 常委会关于2026年度签名代表调研视察签项工程行动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等共38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中国定西马铃薯大会今天在定西市安定区开幕。本届大会以开放合作、聚链集群、加力建设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高地为主题，展现定西马铃薯全产业链升级成效，构建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
0: 本届大会汇聚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参展商，搭建了技术交流、产品展销、招商推介、供需对接等平台，集中展示前沿技术、农机装备以及甘味系列特色农产品。大会突出科技赋能，多款适配本地种植的智能农机集中亮相，聚焦马铃薯切种、种植、收获等环节，破解人工劳作难题，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2: 我们带来了9类产品，主要是解决马铃薯人工切种的难题，解决马铃薯磨上削薄的人工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难题，马铃薯捡拾的难题。
0: 近年来，定西持续推进马铃薯全程机械化，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在农机展区，汇聚省内外16家农机企业，展出62套设备，智能农业机器人首次亮相，10款新型马铃薯收获机集中参展，助力农业新智生产力落地。
3: 这些新装备，既展示了我市农机化发展的成果，也体现了马铃薯全产业链机械化取得的进步，能更好推动定西农机领域新智生产力真正落地见效。
4: 我是第3次来参加我们的定西马铃薯大会，在现场的感受就是现场的高科技高智能的设备越来越多了。这几年给我的感觉有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传统农业向智能化走进的过程中，各个企业都在发力。
0: 2025年定西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80亿元。目前定西建成全国最大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形成2种繁育、精深加工、仓储销售完整产业链。定西马铃薯、定西宽粉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产品远销海内外。甘肃台报道。
5: 9月16号，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教育工委联合主办的大型思政公开课《永远不会忘记》2026年第二讲在兰州理工大学开讲。
0: 公开课以铭记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荣光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赓续红色血脉。课程设置伟大远征、胜利曙光、时代答卷、薪火相传4个篇章，以多维视角与丰富载体，将厚重历史与时代精神深度融合。现场，探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生动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张报纸定方向的关键抉择。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石磊系统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课程还设置了大中小学生集体朗诵《七律长征》、社会实践分享等环节。
6: 作为思政课教师，我深刻体会到思政课的感染力，来自史实的具象呈现、情感的同频共振和价值的正向引领。我将以这堂公开课为镜，在情境创设中，让学生触摸历史的温度，找准人生的落脚点，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7: 这堂思政公开课让我对哈达夫会议这段发生在甘肃的长征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先辈攻坚克难的精神激励我扎实学好数学、算法等专业本领，今后我愿立足甘肃，为区域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本次公开课全程录制，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将通过网络平台学习观看，实现全省同上一堂大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共情共鸣中赓续传承。甘肃台报道。
1: 高台县以3抓3促破局开路，筑牢富民产业底色，激活城市发展活力。
8: 我现在所在的国庆一社曾是高台县的一处城中村。过去呢，这里基础设施薄弱，管线老化破损，既影响着群众生活，更制约着

0: 城市的规划建设。而在2024年之前，像这样的老旧房屋片区在高台县就有16处。
1: 当时在这的房环境非常差，可以说是除了梦就是，废坑。

0: 质相对的比较高，前期改善的工作的阻力也比较大。第二个主要的存在就是建设资金大。
1: 我们沉下心来，反复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我们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所有补偿安置标准全面公示。
2: 针对资金问题，高台县采取向上征、县级配、社会融、多管齐下的方式，而对于群众诉求，工作组也不搞一刀切。
3: 这块的房子，我只能摘石头房子，真的房子想办法。
2: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居民在置换多套房后，担心多余的房子卖不掉。
4: 他们的房屋面积比较大，置换多套房，这房屋置换上之后害怕这房子处理不掉、卖不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我们镇上到社区到我们管办，也是采取了这啥想了很多的办法，积极的这个寻找购房的这个信息。
2: 有力度、有速度、更有温度。2024年以来，全县签订产权置换协议603户，拆除老旧房屋582户，建成高品质住房553套，打通河沿路，建成前进路、生态停车场、城南广场，实现了拆改建用有机衔接。
5: 置换了3套，拆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房子已经全部都卖了，另外一套就是自个住的。
6: 自己住，
7: 盘了多少年了？都是终于能够把这个旧房子换成楼房了。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全会精神，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大局，把三抓三促行动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真业绩。
2: 甘肃台报道。
8: 9月14号，甘肃省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康乐县举行。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让每位公民成为语言文字规范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共同为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2: 9月14号至16号，一带一路中亚传统医药发展大会暨世界中联敦煌医学研究及文化传承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办，聚焦传统医药传承创新与跨国协同发展，并首次在中亚腹地系统展示敦煌医学完整学术体系。中外专家围绕敦煌古方应用、中医适宜技术等前沿课题开展了学术研讨。9月15号，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飞镖、中国象棋、盲人跳绳比赛在定西市安定区开赛，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9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9: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出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

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在拥有悠久植物应用历史的中国，它们还有个独特的名字——本草。在日本祖父江町一个果园里，一批果实悬挂枝头，它们泛着银白色的光泽，像杏子一般

这种果子的辨识度可能比较低，但是一旦看到它的叶子，几乎所有人都能说出它的名字。这世上唯一一把扇形树叶是银杏完美的代言。这里的人们仍沿袭着传统的方式加工制作银杏果，它也成为日本广受欢迎的食品之一。今天人们还能品尝到银杏果，实属不易。银杏在地球上存在了2亿年之久，这种果子

可能是恐龙当年喜爱的食物。银杏如今在世界各地都广有分布，而这些银杏树全都来自于一个地方，它是银杏的故乡中国。两亿年前，银杏曾在北半球广泛分布，中国是其中一大区域，它们在这里土生土长，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开枝散叶。大自然在创造植物之初赋予了银杏性别，这棵银杏枝叶下的绣球花彰显着其男性身份，它球花顶端的小囊中已经准备好用于繁衍后代的花粉。这种性别设计是为了产生多样的后代，但是却没有照顾到雌雄树之间传粉的障碍。雄树与它的花粉焦急地等待着，花粉的活力只有几天，需要尽快出发去寻找雌树，他们盼望着一场风的

树叶的摇摆带来了好消息，细如粉尘的花粉从小囊中纷纷跳出，搭上风的航帆。它们覆盖雄树方圆20公里的范围，搜索雌树的踪迹。花粉知道自己要寻找的目标，它们是雌树生长出来的胚珠，胚珠的两端分别有一个粘稠的小水滴，它们能向花粉伸出友好之手，抓住风中的花粉，将其带入胚珠内。花粉在这里才算真正完成自己。

空气中潮湿的味道让花粉闻到危险的气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这场搜寻计划破产。即使一棵成年雄树能产生万亿粒花粉，连续的雨水也足以让银杏感到绝望。风的不可靠性加大了繁衍的时间成本，银杏该如何面对大自然的磨难？他选择了默默的等待。银杏的根为这种等待发展出强大的支持。这些掩映在森林中的银杏树看起来像是一个家族，但它们其实是一个生命体，拥有同一种基因。银杏的根部周围会不断生长出一些新的枝干，当年老的枝干已经苍老，另一边却还是生机勃勃。日积月累之下，银杏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团体。小苗的新陈更替为银杏附加了几倍的生命时间，而对这棵老树来说，等待这些小苗长大，希望却有些渺茫。意外的闪电夺去了它的主干，仅留下焦灼的外壳奄奄一息。几千年间，他用身体拓出的领地，现在只剩一座木屋大小的空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就在这残破的身体上，一些悬挂凸起的瘤状物预示着某种转机。树瘤这种木质组织没有像树干一样向上生长，反而向地面俯冲。在古老的银杏树干上，它们向死而生，触碰到地面，从树干逆向生长出根系，再重新开枝散叶。银杏叶完成了银杏最后的全副武装。它们的体内演化出多种让动物们忌惮的有毒物质。这只毛毛虫显然就找错了地方，如果误食银杏会有中毒的风险，它需要换一家餐厅了。

千百年后，这些隐藏的化学物质被人类发现，它们的种类多达170多种，人们将它们从银杏叶中分离出来，添加进不同药物中。

0: 杏成为德法美销量最高的本草。而对银杏自己来说，这些物质只为保全叶子的完整，以提供最大的能量合成面积。当秋天到来，银杏为抵抗寒冬抖落一身的叶子，这些叶子为银杏每年的生长做出了全部的努力。动用身上所有组织延长生命的银杏，打败了时间与距离的障碍，有了充足的机会去繁衍后代。这种情况延续了近1.6亿年。直到第四次冰川世纪，寒冷笼罩全球，银杏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灭绝。银杏的近亲几乎无一幸免，而中国的崇山峻岭有效地阻挡了寒流的袭击，保护这一片银杏遗留了下来。但是此时的银杏整个家族受到重创，直到华夏民族在这片土地出现，发现银杏果不仅能够食用，而且在咳喘时能有效改善病痛，银杏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开来。这及时拯救了冰川世纪之后银杏脆弱的命运。在人类的帮助下，中国幸存的那些银杏树如今重新遍布世界，银杏家族的命运才真正得到疏解。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本草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生存于世，因为药用价值，命运从此发生转变。他们开始与人类相生相伴，成为中国第一批本草，开始被写入《神农本草经》等中国历代药典之中。

海拔4000多米的喜马拉雅横断山冰原地带，接近雪线的这里环境恶劣，植物逐渐趋于绝迹，即使贴伏在地上的草甸也在某一位置拒绝向前。

塔黄。为了避免与其他植物竞争，塔黄选择离开草甸，到更加严酷的流石滩上生活。这是高山草甸和雪线之间一片近乎荒芜的地带。开花之前的塔黄是朴素的，为了避免动物啃食，它把自己的叶子装扮成红色，显得营养不良的样子。塔黄很多年都保持着一副低调的模样，而这实际上是在为繁盛的那一刻默默准备着。贫瘠的土地上，它需要更多的积累才足以支撑花期的消耗，积累的时间可以从10年持续到45年。塔黄一生只有一次开花机会，然后便会死去。他要把握好时机。当塔黄感知到今年的气候较为合适，他才会放手一搏。选择开花的塔黄在夏初的数十天内迅速长出高达2米的花序。花序外面裹着层层叠叠的黄色包片，底下是连座样的叶，远望像一座金黄色的宝塔，坐落在荒凉的流石滩上，塔黄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然而，传粉的时间短暂且困难。高山极端环境下，昆虫是抢手的资源。塔黄选择了和一种叫齿眼蕈纹的昆虫合作，这个组合拯救了高山上两个种族的命运。为了邀请这位合作伙伴，塔黄使出了浑身解数。首先，塔黄的花朵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引导雌雄蕈纹们来到这里。它们在苞片上互相熟悉，寻找心仪的另一半，完成交配。塔黄不仅让蕈纹找到了爱情，还用身体为它们搭建了一个家。荒凉的流石滩让雌蕈纹无法产卵，塔黄苞片内成了目之所及最温暖的育儿室。雌蕈纹钻进苞片，将卵产在塔黄花朵的子房内。塔黄步步为营，渴望的就是这个结果。因为雌蕈纹在寻找产卵地的过程中，会用身体沾上花粉传给柱头，帮助塔黄完成传粉。为此，塔黄不惜牺牲自己的叶片退化成这种苞片。它没有叶绿素，无法给塔黄的生长提供能量。但是他在庇护合作伙伴的同时，也保障了自己的种子能顺利成熟。

而塔皇为了未来继续有讯文为其他同伴传闻，不惜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种子给讯文的幼虫，让他们在最脆弱的时候可以依靠种子为生。

当幼虫发育完成之时，塔黄的种子也已成熟。塔黄的生命接近尾声，高原的寒冬即将到来。幼虫感受到这些枯黄的叶子再也无法保护它，钻进石缝寻找新的庇护，以度过漫长的冬天，等待明年花开时再与塔黄相聚。塔黄与蕈蚊彼此完成了生命的整个循环。塔黄的巨大花序使它成为这里最高的植物。这个花序耗尽了塔黄这一生积累的能量，但却是值得的。它为塔黄回报了7000至16000粒种子，其中约1/3的种子与蕈蚊分享，更多的种子随风散落。塔黄依靠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在极端环境中顽强生存，并且世世代代以这种方式繁衍下来。

如果不是藏族人发现了他可治病的秘密，并将他写入《藏本草》，他依然会独自屹立在这人迹罕至的

而今天的高原上，踏黄雄壮的身影已经难忘。我们至今无法人工繁殖包含塔黄在内的一众本草，它们并没有因为药用价值而得到益处，人类的采集让它们的生存反而更加艰难。本草的命运受到人类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这些陡峭的山峰由红色砂砾岩构成，是中国典型的丹霞地貌。裸露的岩石间像是生命的绝境，然而一种珍稀的本草却特意挑选此处栖居，它是石斛。很久以前就有人专以采摘石斛为生，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

0: 药人小贩自小生长在丹霞之乡，祖辈就是石虎采药人。如今他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种植铁皮石斛。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政委兼中共香港边界特委书记。同意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
1: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击败奉军，攻占华北。年底，奉军统帅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振兴中外的东北意志。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0: 恭喜江主席，励精奋战，荡寇安民，实现先祖遗志，完成中国一统大业。天下并未归一，何来可喜可贺？这一片青天白日之中，你竟没有看到？ 还残留了一点红吗？湘赣边境之井冈山，弹丸之地。过去吧，我也腾不出精神去理睬，毕竟全国才是大局。没想到八月份的两省会剿刚刚告捷，这才短短两三个月。 朱毛共军又死灰复燃，接连攻下遂川、宁冈、永新三个县，还有两个营的国军阵前投共，现在平江暴动的彭德怀也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己方合力又把两省的会剿打了个一败涂地。像这样讨厌的牛皮癣，没完没了可不行。
1: 是，怪卑职办事不力。不怪你，井冈山毕竟在江西嘛。以前的两省会剿一直以赣军为主，你的湘军只是驻剿，名不正言不顺，就算是想出力，也不免使不到地方。怪只怪赣军无能，一败再败。
0: 这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我是不指望他了。接下来全靠云桥兄的湘军来挑这个大梁了。江主席过誉了，卑职愧不敢当。赣军是只羊，湘军是头狼，湘军的战斗力那是有口皆碑的，云桥兄就不必过谦了。 谢江主席夸奖。兹委任第35军军长何健为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全权调动两省部队，限期剿灭井冈山朱毛共军。 这次可是有职有权、名正言顺了，云桥兄。没问题吧？是，
2: 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0: 不过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 毕竟只是山中一群匪，以实力相比，那还是天差地远。你远远在他们之上。
1: 请江主席放心，一个月之内，卑职必犁庭扫穴，剿灭朱毛共军，拿下井冈山。

0: 若兰，来吃饭。
1: 哎，子珍。
0: 来，等会儿。
1: 哎呀，子珍，不用不用，
0: 不用也得用。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这点哪够啊？哎，听我的，来。
1: 你总这么让着我，你自己的身体怎么办？
0: 哎，我可不是让着你啊，我是让着他。朱局长给的
1: 啊，他存了好几个月的津贴，下山挑粮的时候给我买的，怕我冻着。
0: 朱局长对你可真好。
2: 现在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据我们前方的侦察兵报告，这两股敌人来得很快。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3: 又是南瓜汤，没进来我就闻见了。
0: 哟，林团长，鼻子够灵的啊！
3: 可不灵吗？我吃一个多月了，就没吃过别的。
4: 有南瓜汤就不错了。现在这个时期，弄点粮食多困难。
5: 是啊，
0: 吃吧。
5: 就这个呀，还是我们家老朱带着战士们下山挑粮的时候挑回来的呢。
6: 你嫂子亲手做的，别有意见了。
3: 就是，你别有意见了。
0: 来，
7: 就你有意见。
2: 哎，蒋介石这个王八蛋。调集了湘赣两省30,000多敌军，会剿井冈山，特别是那个河堤头，亲率湘军主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6: 是啊，山下好不容易打回来的地盘，
3: 谢谢，
6: 又丢了，只剩下山上这巴掌大的地方。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几天的。
3: 要不是省委指挥失误，就不会闹出那个八月失败，我们也不会损失大部分兵力，更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8: 农民分田，地主割谷，老百姓吃亏不说，队伍还没了粮食补给。
9: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埋怨了，埋怨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吧。
0: 行了行了，先吃饭，吃饱了再谈。都开了一天的会了啊！
5: 是是是，来吃饭，
9: 吃吧，
5: 尝尝我做的南瓜汤。
9: 吃吧。
0: 毛委员。
9: 哎，
0: 你还没吃呢，
9: 不吃了，出去透透气。站住！嗯，
10: 毛委员，
9: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在干什么呀？啊，
10: 那刚才上山套了只野鸡。
11: 对呀，打算烤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10: 给大伙儿改善改善伙食。嗯，
9: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啊，去吧。
10: 哎。哎，走。嗯，
12: 我认为啊，
11: 哎，鸡来了，
9: 来吃块鸡，
10: 来吧。哎，
12: 好，
9: 来，你来这块鸡头。
11: 好，这个味道还可以吧？
10: 嗯，好吃好吃，
9: 不错。把我这块鸡还有他那块都送到屋里去。
11: 送屋里给谁呀？
9: 怎么给谁你不知道啊？
3: 这还用问呢？
11: 哦，哎，明白。
6: 老莫，我这块就够了。
9: 哎呀，你就拿来吧，让若兰呀好好补一补。
6: 哎，老莫
9: 去，
6: 哎，
9: 拿屋里去。
11: 是，
3: 要不咱们也
9: 不要不要不要，
6: 别动，
9: 开会。行了，苏玉啊，你接着讲。
12: 哎，大家看地图，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西边是湘江，东边是赣江，都是水深湍急无法突袭，北边是武汉、九江、宜昌这些大城市，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实力是打不下来的。南边就更不用说了，广东粤军实力更强，井冈山就夹在中间，东西南北都难以发展。短时间看呢，这些弊端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我们红军的壮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9: 朱军长啊，你手下这个连长

0: 长才堪重用啊。
1: 综上所述，我认为井冈山作为后方是可以的，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作为根据地还不够理想。以我们红军的实力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新的根据地。越赣江下赣南，赣南地势比较开阔，敌军的实力也比较弱，非常符合条件。
2: 当初毛委员秋收起义上井冈，只有几百人，在山上立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红四军，彭德怀和滕代远还带了红五军，井冈山上一下有了6000红军，军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山下何建的围剿大军又在包围封山。这样下去，看来我们在井冈山上是待不住了，所以我建议主力下山谋求生路。
1: 主力下山可以吸引一部分攻打井冈山的敌人，可以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也为我们回师井冈山打破会剿创造机会。可万一我们没有吸引住敌人，也可以直下敌人兵弱的赣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0: 好主意，好主意。
3: 好。
4: 1929年1月14日夜，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踏雪夜袭突出重围，踏上了转兵赣南的征途。由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率部留守井冈山根据地。
1: 突围了，
5: 是，驻毛红军主力昨晚突然下山，把大坟一个营全部给端掉了。他们冲破了封锁线，经上游崇义县继续南行，估计是往赣南去了。
6: 这是在跟我玩围魏救赵啊！不过也好，他朱毛离了老巢，事成孤军。传令，湘军主力继续围攻井冈山，赣军各部昼夜兼程，全力向朱毛发起清剿，绝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之地。
5: 是。
7: 一败于大禹，二败于平定澳，三败于崇先虚。朱毛离开老巢不过10余日，已经3战3败。都说杀鸡焉用牛刀，其实还是牛刀好，割得干脆。
8: 朱毛已成流寇，照此看来，过年前就应该能收到何总指挥的大功告成的捷报了。
5: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站得快丢得也快，这个林彪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一不设布防，二不做侦查，三不做战备，有他这么做警戒工作的？
9: 28团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团，却被敌人冲个4散而逃。要不是毛委员你迎头截住部队，红军可能早就已经散架了。
1: 好了好了，毕竟是个娃娃，刚升任团长，经验少。老朱啊，我们要紧的是商量一下眼下应该怎么办。
2: 是啊，不能总被敌人追着屁股后面打呀，怎么甩掉这才是个难题啊。
5: 团长，团长
10: 怎么样了？
5: 千伟和军部已经进入了剑下村，但是由于村子太小，容不下更多人。千伟命令28团和特务营作为护卫部队就地驻扎。
10: 31团呢？
5: 朱团长的31团已经作为前卫部队进入了村子前面的祭坛。
10: 这里距镇下村还有多远？
5: 还有2里地。
10: 通知全团原地驻扎待命。
5: 是，
10: 辛苦了。
4: 1929年1月29日，湘军绕过黄洋界天险，井冈山主峰失守。

0: 我一跳。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若兰，给我生个闺女吧。啊，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陪着你。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珠珠。珠呢，是珍珠的珠，你看怎么样？
0: 瞧你起这名字，珠珠，这乍一听还以为是猪牛羊的猪呢。
1: 反正你说还有几个月嘛，到时候生了以后再起，好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试试。哎，转过去。
1: 哦，
0: 来，过来。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忙忙忙，扣子掉了几个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在外面可得照顾好自己，不许让我担心。
1: 嗯，知道了。若兰，问你句话，你嫁给我后悔吗？
0: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啊！

穿大衣的，那是公爵的大褂。

0: 陆局长，往这边走，
1: 走，快走！
0: 舒兰呢？没看见。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1: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同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0: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一年时。

0: 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1: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0: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3000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1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3000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2: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3000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2: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
0: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3000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3000多年前的3000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3: 我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了，这个边是包过去的。3000年的老祖宗就这么
4: 拿什么镊子呀？
5: 这哪来的镊子呀？
6: 对呀，
0: 在四川广汉3000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3000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7: 取三个点，1、2、3、4、5，中间部位嘛，6，对吗？7、8、9、10，测10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的。
4: 不在那边，
6: 那我取这个。
2: 好了。
0: 通过对鸟形金箔10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7: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金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的相当娴熟了。我们。

0: 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1: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散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0: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个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1: 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才前，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2: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1: 经过周密的准备，才浅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锤打成金棍，再锤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才浅在锤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1: 为了100%还原，才浅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再一次的锤打，才浅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沙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才浅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2: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1: 在三星堆博物馆，才浅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1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2: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

0: 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1: 华灯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2: 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3: 这个就太奇怪了，放
4: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5: 哇，我看到了。
6: 在我旁边一点点。
1: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7: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8: 哇，
9: 但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1: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3: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但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10: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但是这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去压
3: 去压
10: 压压的
3: 擀
10: 擀
3: 擀
10: 擀
4: 平。
1: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
7: 不是。
1: 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7: 点就这样投下去了，
11: 也是轻轻的。你看这个，
4: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
9: 平滑，足够光滑细腻。
1: 与此同时，负责金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12: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13: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4: 只要你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3: 它表面比较光滑，
4: 这都可以推。
1: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细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13: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刚好和我刚才讲到精器需要。

0: 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1: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金器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三千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彦如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裁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2: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所以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三千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3: 它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呢层层包裹起来。
0: 金面具激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3: 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0: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

0: 情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1/8。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
1: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上海博物馆东馆青铜展厅试开放暨星耀中国的刊布活动。
0: 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常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
1: 当晚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才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宝明现在是不是很恨你？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
1: 就要开赴中缅牵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那你应该见见他。我没脸见他。
0: 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谢谢你。
0: 好了，没事了。

0: 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去吧。
1: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0: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好，
0: 是不是这儿？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
1: 哦，好的。
4: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哎，他怎么哭了？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1: 你又输了，哎，
2: 何金，何金，吃饭了，走了，陈大大，再来一盘，
1: 最后一盘，来吧，
2: 何金，
1: 来嘛，
2: 赢差不多就行了。
1: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哎，
2: 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1: 给我，一会儿有你的份儿。
2: 再来。 崔小姐，吃饭了。
3: 好的。
2: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3: 没有啊。
2: 那你怎么好像哭啊？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嗯。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纳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1: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哈哈，又进了。怎么样，漂亮吧？
2: 吃完再打吧。
1: 你
0: 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1: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0: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宝贝儿，开饭了。
1: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3: 什么好吃的呀？
4: 尝尝猪厨师的手艺，做的不错。啊，
1: 坐。
3: 谢谢。
1: 怎么会这样？
4: 没事吧？
3: 没事。

0: 怎么回事？
1: 高寒、何坚，哎，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2: 哦，

0: 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啊，这本书我见过，呵呵，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媛媛的。
1: 他上来过？
0: 一定上来过。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2: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3: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2: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
0: 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3: 我解释不了，我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开门，听我说，开门。
0: 陈大刀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3: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
2: 宝贝儿，听我说，
3: 他在怀疑我。
2: 我会解决的。好了好了，
3: 他在怀疑我。
2: 先回屋里待着，
3: 我受不了这样的。
2: 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4: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1: 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
0: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
5: 嗯，
0: 走吧。有什么事吗？
4: 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
0: 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4: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0: 对，但是他不肯说他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4: 很显然吊灯的事儿跟他有关，应该采取行动了。
0: 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他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他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4: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1: 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

0: 是让我走吧。你哪儿也不用去，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
1: 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0: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地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1: 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0: 那你带我散散心吧，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
1: 我都闷死了，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0: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
2: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我去准备一下。
3: 马云飞，
4: 啊，
3: 怎么了？
2: 出事儿了。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
3: 钓鱼？
2: 快进去看看吧。
1: 何健，
2: 嗯，在外边等我。好的。
1: 陈大德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
2: 这段时间我过得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1: 又怎么了？
2: 陈纳德说要去钓鱼。
1: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啊？哼，
2: 美国人，
1: 不能让他胡来。
2: 请你再忍耐一下，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4: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
2: 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1: 我知道。好的，陈大德，这样，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2: 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4: 就明天。
1: 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4: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1: 那就好。
4: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哼，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1: 嗯。

0: 香水儿。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了？

0: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嗯，好。怎么回事？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人怎么样了？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1: 啊？怎么会这样？
0: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 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怪不得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哼，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1: 来，跟他说说。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0: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是必经之路。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于吐了一身。
1: 坐稳了啊，我要加速了。
0: 哎，你。

0: 回来了，
1: 。
0: 罗特呢？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1: 哎，等等，还记得这个吗？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啊，都一样啊。
0: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撕口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1: 那这么说，陈大能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0: 对，只有一种可能，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2: 崔圆圆。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走了，宝贝儿，宝贝儿。
1: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0: 嗯，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1: 你不要紧吧？
0: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1: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0: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的尽兴。
1: 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你确定没事？
0: 嗯，
1: 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再见。
2: 将军，崔小姐呢？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3: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罗特。
2: 好。
4: 再见，将军。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啊。高小姐呢？
0: 美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想好了吗？
1: 哦，我不走这儿。
0: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2: 是的。
1: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2: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1: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2: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2: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2: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1: 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2: 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
1: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饵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0: 不了。
2: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1: 来一口吗？
2: 不了。
1: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2: 陈坦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1: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2: 我，哼，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
0: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一百次又有什么用呢？
1: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0: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1: 哼！嘿，我感觉天有大鱼
0: 上钩了。
1: 那是大家伙，快快快，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快
0: 往这儿拉，往这儿拉！
1: 哇，
0: 不错呀，陈大德先生，这条鱼可不小啊。
1: 是死鱼啊？
2: 不对，这鱼有问题，躲开！
0: 我等
2: 趴下。

0: 怎么回事？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1: 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0: 菜都买回来了。

0: 有事吗？已经7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1: 等我一下。
0: 嗯，
1: 好，回来了。
0: 嗯。

0: 只剩两条了，今晚要做鱼吗？这鱼你动过吗？没有啊。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
1: 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0: 好，没事儿，你去忙吧。
1: 哎，
2: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
0: 怎么了？
2: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0: 走，去崔媛媛房间。
3: 马云飞。

0: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对，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
1: 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2: 阿母。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

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1: 对，现在立刻全城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2: 我说了，不是她。
0: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2: 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
3: 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4: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2: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4: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2: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4: 你在审问我吗？
2: 崔小姐，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我不能说，
3: 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
2: 你，
4: 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
3: 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0: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0: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健，咱们走。
1: 我去开车。
2: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0: 哎，好了，
1: 马云飞，上车。哎。

0: 谢振中。
1: 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
0: 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2: 别碰我。
0: 说说吧。
2: 说什么？
0: 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
2: 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
0: 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2: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1: 那条鱼怎么解释？
2: 什么鱼？解释什么？
0: 还装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2: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0: 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圆圆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何杰，看看写的什么。振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圆圆也是。 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说服圆圆到竞争对手报社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圆圆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她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她决定不干了。
2: 怎么会是这样啊，何健？
3: 这事儿你们干得出来？
2: 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4: 振中，
2: 哎，
4: 马大公子。
1: 他们这叫商业间谍，这可是很不道德的。
3: 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对。你们在哪儿？林斌酒店。
4: 林斌酒店。
1: 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今天下午是媛媛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
4: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谢志忠。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
1: 我明白，你放心。

0: 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
1: 谢谢。
0: 等一下。
1: 嗯。
0: 我跟圆圆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答应你。
0: 谢谢。
1: 保重。
2: 去哪儿？
1: 迎宾酒店。

0: 我再说一遍，雨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不着急，你会说的。
1: 你还严刑逼供啊？
0: 我知道三十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1: 放心。
0: 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 他在临滨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另外一个人是谁？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高寒。
2: 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
0: 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临滨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2: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1: 好吧，对不起啊，
0: 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信任中让我还给你的。你都知道了。哼，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
1: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儿？
1: 请跟我来。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是的。 当吊灯坠落后，不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

0: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了，你上楼休息吧。
1: 好。
0: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您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了勒痕。嗯，你们来看，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
1: 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
0: 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2: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1: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
2: 明白了，是他杀。
1: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2: 喂，
1: 啊，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2: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1: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1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2: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
1: 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
0: 那罗特在哪儿？谁看见他了？
2: 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0: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0: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1: 罗特，睡了吗？好的，来了。罗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儿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
2: 哦，好，
1: 我在下面等你。
2: 好。 我们看那辆车吧，
1: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2: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博士，你看，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嗯。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0: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1: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
1: 嗯，
0: 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
1: 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0: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车技不错呀，谢谢。哎，
1: 罗头，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0: 好，尽管问。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1: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0: 哼，走吧。
2: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
0: 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
2: 你们都聊什么了？
0: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
2: 爬山。
0: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0: 这不怎么样？啊，
1: 岳飞啊，看看这个，硝酸甘油。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0: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它做了别的东西。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
1: 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0: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0: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
1: 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 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0: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精彩
1: 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0: 曼陀林。
1: 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智博，你是不是想说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2: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
1: 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笑>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
2: 聪明。
0: 什么纽扣不见了？
1: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0: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的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纳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1: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
1: 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
0: 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
1: 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0: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
1: 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
0: 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2: 我去。崔小姐，怎么了？
1: 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2: 心虚？
1: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3: 你闪到我们了！啊，
4: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乱爬了。
3: 快快快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7: 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9: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1: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
0: 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
1: 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0: 我去。
1: 崔小姐，怎么了？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心虚？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2: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3: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1: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2: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0: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
1: 我比你们了解他，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
0: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
2: 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
0: 他还会继续固执吗？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头。
2: 好吧，走。
0: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1: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0: 你知道？
1: 尸体出现轻微淤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所见略同，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
0: 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1: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0: 好，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1: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0: 哦，愿意奉陪。
3: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啊，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4: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以致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3: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4: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她和厨师两个外人。 所以，他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
3: 还有啊，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
4: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
5: 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6: 更难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
5: 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
6: 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5: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

0: 我们的目标是金边机场。
1: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
2: 陈大辽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我有个疑问。
3: 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哼，
4: 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
1: 这不是想象力，
3: 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 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那么，这能说明什么？我在美国待了四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
1: 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崔小姐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不行，
4: 这太冒险了。 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1: 马先生，我觉得陈大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那好，陈大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
5: 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哦，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好的。
1: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
3: 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这家伙在故作从容。哼。怎么样？果然不出你所料。发生什么事了？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了。不，我要知道。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
4: 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好的。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2: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4: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9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好的，我知道了。晚安。
5: 晚安。
4: 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2: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快8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1: 将军，您坐这辆车。好。
2: 陈将军，
0: 崔小姐，
1: 我想一会儿
0: 何健啊，
1: 坐一个专访。
0: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航开。
3: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0: 猫遭到了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高寒，你开车。
1: 嗯。
0: 哎，崔小姐，你坐后面那辆车，我坐这儿。
1: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
0: 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2: 马先生，你去后面坐，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0: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
3: 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
0: 好吧，上车吧。开车吧。走吧，何副官。

0: 罗特，
1: 嗯，
0: 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1: 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
0: 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
1: 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0: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1: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
2: 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1: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
1: 好戏开始了。
2: 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3: 这是我的职责。
2: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好像未卜先知一样。
4: 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3: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2: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
3: 我没带。
4: 我帮你带了。哎，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3: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
2: 是吗？还记得那天陈纳德将军掉上来的炸弹鱼吗？
5: 给我，危险！
4: 我等。
2: 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人。
3: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2: 没错，罗特先生。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
3: 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2: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
3: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回房间休息一下。嗯，
6: 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3: 嗯，好的。
2: 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当你的阴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头？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吧？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
0: 好的。
2: 真下了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3: 前面就是野驴坡，
4: 没事的。
3: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你们没想到吧？哼，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
1: 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坐的汽车。

0: 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大德看清你。
1: 还有，在你破坏了陈大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了。

0: 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
1: 霍斯冯曼德希尔。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
0: 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
1: 你是个疯子。
0: 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2: 马云飞，快跳车！
1: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嘿。

0: 凡云飞，你没事吧？少废话，把我拽上去！哎，来，抓紧了！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哎，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
0: 走。
1: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 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 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他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
1: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2: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哎，院长，什么事儿？
1: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
0: 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啊。
1: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0: 哎，好。
1: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何坚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既然是这样。
3: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2: 你说什么呢？哎，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大德回昆明去了。
3: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跟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啊？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0: 真不要脸！
3: 好了，保重。嗯。

0: 哎，高寒，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1: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0: 哎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

0: 现在我身后的是位于平凉市崆峒区花所镇的天元生态产业园。从外面看呢，你可能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养牛场，但是走进去你会发现，这里不光是养牛的地方，还是一个有机肥加工厂，一个蔬菜种植基地。今天呢，我们就去找一个人，郭凯，他在这里养了20多年的牛，也把这里从一个普通的牛场变成了一条完整的循环农业链条。见到郭凯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很多奖牌，最显眼的是一个大奖杯。他给我讲了背后的故事。
1: 您这是我养牛20多年是最自豪，也是最骄傲的这个。您这是我，你看我们，平凉市崆峒区宰牛乡牛大会，当时我是获得的这个公牛组的这个状元牛奖，当时奖金是300块钱，而且我这个状元牛当时在参赛的前一天嘛。就是被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老同志，围着硬要把这个牛就买去了。当时也是300块钱买掉了，买的奖金是300块钱，说句

0: 那个牛就是赛加赛就
1: 6万块钱
0: 啊，尤其是我自己最骄傲的一件事。
2: 说起我在最高的地方放展示着呢。
3: 牛养的好不好都藏在细节里。郭凯带我们去了牛舍，他说他的牛很享福，喝的是清洁水，吃的是青苎草，连围栏都改了好几版。
1: 我看这些围栏好像都是新做的。
4: 原来这个现在咱们做那个就是不太科学，之后咱们通过学习以后把这个改进了一下，既把牛能割住，而且不磨牛嘛，
1: 不会把它脖子卡住。
4: 对。
3: 2003年，郭凯就是从眼前的这些牛舍起步，一步一步把养殖规模做了起来。到了后来，他的牛场连续2次被农业部认证为肉牛标准化示范场，效益在当地那是数一数二。可规模越大，有件事就越让他睡不着觉，那就是牛粪的处理。
5: 牛拔到一百头的时候，这个牛粪、牛粪便采出的粪便嘛，当时是出现我这个发展的这个瓶颈，对当地这个环境的污染啊，造成了这个一定的影响。
3: 100头牛的粪便是他当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反倒让他在循环农业的链条上走得更远。
4: 牛只采出的粪便以后，先上这个料斗，料斗上了以后，后面有个发酵箱，通过发酵箱就是。高温发酵，发酵以后腐熟了以后再进行2次发酵，发酵腐熟。因为我之前不是提升改造着呢嘛，还没生产呢啊。
3: 以前牛粪多了，一下雨就冲得到处都是，污染环境，周边的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呢，郭凯就出去学习考察，建起了这个10000吨的生物有机肥加工生产线。牛粪经过腐熟发酵，除臭杀虫，最后呢变成了颗粒状的有机肥，他自己用也卖给周边的果农和菜农。当初的烦心事儿，现在成了挣钱的生意。
1: 这就是咱们生产的有机肥。
4: 对，这都是放的时间长了，这
1: 但可以大概是能看出来的，
4: 像我们说的像六味地黄丸那个
1: 颗粒状的，
4: 就是大田里的六味地黄丸，
1: 这就是给土地的营养嘛。这个
5: 呢，当时应该是确实我也很自豪，就是变废为宝嘛，然后延长了我这个产业链嘛，就是当时效益也挺不错的。
3: 牛粪变成了肥料，肥料有了销路，郭凯没有停，他开始琢磨另一件事儿，能不能用自己产的有机肥种出品质更好的菜。
5: 因为当时最早的我也请了从山东到山东省广去考察过，而且也从山东省广那边聘请的技术员自然给我指导了2年。
3: 学了技术，请了人，他建起了180多座钢架拱棚和50座日光温室，用自己生产的有机肥种菜。
4: 我们这个西红柿好的这几天就是地下用的鸡肥苗肥都是有机肥上的，就是吃起来同样的这个东西口感好一点，所以受客户大家的这个青睐。
3: 在花所镇这一带，很多人都认识郭凯，不只是因为他牛养得好，还因为他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园区里长期有20多人在干活，绝大多数都是附近的村民，有些人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出不了远门，就在这里边打工边顾家。
6: 我就在这干了快1个20多年，这就是人家那个住个7-8个月，在家要照顾孩子，连无庄稼，在那这收入点，人家就是2万多元。
3: 从1头牛到几百头牛，从一堆牛粪到10000吨有机肥，郭凯用20年的时间，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做成了产业，把传统的种养做成了循环生态的样板。这条产业链呢，串起的不只是种养循环的生态账，更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民生账。扎根田野，带动乡邻，这就是郭凯交出的创业答卷。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 远离清洁电杆和电线断头，

0: 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6: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31团2连，在连长12龙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去那边，
1: 是。大雄，
0: 是。你带人上去，
1: 走。
0: 虎子，你带人从右翼包抄，
2: 是。
0: 你去后。

0: 兄弟，你没事吧？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
0: 连长，咱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妈的，这仗打的！马头，你清点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2: 是。
0: 三炮，
3: 是。
0: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4: 是。
0: 快去。
1: 连长，怎么回事啊？连长。
0: 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石连长，石连长，石连长，石连长到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你终于来了！头目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就看你们的了。嗯，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嗯，保重。嗯，兄弟们，都给我集合！

0: 连长，敌人防范的这么严，我们怎么能混进去啊？
1: 时间紧迫，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混进去。老蔡，你会日语，这一次全靠你了。
0: 连长，放心吧。
1: 好，大家过来。
0: 等下我们直接从大门口进去，门口有两个守卫，到时候他们说什么的话，你们别吭声，听明白了吗？
2: 今天这一仗，国军虽然暂时击退了鬼子，但国军损失惨重，鬼子的火力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要利用今晚鬼子休整的时机，告一次偷袭。
3: 嗯，
2: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潜入敌人的军火库，还有一路在外警戒，预防不测。队长，我带两个人潜入军火库，不行。
3: 你不能去，还是由我去。为什么呀？太危险，应该由我去。
2: 不行，你是队长，以后我们所有人的行动都要靠你来指挥呢。再说了，我年轻力壮，还是让我去吧。
3: 也好，
2: 你进去以后，迅速找到敌人藏军火的位置，做好爆炸前的准备。
3: 嗯，
2: 做好爆炸前的准备十分重要。
4: 我在外面开枪，引起鬼子的注意，趁乱炸了军火库。是，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嗯。止まれ。どこの所属だ？証拠を出せ。うん。大戦司令の者、竹下隊長に用が。証拠です。
5: 隊長とお知り合いですか。
4: は、俺たち個人です。国務同じ。それに同じ軍事校卒業。どうぞ。ありがとう。
5: 待て。
4: この銃はどういうつもりだ。
5: は、ここに来る前に秘密の任務あった。
4: お前に聞いている。なぜ答えない。
0: 你们两个跟我来，
6: 是。
0: 去看看，尸体藏起了，来，来。 把背包拿过来。
6: 是。

0: 连长，马东三炮，你们两个在这儿守着。啊，好。站住！哪个部门的？到军火库来做什么？报告上尉，我们是第三师团的，奉命来找军火库的竹下大雄队长。
1: 我就是竹下大雄，找我有什么事情？
2: 分头行动，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0: 走，
3: 好，
2: 好，小心。

0: 别动！
1: 别动！值班人。

0: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1: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
0: 哼，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1: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1: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
0: 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
1: 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0: 嗯，
1: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
0: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1: 好，
0: 走。
1: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仓库有重兵把守，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0: 搞啊？
1: 打！
2: 啊！

0: 八嘎！
1: 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是，快！
0: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2: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望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1: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0: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1: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0: 好。
2: 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消音器啊，不可能惊动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连长，我正想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

0: 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
1: 走
2: 走。
0: 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1: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现在战事陷入了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
0: 团长，我有个主意。
1: 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削减鬼子的战斗实力。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我二龙就算死八百回也值得。
1: 你有把握吗？
0: 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3: 报告，报告，师部急电。
1: 下去吧。二龙，
4: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0: 是。
1: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么了？
1: 梁夫人跑了。
0: 马桶，
2: 在，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2: 是。

0: 跑啊！当逃兵，当逃兵，带走。
1: 是。
2: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2: 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

0: 连长，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逃兵，死去吧！
1: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0: 起来，走，快走！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
1: 嗯，
0: 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1: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阿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大。

0: 那是看你的了，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1: 那怎么办？
0: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1: 怎么装扮？<笑>

0: がある。行け。
1: 哎呀妈呀，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等个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1: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0: 嗯，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没时间了，再等就不是了。快！
0: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2: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2: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2: 走，快。

本的。

是吧？

0: 连长，连长，兄弟呢？
1: 连长，全都牺牲了，
0: 都死光了。不管剩下多少人，必须要完成任务。赶紧收起所有的炸药，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给炸了。
2: 是，
0: 赶紧去。

0: 慢一点儿，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好，出发。

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该死死了，任务失败了。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淮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3: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4: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3: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还有我。
2: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1: 好。
5: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1: 好，那我们再去统军部。
3: 为啥？
1: 没枪怎么打鬼子？
3: 走，统军部。
1: 走。
3: 连长，这边，走
1: 了，快了。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石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是不是开始撤离了？
0: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离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2: 你是平坝镇的？
0: 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0: 我们都想明白了，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

0: 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
1: 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是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
1: 哎，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2: 不，太好了，太好了。
1: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击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谢谢长官。

我们知道，对长沙，我们势在必得。耗时几年，我们终于打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俊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在这里，我要专门表扬一下青谷少佐所率的部队。嘿，他在这次长沙会战中表现优秀，他的生化部队采用特殊战法，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青谷少佐，嘿，由你全权负责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勿论。

这就是养育我二十多年的老家。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平坝镇的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从军以后，南征北战的已经很少回来了。没想到打着打着又打回了老家。走吧。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
1: 嗨，
0: 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
1: 嗨，
0: 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淮阳镇集合，出发。
1: 嗨，
2: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3: 好，
2: 来，你看啊，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
3: 啊，好的，后面。
4: 哎，走走走，快点啊，把这棵菜啊也跳过去啊。
3: 哎，好嘞，好嘞，
4: 带好鸡蛋啊。
2: 还有这里，
3: 哎，好。
5: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4: 二龙，二龙，是二龙，
5: 王老弟，好久没见了。
4: 是啊，
5: 您还好吧？
4: 二龙，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5: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4: 好，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十二龙。
6: 他就是十二龙啊！
7: 十二龙，
8: 真没想到，
4: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9: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10: 打鬼子
11: 就全靠。

0: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翠翠，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
1: 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待字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2: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3: 来了，
1: 鬼子来了！
4: 鬼子来了，怎么办呢？
1: 鬼子来了！
5: 连长，
1: 乡亲们都别慌，听我的。 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
5: 快跑！
1: 跟上！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6: 好，
1: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好，好，好。

天门。

Yeah!

0: 快，快起来！扶正！你们去那边，快！是，快！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吗？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2: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呀！啊，
1: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枪支弹药越多越好。嗯。
0: 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到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3: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嗯，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1: 好，
0: 走。
4: 报告少佐，淮阳镇没有军队行动，只有一些百姓没有逃走。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0: 报告少佐，孝港镇那里还有一些中国的残兵败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消灭了一半，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
1: 你做的对，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青谷少佐的，快走！
2: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3: 这么长了，肯定是出了什么状况。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4: 嗨，
0: 狗子，
4: 哎，你现在去交通要道口多放几个岗哨，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5: 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0: 好，好，好。
3: 兄弟们，鬼子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肯定要吃亏，只能智取。
0: 啊，
3: 来，地图给我。 各位兄弟，来，我来看一下。你们看，在我们左边一里的地方，有个叫布袋谷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它像个口袋。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鬼子钻进布袋谷，我们再把袋口一扎。

0: 的鬼子就成瓮中之鳖了。
1: 嗯，
0: 好，下面呢开始布置任务。蔡瞎子，
2: 啊，
0: 吸引鬼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2: 连长，你放心吧，小菜一碟。打仗嘛，以多胜少那不算本事，只有以少胜多那才叫能耐啊。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博文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四集，增效科技强产业，品牌惠民生。薪火相传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播出，够不到的那只碗。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为本是发展现代韩汉农业的落脚点。酒泉供应高端市场的西兰花，不论京城论个买，走冷链发往东南亚。青柠苹果最贵一斤22元，卖出了榴莲价。一颗菜怎么漂洋过海，一颗果怎么卖出高价钱，说到底他们走了同一条路子，增效。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四集，增效，看甘肃如何通过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让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的嘱托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
1: 没见过湖，没见碰到过整个是戈壁滩，最早就最种这些。
2: 昔日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为啥一年能产出150万吨瓜果蔬菜？答案就藏在这连片的日光温室里。范例。

0: 德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16年前他还是一名收入稳定的技术工人。2009年，酒泉刚开始推广戈壁温室，他就贷款20多万建了5座大棚，在石头滩上种菜，很多人不理解。
1: 老人就慢了，懂得文明，工人当上不当，跑回来当农民来了。
0: 质疑声不断，但头茬收获给出了回答。
1: 春节前到上次去看过去，咱这温室种这种吃饭吧。
0: 一个人转身的背后是一个产业的从无到有。截至2025年底，酒泉戈壁设施农业面积达到24.5万亩，占到全省近一半，实现了四季生产全年供应。
2: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0: 秸秆、畜禽粪便这些过去没人要的农业废弃物，腐熟加工后成了人造土壤，再配上滴灌节水，水肥一体，酒泉在戈壁荒滩上创出了一种全新的种植方式——非耕地设施农业，粮菜征地的矛盾解决了。技术让种得好有了底气，但怎么卖得好，还是让范立德挠头。
1: 行情不精巧，它不连天可能，因为市场到处都有货，人家上贩子货走的全国。
0: 这也是产业长大的烦恼。散户和合作社的体量够不上外销和高端市场的门槛，只能随行就市打价格战。好菜怎么卖出好价钱？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仓储工作基地。
3: 我看这院子里是穿短袖的也有，光膀子的也有，穿棉衣的也有。
4: 这就是冷库。
3: 放在这里面就是进行一个预冷。
4: 预冷里面的温度降不下来，你直接上冷链车，看是外面好像里面就坏掉了。
0: 采访当天，企业正在打包一笔发往越南的订单。这些西兰花走的是高端市场，不论斤称，论个卖。
5: 这个环节是质检环节，直径12到14两指，果面比较周正，没有黄点、斑点、烂点现象。
0: 这家公司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也大量收购周边合作社和散户的蔬菜。这几年在当地农业部门支持下，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越来越普遍，散户规模小进不了大渠道的问题解决了。企业配件的仓储冷链也让酒泉味道销得更远，卖得更好。
3: 交付的阶段呢，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农户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地呢就负责种好就行了，那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把我们的这个销售做得更好。
0: 链条延伸了，销路拓宽了，可要让好菜卖出稳定价、长远价，还得琢磨品牌的事儿。
3: 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但是蔬菜呢没有品牌产生。
0: 戈壁蔬菜的品质上来了，牌子还没立起来。放眼全省，733万亩高原下菜，2199万吨产量，725亿元产值，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体量是有了，效益还差一截儿，差的就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不过这道坎儿，1000公里外的静宁苹果已经迈过去了。晚上10点，静宁县德美地园的苹果包装厂灯火通明。
6: 昨天这个车间加班到了凌晨1点，从这个车间里呢发出去了4车货，一车大概是2万多斤。
0: 每一个苹果都在排队体检，过了这一关，苹果就不再是土特产，而是高端货架上的商品。百果园、盒马、胖东来的货架上都有静宁苹果的身影，
6: 基本是以这样的礼盒的形式存在。价格呢，一般好的果子都在15到20之间，卖的是最贵的一款产品，单斤价格合到了22，我感觉就像榴莲基本一个价了。
0: 一个苹果卖出榴莲价，果子是底子，牌子是身价，静宁苹果这块招牌是怎么培育起来的？
7: 搭建质量溯源与检验检测体系，从源头上统一区域品牌的使用标准，推进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中欧中法地理标志互认，完成海外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构建起立体海外防护网。同时呢，坚持常态化护牌维权，守护金苹果品牌声誉。
0: 2026年，静宁苹果品牌价值达到182.86亿元，位列全国苹果品类第二，果农人均果品纯收入超过8800元，品牌的价值最终落到了果农的钱袋里。把视野拉开，甘肃农业增效版图正不断扩容。甘味品牌构建起1+55+750三级矩阵，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榜首。2025年销售额突破412亿元，远销16个国家。

0: 习近平总书记与陇原人民的含汉之约，正将昔日苦及甲天下的苍凉汉源化作科技赋能、品牌生津的富民热土。这是两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全面系统贯彻落实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的生动实践，也是甘肃立足省情、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农业强省建设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1: 从泉州深山到首都军博，从黑暗到聚光灯下，一只普通粗瓷碗跨越90载光阴，少年未竟的期许盛世皆已兑现。星火相传魂物里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播出，够不到的那只碗。

0: 我是广西桂林市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展柜里的一只粗瓷碗，没有落款，也没有特别的花纹，连制作工艺也不是那么精细。即便如此，每天都有无数参观者隔着玻璃看我，听讲解员讲述我的故事。
1: 瓷碗的周围就有一具非常特殊比较完整的骸骨，这个骸骨的动作是他的手伸向瓷碗。在当时呢，专家可能推测这位红军战士可能在牺牲之前想要喝水，但是由于伤势太过严重，在牺牲的时候都没有拿到瓷碗。
0: 90年前，我跟随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小战士被埋进了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板塘村的耳目洞。耳目洞里很暗，也很潮湿，30多个人的到来让原本狭窄的洞穴变得拥挤不堪。没过多久，敌人发现了洞口，用浓烟熏死了躲在洞里的红军战士。我继续在泥土中待了80多年，直到一束光照进来。最早发现我的是当地的农民。
2: 当时哦，这个岩洞的话地没这么高，就这么严。
3: 那你是怎么进去的？
2: 趴着进去了，人趴着进去了，就这么高。趴着进去以后呢，我当时被眼前的情景吓住了，背皮发麻，满头是汗，全是红军的遗骨。
0: 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村民廖荣辉数年来用行动致敬铭记血洒桂北大地的红军战士。他和村民们一起清理耳目洞两侧的杂草，修整了崎岖不平的山路，并多次带领着红二代来这里祭奠我的主人和他的战友们。在一次考察队伍里，有一位广西日报社的退休记者。
4: 前后时间是7天，实际上考察是4天，我就写成了揭白山茶花，一个纪事上就把考察过程发现了红军遗骸分布的主要几个点，我们实地考察的情况写出来。
0: 之后，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调研。就这样，我和主人以及其他受伤战士在耳目洞的故事，第一次被世人知晓，同时也引起了中央和自治区各级部门的关注。2019年，广西考古专家也来了。
5: 进去以后，他是常年还有淤水淤堵，快速做出这个清理，由洞口往里面逐层的清理进去，红军烈士遗骸的遗骨到处散落，没办法跟着八部队清洗，都留下来，他没有躲到群众家里面，他有两个愿意在那个窄暗潮湿里面这么牺牲嘛，就是给我留下的最大的震撼。
0: 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的挖掘整理动作很轻，把我从地上捧起来，他们将我的主人的骨头带了回去。经过 DNA 鉴定，结果让所有人都沉默了。遗骸骨龄不足14岁。
6: 这只碗，它就是当年红军长途远征、风餐露宿的历史见证，也是红军将士信念坚定、坚韧不拔的生动缩影。对今天的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学习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压倒困难的崇高精神。
0: 如今，我的主人。

0: 和30多位战友一起长眠在耳目洞旁的烈士陵园。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了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通过我了解到了那段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历史。当年那个熬到最后也没能喝上水的少年，你用生命期盼的黎明，我替你等到了。
1: 2026年中国定西马铃薯大会今天在定西市安定区开幕，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出席。大会以开放合作、聚敛集群、加力建设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高地为主题，设置招商推介、技术研讨、宽粉推广、田间实训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国内外马铃薯产业前沿技术与最新成果，彰显甘味特色农产品优势，全方位展现定西马铃薯产业全链条升级成效，聚力构建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全新格局。近日，新建兰河铁路引入兰州枢纽，改建兰新下行线波接施工顺利完成。项目为兰河铁路引入兰州枢纽重点营业线改造工程，为后续兰新上行线、北环线波接及柳泉线路所启用打下坚实基础。兰河枢纽整体建成后，将打通武威、银川至合作方向直通车流，完善兰州枢纽路网，提升区域运输效能，对完善甘肃西南部铁路通道服务地方的发展意义重大。
2: 工程一波接，意味着为下一步兰河正线的运轨会打通一条这个通道，500米的这个长轨从河口拉过来，从这条线上输送到刘家峡，对整个兰河正线的这个整体的铺轨工程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下一步就赶快给铺轨提供通道，为那个明年兰河正线的开通奠定基础。
1: 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住建领域暨甘肃建投质量月质量安全标准化成果交流会举办，聚焦工程提质增效，推广先进施工工艺与标准化管理经验。现场集中展示25项创新成果，为全省建筑工程建设提供优质示范样板。
3: 9月16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南梁红色旅游影视艺术周在华池县开幕。本次艺术周创新设置红色旅游影视创作交流分享会、红色光影采风研学、红色旅游影视作品荣誉推介等3大类别12项特色主题活动，汇聚国内影视文艺界专家、创作者、媒体代表及各地游客，以光影传承红色基因，以文旅激活红色资源，以产业赋能乡村发展。庆阳台报道。9月15号，2026年甘南州16子杯奔跑吧少年青少年足球联赛在州体育场开幕。赛事共设置高中男女、初中男女4个竞赛组别，涵盖全州8县市，精选28支代表队、4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各族少年在奔跑竞技中增进情谊，凝聚合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绚丽绽放。甘南台报道。9月14号，在祁连山北麓山丹马场淮西小镇附近，摄影爱好者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蓝玛鸡与野生马鹿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蓝玛鸡拖着标志性长尾在灌丛边觅食，几头马鹿悠闲漫步，低头啃食牧草，二者皆对栖息地环境要求较高，珍禽异兽的联袂出境，佐证了当地良好的生态状况。酒泉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卫一期工程自2023年七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5号，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爆破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56支代表队的120余名爆破行业一线技能精英参与角逐。据了解，该项赛事是我国爆破行业首次举办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赛事，
1: 提升它的安全意识，为咱们整个爆破行业的爆破施工、爆破安全，然后奠定基础人才。
0: 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黑龙江黑河口岸人员跨境往来更加活跃。9月14号，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历史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5号，粤港澳大湾区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推动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满足约20万大湾区居民用户一天的用电需求。目前，国产变速抽蓄机组正在加紧安装，其他常规定速机组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电站首台机组年底前投产发电。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5号，第11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作品展暨印纽300年艺术大观在福州开幕。展览汇集当代两岸篆刻新生力量，呈现金石艺术从历史走向当代的传承脉络与时代风貌，共展出各类精品200多件，其中两岸中青年优秀篆刻作品129件，历代印纽精品100余件。此次展览对公众免费开放，将持续展出至10月15号。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被誉为梦里老家的江西婺源迎来晒秋季，五颜六色的农作物交相辉映，将当地多座古村装扮成别致的调色板。晒秋是中国南方山区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窗后屋顶等空间晾晒农作物的传统农俗现象，也是当地百姓展示丰收喜悦的独特方式。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你。

0: 去吧。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Thank you.

地球上，植物提供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它们因为各种特性被人发现，与人产生联系。其中，有一类植物因为能够解决病痛而成为人类关注的重点。它们有个通用的名字，叫药用植物。在拥有悠久植物应用历史的中国，它们还有个独特的名字——本草。在日本祖父江町一个果园里，一批果实悬挂枝头，它们泛着银白色的光泽，像杏子一般。

这种果子的辨识度可能比较低，但是一旦看到它的叶子，几乎所有人都能说出它的名字。这世上唯一一把扇形树叶是银杏完美的代言。这里的人们仍沿袭着传统的方式加工制作银杏果，它也成为日本广受欢迎的食品之一。今天人们还能品尝到银杏果，实属不易。银杏在地球上存在了2亿年之久，这种果子可能是恐龙当年喜爱的食物。银杏如今在世界各地都广有分布，而这些银杏树全都来自于一个地方，它是银杏的故乡——中国。

2亿年前，银杏曾在北半球广泛分布，中国是其中一大区域。它们在这里土生土长，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开枝散叶。大自然在创造植物之初赋予了银杏性别，这棵银杏枝叶下的雄球花彰显着其男性身份。它球花顶端的小囊中已经准备好用于繁衍后代的花粉。这种性别设计是为了产生多样的后代，但是却没有照顾到雌雄树之间传粉的障碍。雄树与它的花粉焦急地等待着，花粉的活力只有几天，需要尽快出发去寻找雌树。它们盼望着一场风的过境。树叶的摇摆带来了好消息，细如粉尘的花粉从小囊中纷纷跳出，搭上风的航帆。它们覆盖雄树方圆20公里的范围，搜索雌树的踪迹。花粉知道自己要寻找的目标，它们是雌树生长出来的胚珠。胚珠的两端分别有一个粘稠的小水滴，它们能向花粉伸出友好之手，抓住风中的花粉，将其带入胚珠内。花粉在这里才算真正完成自己的

空气中潮湿的味道让花粉闻到危险的气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这场搜寻计划破产。即使一棵成年雄树能产生万亿粒花粉，连续的雨水也足以让银杏感到绝望。风的不可靠性加大了繁衍的时间成本，银杏该如何面对大自然的磨难？他选择了默默地等待。

银杏的根为这种等待发展出强大的支持。这些掩映在森林中的银杏树看起来像是一个家族，但它们其实是一个生命体，拥有同一种基因。银杏的根部周围会不断生长出一些新的枝干，当年老的枝干已经苍老，另一边却还是生机勃勃。日积月累之下，银杏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团体。小苗的新陈更替为银杏附加了几倍的生命时间，而对这棵老树来说，等待这些小苗长大，希望却有些渺茫。意外的闪电夺去了它的主干，仅留下焦灼的外壳奄奄一息。几千年间，他用身体拓出的领地，现在只剩一座木屋大小的空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就在这残破的身体上，一些悬挂凸起的瘤状物预示着某种转机。树瘤这种木质组织没有像树干一样向上生长，反而向地面俯冲。在古老的银杏树干上，它们向死而生，触碰到地面，从树干逆向生长出根系，再重新开枝散叶。银杏叶完成了银杏最后的全副武装。它们的体内演化出多种让动物们忌惮的有毒物质。这只毛毛虫显然就找错了地方，如果误食银杏会有中毒的风险，它需要换一家餐厅。

千百年后，这些隐藏的化学物质被人类发现，它们的种类多达170多种，人们将它们从银杏叶中分离出来，添加进不同药物中。

杏成为德法美销量最高的本草。而对银杏自己来说，这些物质只为保全叶子的完整，以提供最大的能量合成面积。当秋天到来，银杏为抵抗寒冬抖落一身的叶子，这些叶子为银杏每年的生长做出了全部的努力。动用身上所有组织延长生命的银杏，打败了时间与距离的障碍，有了充足的机会去繁衍后代。这种情况延续了近1.6亿年。直到第四次冰川世纪，寒冷笼罩全球，银杏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灭绝。银杏的近亲几乎无一幸免。

而中国的崇山峻岭有效地阻挡了寒流的袭击，保护这一片银杏遗留了下来。但是此时的银杏整个家族受到重创，直到华夏民族在这片土地出

0: 及时拯救了冰川世纪之后银杏脆弱的命运。在人类的帮助下，中国幸存的那些银杏树如今重新遍布世界，银杏家族的命运才真正得到疏解。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本草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生存于世，因为药用价值，命运从此发生转变。他们开始与人类相生相伴，成为中国第一批本草，开始被写入《神农本草经》等中国历代药典之中。

海拔4000多米的喜马拉雅横断山冰原地带，接近雪线的这里环境恶劣，植物逐渐趋于绝迹。即使贴伏在地上的草垫，也在某一位置拒绝向前。塔簧似乎在挑战自然法则。为了避免与其他植物竞争，塔簧选择离开草甸，到更加严酷的流石滩上生活。这是高山草甸和雪线之间一片近乎荒芜的地带。开花之前的塔簧是朴素的，为了避免动物啃食，它把自己的叶子装扮成红色，显得营养不良的样子。塔簧很多年都保持着一副低调的模样，而这实际上是在为繁盛的那一刻默默准备着。贫瘠的土地上，它需要更多的积累才足以支撑花期的消耗，积累的时间可以从10年持续到45年。塔簧一生只有一次开花机会，然后便会死去。

他要把握好时机。当塔皇感知到今年的气候较为合适，他才会放手一搏。选择开花的塔皇在下初的数十天内迅速长出高达2米的花序。花序外面裹着层层叠叠的黄色包片，底下是莲座样的叶，远望像一座金黄色的宝塔，坐落在荒凉的流石滩上。塔皇的名字也由此而来。然而，传粉的时间短暂且困难。高山极端环境下，昆虫是抢手的资源。塔皇选择了和一种叫齿眼蕈螨的昆虫合作，这个组合拯救了高山上两个种族的命运。为了邀请这位合作伙伴，塔皇使出了浑身解数。首先，塔皇的花朵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引导雌雄蕈螨们来到这里。他们在包片上互相熟悉，寻找心仪的另一半，完成交配。塔皇不仅让蕈螨找到了爱情，还用身体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家。荒凉的流石滩让雌蕈螨无法产卵，塔皇包片内成了目之所及最温暖的育儿室。雌蕈螨钻进包片，将卵产在塔皇花朵的子房内。塔皇步步为营，渴望的就是这个结果。因为雌蕈螨在寻找产卵地的过程中，会用身体沾上花粉传给柱头，帮助塔皇完成传粉。为此，塔皇不惜牺牲自己的叶片退化成这种包片。它没有叶绿素，无法给塔皇的生长提供能量。但是他在庇护合作伙伴的同时，也保障了自己的种子能顺利成熟。

而塔皇为了未来继续有讯文为其他同伴传闻，不惜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种子给讯文的幼虫，让他们在最脆弱的时候可以依靠种子为生。

当幼虫发育完成之时，塔簧的种子也已成熟。塔簧的生命接近尾声，高原的寒冬即将到来。幼虫感受到这些枯黄的叶子再也无法保护它，钻进石缝寻找新的庇护，以度过漫长的冬天，等待明年花开时再与塔簧相聚。

撒谎与训文彼此完成了生命的整个循环。塔簧的巨大花序使它成为这里最高的植物，这个花序耗尽了塔簧这一生积累的能量，但却是值得的。它为塔簧回报了7000至16000粒种子，其中约1/3的种子与训文分享，更多的种子随风散落。塔簧依靠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在极端环境中顽强生存，并且世世代代以这种方式繁衍下来。如果不是藏族人发现了它可治病的秘密，并将它写入《藏本草》，它依然会独自屹立在这人迹罕至的

今天的高原上，踏黄雄壮的身影已经难忘。我们至今无法人工繁殖包含塔黄在内的一众本草，它们并没有因为药用价值而得到益处，人类的采集让它们的生存反而更加艰难。本草的命运受到人类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这些陡峭的山峰由红色砂砾岩构成，是中国典型的丹霞地貌。裸露的岩石间像是生命的绝境，然而一种珍稀的本草却特意挑选此处栖居，它是石斛。很久以前就有人专以采摘石斛为生，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

0: 要人小贩自小生长在丹霞之乡，祖辈就是石斛采药人。如今他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种植铁皮石斛。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9: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0: 啊！
11: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2: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8: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3: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4: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3: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5: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6: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3: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有名的。
1: 看样子，我不负荆请罪，老魔是不会出山的。
0: 怎么会呢？我的信写的那么诚恳，他是不会不回来的。
1: 这封信，你看看。

0: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 不是，我说你笑什么呀？你应该哭才是啊！
2: 我的朱军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老毛历来把你当作兄长看待，如果你们之间有了分歧，闹了矛盾，那就像兄弟俩一样，睡一觉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按理说，老毛应该对刘安公最有意见，可是他却只字未提刘安公，只是一直在说我的事，拿我当了出气筒。他就是在告白天下，他只对我陈毅一人有意见，对其他人是半点成见都没有啊。
1: 哎呦，
3: 驾，老朱啊，驾，老朱，
1: 老毛，
3: 老朱，
1: 老毛，老毛，
2: 朱军长，
1: 老毛，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朱毛不会分，不会分的，
0: 朱毛不能分，也分不得呀，
1: 对。

0: 好，中央指示传达完毕，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做政治报告。
1: 等一下，在毛泽东同志做报告之前，我想先讲两句。大白地战役之后十个月以来，红四军单纯军事思想越来越突出，很多同志和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绝对权力的观点有了抵触情绪，做出了很多荒唐事情，结果呢吃了不少的败仗。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毛泽东同志请了回来，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切的欢迎。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们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阻碍极大。若不彻底的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我们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万万担当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红军。 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并非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

0: 土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1: 哎，你看这儿，你再看这儿，
2: 好消息！
1: 哟，恩来呀，什么好消息？
2: 好消息啊！你们看，
1: 好，
2: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9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1: 这我就放心了，
3: 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2: 是啊，
1: 恩来啊，
2: 嗯，
1: 你来的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2: 哦，这个，
3: 哎，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2: 啊，我看啊，还是立山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3: 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
2: 嗯，
3: 你们忘了六大时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口小儿了。我不去。
1: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正好把我们跟远东局罗伯特的分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
3: 嗯，
2: 我去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1: 啊，你说。
2: 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确实吃过左倾的大亏，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最后裁定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回国之前，不要轻易的盲动。
3: 恩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2: 立三同志，实事求是的说，你不要头脑过热。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针尖对麦芒了，争死一个，再气死一个。我同意保持现状，一切争论让共产国际去裁定吧。
3: 好吧。
2: 还有。红四军写给中央的关于土地法的报告，应该尽快地回复他们。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
1: 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
2: 嗯。
4: 江主席，您找我。
5: 这个小册子你看过了吧？上面字字句句都投了农民的心头所好。
4: 他在井冈山不也搞了一个土地法吗？
5: 完全不同。上次那个土地法是归国有，而这个土地法是归个人所有。
4: 我明白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要是动它，它就会和谁拼命。
1: 校长，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们都到齐了，只等您了。
5: 长青，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
4: 是。
0: 1929年1月，蒋介石召开全国边遣会议，因企图裁减甚至同化其他各派军事力量，遭到强烈反对，引发了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双方动用了近150万兵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而在此时的长冈，毛泽东忍受着失去亲人毛泽建的巨大悲痛，领导着赣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6: 乡亲们，根据新国宪，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

0: 乡亲们，我记得我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兄弟曾经问过我，我们分到的土地是国家的。你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你们。可是有一天你们离开了井冈山，那这片土地不就又归了他老蒋了吗？那你们让我们参军保卫这片土地，那这片土地又是谁的呢？这个问题啊，我回答不了他，因为我不能让一个农民去保卫一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所以啊，当时在井冈山农民参军很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部新国土地法，它明确规定现在的土地是归个人所有，从此以后你们要保卫的是你们大家自己的土地。如果有一天有些人要从你们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夺走，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你们会不会答应啊？
1: 会。

0: 中原大战是上天赐给我们长足发展的良机，可党内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蒋丰岩大战带来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呀。
1: 我也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想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答应恩来了，维持现状，等他从共产国际带来意见再说吧。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等恩来回国，这仗早打完了。
1: 你说的也对，可是该怎么办呢？
0: 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让大家都明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要我们把握住时机，中国革命就能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
2: 姓名：
3: 宋世昭。
4: 这边，哎，这边，来，这边报
2: 名。年龄：
3: 23。
5: 怎么还不到我？
2: 后边安静点。贺干部，戴干部，
4: 到我了。
2: 贺干部，你让我们300当红军吧。
4: 听着好了，
2: 大婶，你是兴国县的，怎么跑到寻乌县来报名了？
6: 他们都嫌300太小了。
2: 我们这里也一样，参加红军必须年满18岁。
6: 我看你们司令部里有比300还小的红军呢，
2: 他们可都是父母为革命牺牲了的孤儿。
6: 贺干部，你是不是说要是我死了，我们300就可以当红军了？
2: 大婶，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我是说，要是你能收下300，
2: 大婶，
6: 我可以去死。
7: 贺姨啊，我看可以破格收取啊，这位小同志可以给我去当通讯员吗？
6: 谢谢毛委员，
8: 谢谢毛委员，
7: 快起来，快起来，
8: 谢谢，
7: 快起来！我们红军可不兴磕头这一套啊！
6: 你可以当红军了，
7: 小同志，
8: 真好，
7: 好好干，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你的母亲。
8: 好，
6: 谢谢。
7: 这位大婶，你怎么给你儿子取这么个名字？
6: 他是那年我30岁的时候拜菩萨拜来的。
7: 好啊，小同志，哎，我们红军队伍欢迎你啊！
8: 谢谢毛委员，谢谢。
7: 老朱啊，
9: 啊，
7: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9: 老毛，李立三呐，这个脑壳子又开始发烧了。嗯，走，你看看。他说，由于军阀混战，现在中国革命提前进入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下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转向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昌，饮马长江。
7: 远东局的罗伯特不是反对他这么做吗？才派恩来到莫斯科汇报，他怎么不制止呢？
9: 向忠发是个软耳根子，他受不了李立三的软磨硬泡，结果跟罗伯特干起来了，还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说要把罗伯特给换掉。
7: 哎呀，李三这个坦克脾气又犯了。哎，看来

0: 命又要遭殃了，
1: 老毛，难道我们真的要打南昌吗？中央的命令是肯定要执行的，南昌也一定要打，但至于什么时候打，打不打得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2: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还开不开？
1: 开，一定要开。
3: 报告，毛委员，朱老总。 中央的图特派员已经到了汀州了，说是有要事要传达，10万火急，要你们立刻去汀州。哼，
0: 这个李立三动作还挺快。
1: 不然啊，别人就不会叫他坦克了。走吧，我们去营运去。
0: 营运去。
4: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中央了。他又怎么了？你看看。
0: 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4: 我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老乡，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你要是动摇了，这大好时机可就没了。天高皇帝远，你能把他怎么样啊？
5: 我看这样，以中央的名义。
1: 给他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组织关键墙，肯定会执行的。
0: 好吧，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团将配合江西的工农群众攻打南昌和九江，各部队必须在7月5日赶赴广昌集中。
1: 我纠正一句，是江西工农群众配合你们，不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
0: 你把主客倒置了，如果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没发动起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攻打南昌九江了？都一样，反正缺一不可。如果不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谁敢去打南昌九江呢？难道让我们把头往钉子上碰吗？毛政委的话听到了，我跟他的意见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 九江南昌是打不下来的。好，散会。

0: 工厂国际在去年十月的来信中曾说，中国已经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之中，中共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李立三受到这封信的影响，做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来工厂国际改变了态度，而李立三呢却始终没有转过弯来。周恩来这次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工厂国际肯定会拿出一个否定性的意见来的。
1: 原来你是以缓兵之计，就是在等恩来回来吗？
0: 哎，上去看看。
2: 好，我们也去吧。走吧。
0: 其实我呀，早就想在赣西建立根据地了。这次我们民工南昌，职工张树、吉安，正好完成了这个计划。
3: 老毛啊，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有10000多人了，
1: 完全可以割据一方，与鲁迪平分庭抗礼。
0: 老总啊，我现在突然有了诗意，我念两句给你听听。
3: 好。
0: 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香河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1: 好，真是好事，好一句狂飙为我从天落。
0: 老总啊，走
1: 走。
4: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

0: 好啊，彭德怀把长沙打下来了。李三呐，
1: 哎，
0: 这说明你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嘛。
1: 这说明咱们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前夜。
0: 嗯，
1: 我建议立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争取全国的胜利。
0: 好，你啊马上起草一个命令。李三呐，革命就要成功了。
1: 哎，
2: 罗伯特派人送来的。
0: 哦，好，

0: 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们执行6月11日的决议。
1: 什么？这，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当下的形势，这不是瞎指挥吗？这共产国际怎么老是变？说中国革命到了新高潮，至少要取得几个主要省份胜利的是他们。现在这股高潮掀起来了，下命令制止的又是他们，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老乡，我们不理他，等我们把南昌、武汉这几个大城市拿下来之后，再跟他们论长短。
2: 南昌有张辉在师部一个旅，抚州有朱耀华一个旅，富田有戴月一个旅，吉安有邓英一个师，而赣州有金汉鼎一个师。如果我们沿赣江进入南昌，必然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我建议西渡赣江，伺机而动。
3: 对，中央的命令是让我们攻打南昌和九江，我们怎么能因敌人多而畏惧不前呢？难怪别人说我们是逃跑主义。
4: 红军要想成气候，就不能学流寇主义，而要先找个地方把屁股坐稳。我们渡赣江的目的是要跟彭德怀会师，然后先攻下吉安，把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5: 对。
3: 那中央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南昌起义3周年怎么办？
4: 特派员同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6: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7: 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电令何应钦，让他迅速派部队去增援何健，务必尽快收复长沙。
6: 是。
7: 再电令卢地平，让他务必坚守南昌，不要让南昌再成为第二个长沙。

0: 这是什么地方打枪？
1: 好像是牛杭车站方向。
0: 说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回师救援南昌。
2: 是。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旅的兵，就同当年守空城的诸葛亮相差无几。可是我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毛泽东。

0: 喂，什么？红军已经撤退不知去向，立即把队伍撤回城里，加强南昌的城防，小心他杀回马枪，知道吗？
1: 毛泽东在搞什么鬼？
2: 红一军团进占樟树后，若直进南昌，敌人主力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接水，于势不利，故城虚攻打牛行车站，将引敌人出城予以消灭。可敌军呢，缩在城内，不还一枪，不出一兵，只好隔河鸣枪，举行八一示威。示威目的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邑进军，发动群众筹款筹粮。
3: 哼，这个毛泽东，居然也跟我玩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把戏。
4: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实情。
3: 老乡，你怎么耳根子那么软？这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大脑和心脏。单只斩断其四肢，而不斩断他的头颅，炸裂他的心脏，是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亡的。所以，我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做最后的武装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蒋介石。
4: 那怎么办？
3: 这样，让新成立的长江局派人去盯着他。什么？彭德怀退出了长沙？这彭德怀怎么也成了怕死鬼了？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连家市。
6: 不可能，朱毛不是在打南昌吗？怎么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7: 这是真的，他们杀过来了。
6: 传令二团，给我死守棺材岭和高升岭。
7: 棺材岭和高升岭已经失守了，赵团长已经阵亡了。
6: 什么？那传我的命令，所有的队伍全部从西北方向突围，快！
7: 突不出去了，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6: 团团包围？朱毛到底有多少人呢？
7: 看这阵势，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呢。
6: 再去打探。
7: 是。
8: 老毛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9: 自从赣南一别，
8: 每每想起我们在井冈山一起的日日夜夜，真是难以自已呀。
10: 平生之心者，屈指能有几呀？
8: 嗯，是啊。哎，老毛，老总，请请请，快请，
9: 好好好，
8: 快，来来来，请坐，来。快坐啊，老总！
9: 哎哎，老婆，
8: 你坐，
9: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8: 坐坐坐坐坐啊！
9: 好，
8: 坐坐坐。

0: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
1: 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2: 广华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油饼、面面皮、夹饼。
3: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4: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3: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4: 小云，哎，咱马上就收齐了，这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3: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5: 伏羲呀，死在天水。
3: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6: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3: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枭铜为禽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

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

0: 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正好给我们红军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省吃俭用，可不要当个败家子儿啊！手里刚有了2两银子，这手就发痒，一有机会就把它挥霍掉。<笑>现在，蒋冯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反攻阶段，冯玉祥、阎锡山也并不是一条心，而张学良已经跟蒋介石在眉来眼去，只要他一出兵，战争的天平就马上会倾向于蒋介石。
1: 所以，我们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把几个根据地给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底给弄扎实了。
2: 好，报告，长江局军事部长来了。哈哈，
1: 以立同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泽东同志，我现在是长江局军事部长，专门来传达中央指示的。
1: 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不攻打南昌，彭德怀从长沙撤回。 十分的不满，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可以纠正，但是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
3: 怎么纠正？
1: 中央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重新占领长沙。
4: 红军现在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受过阵地战的训练，打下了长沙，再去打南昌和武汉。
0: 会把红军这点老本都耗光的。是啊，上次老彭打入长沙，是钻了何建的空子，结果何建一掉头反攻，我们又不得不突围，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何建纠集了10万重兵守长沙，城防坚固，硬碰硬一定会吃大亏。就算我们死拼打下了长沙，我们又能守得住吗？何应钦只要从武汉调来几个师，我们又得退回去。
5: 不退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敢想敢做的毛泽东，你变得胆小怕事、畏缩不前。南昌你想避过去，长沙你又躲而不打，你眼里边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中央？
5: 三军团一个军团10000多人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40万多人，还怕打长沙不下？
1: 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
4: 执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问题，老彭啊，嗯，你的意见呢？
6: 征求谁的意见也没用，现在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共军攻城，攻了7-8天都没能奏效，打仗全靠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现在正是我们全歼他的有利时机。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
7: 是。何主席真是棋高一招，定能把朱毛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0: 军长，传令兵被抓了，何健不会不知道，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1: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传令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韬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耐心等待。
2: 军长。

弟兄们，立即出发，绕道御花亭，进攻。

0: 毛泽东又吃掉我两个团，我真想把他的祖坟给挖了。
1: 粤桂联军到了衡阳，何应钦的38师也从越州出发了，只要我们再坚守两天，等援兵一到，就能报这一箭之仇。
0: 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撤进城内，加修工事，坚守不出。我倒是想看一看毛泽东怎样攻进长沙城。
2: 才打了一个胜仗，你难道就要撤退？
3: 哎呀，何健已经吃了一个大亏，肯定会加固工事，坚守不出。

0: 长沙就更难打了，难打，难打你就不打了。哎呀，以力同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进攻大城市，条件还不成熟，这样孤注一掷、盲动蛮干，只会削弱我们红军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手上就这么点家底，才半个月，又伤亡了3000多战士。 再这么盲目的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而张发奎、李宗仁部已经从南面驰援了长沙，何应钦部也从北面压了过来。我们要是再不转移的话，就会被人家包了饺子。
1: 老毛，不是我不同意撤退，中央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们一定要攻下长沙。
0: 他们远在上海，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连汉文帝都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军中只听周亚夫将军的话，不会听他什么天子诏，他们怎么就不懂呢？
2: 我要是同意撤退，中央追查下来，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0: 反正你要是不同意撤退，我就不走了。
2: 你爱走不走？
0: 我睡觉去了。哎，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看看，你看看眼前这些战士，你还睡得着吗？
3: 你怎么样？
4: 太熟了。行，谢谢。还疼吗？
2: 撤吧，就是一对鞋嘛。中央要追查下来，我一个人承担，大不了开除我党籍，到时候再到你的手下当一个小兵。但你总得打下一个城市，让我向中央有个交代啊。
0: 好。

0: 朱某红军一夜之间就撤走了。这个毛泽东搞的什么鬼名堂？
1: 不知道，情报处已经派人去打听了。
2: 何主席，朱毛的部队已经向浏阳方向撤退。
0: 真的撤走了？
2: 真的撤走了，现在已经过了浏阳，进入江西境内。
1: 看来这回是真的走了。
0: 毛泽东这一折腾，又弄掉了七八个团，我心中这口恶气往哪里消啊？
1: 何主席，我们已经把他们家祖坟挖了好几回了，要不把他老婆抓来。
3: 老毛啊，其实我也不想打长沙的，打进去又退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反而牺牲了我们那么多同志，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4: 是啊，打下一座城市确实让人痛快，可以鼓舞人心，更何况是个省城。可既然我们不能在那里建立政权，还打他干什么？这个李立三呢，就是好大喜功，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要搭上几千名战士的性命，这种事情做不得，他的这种行为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2: 中央进攻大城市的命令，这是纸上谈兵啊，
4: 简直就是流寇主义的表现。
5: 周部长
6: 报告。
4: 是不是第十二道金牌又来了？
2: 长江局转来中央的信，让你们继续攻打长沙。
4: 那你的想法呢？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撤出来了，就一撤到底。

0: 我就下达攻打吉安的命令。
1: ，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影响共产国际的决议啊？这是因为国内的革命形势确实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的高潮嘛。
0: 革命形势日新月异，你在国外如何了解？
1: 像中原大战、彭德怀攻打长沙，他们都是用电报的形式报告了共产国际，所以斯大林同志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做出的。这个决议对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让我和秋白同志回国以后对这种错误的策略进行纠正。
0: 那照你这么说，难道是我错了？
1: 李三同志，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实际，错了就改嘛。啊，哎，李三同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上井冈山才能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0: 跑快点，
1: 等等我。
0: 过来啊。哎呦。哎。
1: 别推我。
0: 过去的。哎。
1: 你过来。
0: 老爷还抓我，快跑好。
2: 哎，好好好，带弟弟们好好玩，外婆给你们做饭去啊。开会啊，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1: 过来。
2: 听长沙来人说，红军攻打长沙城，把几个乡里的水牛都买去了，摆了火牛阵。
3: 打下来了吗？
2: 打了大半个月就撤退了。开会，看来这回我们真得躲躲了。那个何体头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3: 没有润之的亲笔信，我哪儿都不去。哎，
2: 这回可由不得你，你得替几个孩子着想啊！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到你舅舅家去躲躲。

阴气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全？寒衣。

是否悖？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合，飞去见咨人。咨人不得见，惆怅天思时。

0: 杨开慧，何主席悬赏1000块大洋抓你，没想到你就藏在老家呀。
1: 开慧，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放开我母亲。
2: 开慧，
0: 不愧是板仓之女，有胆识。绑起来。
3: 你们这帮坏蛋，不许碰我妈妈，快走。
2: 曼英。

0: 李三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给红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下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幸亏是毛泽东啊，变相抵抗你的命令，在宁杭虚晃一枪就西进了，否则红一军团早就被鲁迪平包了饺子，而你呢，还大发雷霆之火，又派人逼着毛泽东和彭德怀二打长沙，结果呢，白白损失了3000多号人。
1: 江苏省委为执行你的命令。
2: 发动南京起义，结果呢？因为条件不成熟，100多人牺牲，40多人被捕，南京地下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
3: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竟然要求苏联结束5年计划，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让西伯利亚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可笑至极。
4: 我承认。 我错了，这几个月，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是我起草的。中央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全部责任。我对红军遭到的损失和城市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感到痛心疾首。我愿意承受党组织给我的任何处罚。
5: 栗三同志，请坐下。同志们，栗三同志。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很好嘛？啊！我提议这件事情放到以后再处理。好，好。今天会议还有另一个议题，就是改选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我提议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意的。
6: 请举手。栗三同志，你的意见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电，恳请立即释放杨开慧。大律师张世钊急电，全国律师工会愿免费承接杨开慧一案法律辩护。 他本人申请出任首席辩护律师。南京行政院来电，杨开慧一案学界瞩目，中外闲知。为维护政府形象计，已暂缓处刑。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南京方面的消息：杨家老太太和她的一家人都去了南京，正在到处求人。听说，听说他们正托人往孙夫人那儿带消息，孙夫人。
5: 可能要出面了，司令，我看干脆把他们杀了算了，免得夜长梦多。杀一个共党还不简单吗？一颗子弹而已。可是你们别忘了，他是什么人呢？

0: 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一万倍。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不就是二十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一次我亲自跟他谈。
1: 是。
2: 司令，人带到了。
0: 哦，杨女士，哎呀，有失远迎啊。哎，请坐。哎，令尊怀中老先生可谓是学贯中西啊。他的这本《答化斋读书录》，我何某是朕编码上常读常新呐。有件事我想不通，板仓杨家乃是六代书香门第，杨女士也算是名门之后，怎么跟共产党闹到一块儿去了？毛泽东是谁啊？他以前不过是区区农家子弟，娶你是攀高枝了，可如今他一介草寇，朝不保夕，还连累的你。哎，你想一想啊，你嫁给他得到什么了？他为人夫为人父尽到了什么责任？
3: 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
0: 杨女士果然是明白人啊。那我何某也不来半句虚的，直说。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这是你的释放证，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立即生效。但是生是死还由你自己决定啊，而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甚至可以说很简单。一，我不要你坦白认罪；二，我不要你宣布脱供，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我现在就放你走。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杨女士，毛泽东毕竟是闻名全国的共党首领，而你如今也顶了个共党之妻的名分，你总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吧。再者说了，自从毛泽东上山当了共军之后，你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夫妻之分早就名存实亡，现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剿，他带着一帮泥腿子能撑多久？早晚是个死。你为了这种人守活寡值吗？别忘了，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就算是不为自己的生死考虑，你总要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你生你养的孩子吧。杨女士，你才29岁，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3: 你刚才说是生是死由我自己决定，对吗？

0: 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爽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连个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呀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四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三顿饭，一两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壁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

0: 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

0: 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壁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 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

气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琴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

0: 好辣椒遭遇难卖困局。
1: 没有这个大型的加工厂，它形不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辣椒的一个交货标准。
0: 城中村改造困难重重。
2: 过去城市更新推进之后，我们深入复盘后，发现症结还是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上。
0: 从田间到巷尾，高台县以三抓三促破局开路，改写富民产业底色，激活城市发展新活力。
1: 王总，
0: 辣椒采摘季在即，高台县的这家辣椒加工厂负责人殷长瑞与蕉农们确认今年的收购价和种植情况。
1: 今年还是这个落过还是没控制好，
0: 而在两年前，他和村民们还在为辣椒能卖给谁而发愁。
3: 辣椒是高台县的富民支柱产业，就在今年呢，当地的辣椒种植面积更是达到了10万亩。可在几年前呢，规模化种植并没有给当地的蕉农们带来稳定的收益，销路不畅，溢价被动，产销脱节，成为压在种植户心头的老大难问题。
4: 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产辣的没，有的时候就产贩子厂门，销售不稳定，这个有你价格高资料，有你价格高就
0: 种植户溢价被动，本地加工企业却因规模和品质问题难以对接外部大市场。
1: 没有这个大型的加工厂，它形不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辣椒的一个交货标准，像这个川渝地方的这火锅底料厂啊，符合调味料厂啊，他们对这个辣椒的这个品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你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加工的一个标准，形不成一个统一化，然后我们交付起来很困难。
0: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儿？如何破局？高台县先从抓学习做起。
2: 高台辣椒产业的短板，根本不是种的不好，而是在精深加工和市场营销上下的功夫不深。关键就看怎么干。我们坚持把抓学习促提升放在首位，通过学习政策制定了辣椒全产业链发展图谱，把辣椒产业确定为特色富民产业。
0: 2023年，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安徽宝银、新疆昆仑红等龙头企业，计划以订单农业打通产销链条，但龙头落地，农户却有了新顾虑。
5: 就是钱没能兑现的，我们过日子就是
6: 还是有点担心啊。有时候这辣子不是也难中中的石头吗？
0: 信任成了订单农业落地的第一道坎儿。农户怕企业跑路，企业怕货源断供，这道信任鸿沟怎么填？问题摆在了县三抓三促办公室的案头。
2: 针对农户担心的这个销路问题，我们企业担心的货源问题，我们是主动的对接我们的农业农村、当地镇政府，还有一些种植大户合作社，把他们组织到一块，通过座谈交流，讲解政策等，搭建起他们的这个信任渠道。
7: 政府呢就安排人员直接和这个信用社了和这个种植户直接对接，让我们面对面当场解决所有的疑问，种植也好，加工也好，销路也好，所有的问题当场解决。所以说这个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个农户、种植户对咱企业的一个信任度。
0: 政府搭台，让供需双方坐到同一张桌前。与此同时，针对农户们最担心的品种品质问题，当地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提前介入，将企业推广的辣椒品种进行试种筛选，用田间地头的试验结果说话。
8: 作为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嘛，我们就是从刚刚开始的品种引进筛选，然后通过这个种植技术的这个培训，打消农户的这个顾虑。因为有了我们前期的这些技术类的这个把关嘛，他农户种植的时候他就更放心了。
0: 实打实的机制和看得见的实惠，让信任一步步建立起来。在企业全面入驻后，扩大了收购量。明水村党支部书记牛世祥担起了向村民们推广企业品种的任务。
9: 出完之后，一个月之内你要出，但是色泽漂亮，超过一个月之后。

0: 那个就看一个花批一样，它价格就卖不上去。
1: 农户他们自己也在对比，经过他们的了解，我们的了解，大家坐到一起一碰撞，发现这个品系确实好。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村集体和农户有两种模式，第一个是这个直接农户跟企业合作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村集体也通过我们的这个招商引资的这个企业，我们自己联系这个采购这个种子，我们自己育苗，然后降低成本，基本上每亩能节省130块钱。
2: 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高台县整合资金1724万元，覆盖种植、育苗、农机、冷链加工、品牌全链条，以真金白银激活产业动能。除了引来外援，本土企业同样迎来设备升级扶持，
3: 相当就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引导产业发展的一些政策啊，和包括对我们这个企业上面的固定资产投入达到一个标准之后的一个奖补。比如前两天就是河西雪月的有人社就牵头跟我们进行了一个产业对接，对我们点对点来制定这个解决方案，
4: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开展三抓三促行动的根本落脚点。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专门去干企业干不了、农户干不成的事儿。我们连续6年把辣椒产业专项补贴写进县委1号文件，重点补齐加工、冷链、物流两大核心短板。
2: 如今高台已建成10万亩优质辣椒种植基地，2025年带动20000户农户人均增收900元，村集体经济村均收入11.8万元。
5: 现在呢，订单是自己跳动了，就是连收得一个就是全部跟那一组发给他。今天开这招商，多个不必都是现在弄的。
2: 产业要升级，城市更要更新。当红火的辣椒产业步入快车道时，县城中心那些低矮破旧的老平房、拥挤杂乱的城中村面貌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6: 我现在所在的国庆一社曾是高台县的一处城中村，过去呢，这里基础设施薄弱，管线老化破损，既影响着群众生活，更制约着城市的规划建设。而在2024年之前，像这样的老旧房屋片区在高台县就有16处。
7: 当时在这的房环境非常差，可以说是出了门就是飞坑，我说日下雨是泥飞的到处都是，走起路来非常不方便。
2: 16个片区共计905户老旧平房，占地面积庞大，而县城开发新增用地却不足0.7平方公里，土地供需矛盾突出。2024年，高台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旧治乱3年行动计划，集中力量攻坚拆旧治乱。
8: 这个拆的平房线上都是同时顶的标工，又是安置房，同一个标工竣工的期望值相对的比较高，前期改展的工作的阻力也比较大。第二个主要的存在就是建设资金大。
2: 高台县对城中村拆除补偿采取了房屋置换的方式，但补偿标准怎么定，安置怎么保障，资金问题怎么解决，每一个都是硬骨头。
4: 我们深入复盘后发现症结还是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上，为此我们沉下心来反复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我们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所有补偿安置标准全面公示，成立工作专班，召集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现场办公。
2: 思想通了，路子就顺了。针对资金问题，高台县采取向上征、县级配、社会融多管齐下的方式，而对于群众诉求，工作组也不搞一刀切，
9: 对我们这个工作组的这个力量进行进一步的充实和调整，把一些有这个工作经验的，还有工作经验丰富的一部分同志又充实进来。第二个就是和我们的社区还有村紧密地配合起来。
10: 置换的房子，我只能摘一套房子，这个房子。
2: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居民在置换多

0: 靠房后，担心多余的房子卖不掉。
1: 这个客人啊，主要我们前期做的是工作，
2: 因为他们的房屋面积比较大，置换多套房，这个房屋置换还是我害怕，这个房子处理不掉，卖不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我们镇上到社区到我们管办，也是采取了这相当很多的办法，积极的这个寻找

0: 153套，打通沿河路，建成前进路生态停车场、城南广场，实现了拆改建用有机衔接。
1: 因为政策是死的嘛，但是人是活的，你要根据群众的这个需求、他的想法来落实。
2: 交换了3套，拆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房子已经全部都卖了，另外一套就是自个住的。
3: 当时非常恭喜你们的呀，这盼了多少年了嘛，都是终于能够把这个旧房子换成楼房了。
4: 现在我们这个总结，只要我们所做的决策、所制定的政策、决定，只要是有利于老百姓的，有利于让老百姓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发展的，其实最后呢，老百姓还都是非常理解、配合、支持的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全会精神，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大局，把三抓三促行动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真业绩。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嗯，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1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4集《增效科技强产业，品牌惠民生》；
0: 孔少迅在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不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动力源；
1: 庄国泰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决定政协甘肃省13届18次常委会会议于9月22日召开。
0: 我省各地持续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丰富商品供给，不断释放内需潜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为本是发展现代韩汉农业的落脚点。酒泉供应高端市场的西兰花，不论斤称，论个卖，走冷链发往东南亚。金银苹果最贵一斤22元，卖出了榴莲价。一颗菜怎么漂洋过海？一颗果怎么卖出高价钱？说到底，他们走了同一条路子，增效。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4集《增效》，看甘肃如何通过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让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的嘱托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
2: 哎，没见过，我们也不见碰到过，整个是戈壁滩，最早就最种这些。
3: 昔日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为啥一年能产出150万吨瓜果蔬菜？答案就藏在这连片的日光温室里。范立德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16年前他还是一名收入稳定的技术工人。2009年，酒泉刚开始推广戈壁温室，他就贷款20多万建了5座大棚。在石头滩上种菜，很多人不理解。
2: 老人就慢了，懂得文明，工人当上不当，可亏得当农民来了。
3: 质疑声不断，但头茬收获给出了回答。
2: 春节前到上次是采过去，咱这温室种那种吃饭吧。
3: 一个人转身的背后是一个产业的从无到有。截至2025年底，酒泉戈壁设施农业面积达到24.5万亩，占到全省近一半，实现了四季生产全年供应。
4: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3: 秸秆、畜青粪便这些过去没人要的农业废弃物，腐熟加工后成了人造土壤，再配上滴灌节水、水肥一体，酒泉在戈壁荒滩上创出了一种全新的种植方式——非耕地设施农业，粮菜征地的矛盾解决了。技术让种得好有了底气，但怎么卖得好，还是让范立德挠头。
2: 行情不精巧，它不连天的，因为市场到处都有货，人家商贩子货走的全国。
3: 这也是产业长大的烦恼。散户和合作社的体量够不上外销和高端市场的门槛，只能随行就市打价格战。好菜怎么卖出好价钱？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仓储工作基地。
5: 我看这院子里是穿短袖的也有，光膀子的也有，穿棉衣的也有。
2: 这就是冷库。
5: 放在这里面就是进行一个预冷。
2: 这冷里面的温度降不下来，你直接上冷链车，看是外面好热，里面就会冷。
3: 采访当天，企业正在打包一笔发往越南的订单。这些西兰花走的是高端市场，不论斤称，论个卖。
6: 这个环节是质检环节，直径12到14两指，果面比较周正，没有黄点、斑点、烂点现象。
3: 这家公司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也大量收购周边合作社和散户的蔬菜。这几年在当地农业部门支持下，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越来越普遍，散户规模小进不了大渠道的问题解决了，企业配件的仓储冷链也让酒泉味道销得更远，卖得更好。
5: 交付的阶段呢，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农户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地呢就负责种好就行了，那我们企

0: 面呢就负责把我们的这个销售做得更好。
1: 链条延伸了，销路拓宽了，可要让好菜卖出稳定价、长远价，还得琢磨品牌的事儿。
0: 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但是蔬菜呢没有品牌产生。
1: 戈壁蔬菜的品质上来了，牌子还没立起来。放眼全省，733万亩高原下菜，2199万吨产量，725亿元产值，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体量是有了，效益还差一截儿，差的就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不过这道坎儿，1000公里外的静宁苹果已经迈过去了。晚上10点，静宁县德美地园的苹果包装厂灯火通明。
2: 昨天这个车间加班到了凌晨1点，从这个车间里呢发出去了4车货，一车大概是2万多斤。
1: 每一个苹果都在排队体检，过了这一关，苹果就不再是土特产，而是高端货架上的商品。百果园、盒马、胖东来的货架上都有静宁苹果的身影，
2: 基本是以这样的礼盒的形式存在。价格呢，一般好的果子都在15到20之间，卖的是最贵的一款产品，单斤价格合到了22，我感觉就像榴莲基本一个价了。
1: 一个苹果卖出榴莲价，果子是底子，牌子是身价，静宁苹果这块招牌是怎么培育起来的？
3: 搭建质量溯源与检验检测体系，从源头上统一区域品牌的使用标准，推进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中欧中法地理标志互认，完成海外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构建起立体海外防护网。同时呢，坚持常态化护牌维权，守护金苹果品牌声誉。
1: 2026年，静宁苹果品牌价值达到182.86亿元，位列全国苹果品类第二，果农人均果品纯收入超过8800元，品牌的价值最终落到了果农的钱袋里。把视野拉开，甘肃农业增效版图正不断扩容。甘味品牌构建起1+55+750三级矩阵，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榜首。2025年销售额突破412亿元，远销16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与陇原人民的含汗之约，正将昔日苦极甲天下的苍凉汉源化作科技赋能、品牌生津的富民热土。这是2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全面系统贯彻落实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汗特色农业的生动实践，也是甘肃立足省情、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农业强省建设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4: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14号至15号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不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动力源。
5: 甘肃聚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甲烷氯化物烧碱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孔绍迅指出，聚化集团在甘肃建设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地瓜经济理论的实际行动，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抢占化工高地，构建体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数字赋能安全生产，着力打造现代化生态化工园区。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更好服务项目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发挥效益，为地方经济发展积蓄更强动能。在九钢集团，孔绍迅指出，九钢集团作为我省骨干支柱企业之一，长期以来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提供了坚实支撑。地方和企业要持续深化地企协同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企业经营质效和核心竞争力，要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多措并举为企业降本增效，要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6: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9月15日主持召开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会议决定，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于9月22日在兰州召开。

0: 会期一天。
1: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分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关于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决定将上述草案提交省政协13届18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还听取了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课题调研及发言事宜的汇报，审议通过甘肃省至政协制2006至2025编修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至政协制2006至2025编修大纲，审议其他事项。庄国泰表示，要认真吸纳省政协常委和各方面意见，以高质量建言成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要齐心协力把会议筹备好，务实节约高效办好会议。庄国泰表示，修好政协制是政协工作承前启后、传承创新的需要，相关方面要修改完善好实施方案和大纲，争取编修一本高质量的政协制。何伟、王瑞、运建民、刘仲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2: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点重要动力。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丰富商品供给，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涌动。
3: 在兰州市西关十字一家超级购体验店，明亮通透的购物环境让人耳目一新。门店打破传统家电卖场模式，打造科技加生活加社交沉浸式消费空间，购物不再局限于商品交易，兼具休闲打卡、社交互动功能，
4: 叠加亲子互动、休闲娱乐、潮玩打卡等社交属性，丰富门店消费体验，实现可逛、可玩、可购的一体化零售新模式。
3: 今年以来，兰州市抢抓全国首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机遇，聚焦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统筹布局城区商业、乡村文旅等多元消费载体，通过消费资源联动整合，补齐消费短板，升级消费体验。
5: 下一步，通过消费三新试点，创立更多的兰州品牌，进一步培育新供给，以新供给激发新需求，有效地扩大内需，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更加多元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在酒泉市宿州区夏秋同频乐购宿州汽车展会现场，来自多家汽车品牌的展车整齐亮相，不少消费者在现场选车、咨询优惠，感受家门口购车的便利。今年，酒泉市通过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和打造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6: 选择的品类很多，优惠力度也特别大。
3: 白银市启动智享生活汇聚白银智能家电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通过国家补贴叠加企业补贴的双重惠民模式，释放消费潜力，让惠民政策能够直达群众，持续提振消费市场活力。
7: 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在国补15%的基础上，我们企业厂家拿出的活动费用补助是15%到30%，所以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大。
3: 在临夏康乐县城各大数码店铺内，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办理以旧换新。今年康乐县全面推进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惠民政策，依托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驱动模式，全面推行即购即补服务，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
8: 以旧换新补贴流程简洁透明，落地速度快，县商务局审核效率也很高，极大方便了商户和消费者。
3: 甘肃台报道。
1: 省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今天召开，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9月21号在兰州召开。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出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有审议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查批准有关市州人大常委会报批的九件地方性法规，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2026年度签名代表调研视察牵强工程行动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

0: 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等共38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中国定西马铃薯大会今天在定西市安定区开幕。本届大会以开放合作、聚链集群、加力建设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高地为主题，展现定西马铃薯全产业链升级成效，构建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
0: 本届大会汇聚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参展商，搭建了技术交流、产品展销、招商推介、供需对接等平台，集中展示前沿技术、农机装备以及甘味系列特色农产品。大会突出科技赋能，多款适配本地种植的智能农机集中亮相，聚焦马铃薯切种、种植、收获等环节，破解人工劳作难题，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2: 我们带来了9类产品，主要是解决马铃薯人工切种的难题，解决马铃薯磨上削过的人工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难题，马铃薯捡拾的难题。
0: 近年来，定西持续推进马铃薯全程机械化，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在农机展区，汇聚省内外16家农机企业，展出62套设备，智能农业机器人首次亮相，10款新型马铃薯收获机集中参展，助力农业新智生产力落地。
3: 这些新装备，既展示了我市农机化发展的成果，也体现了马铃薯全产业链机械化取得的进步，能更好推动定西农机领域新智生产力真正落地见效。
4: 我是第三次来参加我们的定西马铃薯大会，在现场的感受就是现场的高科技高智能的设备越来越多了。这几年给我的感觉有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传统农业向智能化走进的过程中，各个企业都在发力。
0: 2025年定西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80亿元。目前定西建成全国最大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形成2种繁育、精深加工、仓储销售完整产业链。定西马铃薯、定西宽粉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产品远销海内外。甘肃台报道。
5: 9月16号，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教育工委联合主办的大型思政公开课《永远不会忘记》2026年第二讲在兰州理工大学开讲。
0: 公开课以铭记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荣光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赓续红色血脉。课程设置伟大远征、胜利曙光、时代答卷、薪火相传4个篇章，以多维视角与丰富载体，将厚重历史与时代精神深度融合。现场，探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生动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张报纸定方向的关键抉择。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石磊系统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课程还设置了大中小学生集体朗诵《七律长征》、社会实践分享等环节。
6: 作为思政课教师，我深刻体会到思政课的感染力，来自史实的具象呈现、情感的同频共振和价值的正向引领。我将以这堂公开课为镜，在情境创设中让学生触摸历史的温度，找准人生的落脚点，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7: 这堂思政公开课让我对哈达夫会议这段发生在甘肃的长征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先辈攻坚克难的精神激励我扎实学好数学、算法等专业本领，今后我愿立足甘肃，为区域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本次公开课全程录制，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将通过网络平台学习观看，实现全省同上一堂大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共情共鸣中赓续传承。甘肃台报道。
1: 高台县以3抓3促破局开路，筑牢富民产业底色，激活城市发展活力。
8: 我现在所在的国庆一社曾是高台县的一处城中村，过去呢，这里基础设施薄弱，管线老化破损，既影响着群众生活，更制约着城市的规划建设。而在2024年之前，像这样的老旧房屋片区在高台县就有16处。

0: 当时在这地方环境非常差，
1: 嗯，
0: 可以说是除了梦就是飞坑，我说日下雨啊，是泥飞的到处都是，
1: 嗯，
0: 走起路来非常不方便。
2: 16个片区共计905户老旧平房，占地面积庞大，而县城开发新增用地却不足0.7平方公里，土地供需矛盾突出。2024年，高台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旧治乱3年行动计划。
3: 这个拆的平房线上都是同时顶的标工，又是安置房，竣工的期望值相对的比较高，前期改建的工作的阻力也比较大。第二个主要的存在就是建设资金大。
4: 我们沉下心来，反复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我们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所有补偿安置标准全面公示。
2: 针对资金问题，高台县采取向上征、县级配、社会融、多管齐下的方式，而对于群众诉求，工作组也不搞一刀切。
5: 这块的房子，我只能摘一套房子，真的房子想办法。
2: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居民在置换多套房后，担心多余的房子卖不掉。
6: 他们的房屋面积比较大，置换多套房，这房屋置换下之后害怕。这房子处理不掉，卖不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我们镇上到社区到我们管办，也是采取了这想了很多的办法，积极的这个寻找购房的这个信息。
2: 有力度、有速度、更有温度。2024年以来，全县签订产权置换协议603户，拆除老旧房屋582户，建成高品质住房553套，打通河沿路，建成前进路、生态停车场、城南广场，实现了拆改建用有机衔接。
0: 置换了3套，拆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房子就已经全部都卖了，另外一套就是自个住了。
1: 自己住，
0: 盘了多少年了，都是终于能够把这个旧房子换成楼房了。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全会精神，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大局，把三抓三促行动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真业绩。
2: 甘肃台报道。
7: 9月14号，甘肃省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康乐县举行。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让每位公民成为语言文字规范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共同为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2: 9月14号至16号，一带一路中亚传统医药发展大会暨世界中联敦煌医学研究及文化传承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办，聚焦传统医药传承创新与跨国协同发展，并首次在中亚腹地系统展示敦煌医学完整学术体系。中外专家围绕敦煌古方应用、中医适宜技术等前沿课题开展了学术研讨。9月15号，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飞镖中国象棋盲人跳绳比赛在定西市安定区开赛，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9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8: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因伤致残索赔无果，依法支持起诉，点亮弱势群体维权路。
1: 公司这个工啊赔付了和医药费一共赔了40多万嘛。
0: 套贷转借违反信贷资金用途规定，
2: 当时因为手头也没有钱，我就在借贷平台上我就借了钱之后给了他这个周转资金。
0: 筑牢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3: 对一些违反触碰法律底线的违法违规的，达到行政处罚要求的，我们进行立案查处。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民事检察支持起诉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手段。对广大劳动者来说，一次工伤意外往往牵动着一个家庭的命运，一场诉讼也常常因为举证难、维权难而寸步难行。当合法权益受损，自身又无力维权时，支持起诉成为他们的底气和后盾。
4: 冯某曾是白银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一名车间工人，是什么原因让他走进检察院寻求帮助呢？这还要从他带来的伤残鉴定说起。
5: 冯在一家机械制造公司务工期间胳膊受伤，来我院寻求法律帮助。初次见到冯，我们就看到他的右胳膊是非常不灵活，呈一种蜷缩状态，也不能灵活自如地写字。经详细询问之后得知，他是在公司务工期间右胳膊被机械夹伤。
1: 对了，这个做手术，头一次做手术就是一个多月，然后出院了，对效果不太好，说要那个呢，就观察人，观察两段时间。
4: 冯某住院期间，机械公司垫付医疗费等费用28万余元。经过多次治疗，冯某虽然保住了右臂，却因伤致残。
1: 现在住院了，我就找公司说，有劳务赔钱呢。我这有劳务赔钱呢，要找劳务赔钱呢。结果找劳务赔钱，劳务赔钱说，你给公司干活着，你要找公司呢。
4: 冯某的伤残等级评定为8级伤残，然而由于两家公司的互相推诿，后续恢复治疗费用和伤残赔偿被一拖再拖。
1: 本来我们两个是打工供孩子上学着呢，现在孩子断了经济收入了嘛，不但没经济收入，我上下来的这个费用了啥的，这个又加速了。
4: 眼看家庭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冯某来到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检察院寻求法律帮助。
5: 在审查冯提交的证据材料时，我们发现冯受伤至今已经将近3年。按照法律规定，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为3年，他这个案子马上就要过诉讼时效了。
4: 针对这一情况，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审查案件。案件受理后，检察干警前往冯某家进行实地走访，在了解家庭困境的同时，梳理了他与两家公司的法律关系。
5: 他与某劳务派遣公司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所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一直在某机械制造公司提供劳务，他与该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冯的这笔伤残费用应当由某机械制造公司来承担。
4: 随即，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当地法院送达支持起诉书，检察干警与白银市平川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对接。

0: 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援助律师为冯某提供诉讼法律服务。
1: 公司这个给我赔付了和医药费，一共赔了40多万嘛。当时这个钱啊，这个缓解，当时缓解了我这个家庭这个经济压力。
0: 一场持续3年的维权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遭遇推诿的无助到判决落地后的安心，这正是民事检察支持起诉制度的意义所在。
2: 平川区检察院联合区司法局、人社局、法院共同会签支持起诉工作协作机制，进一步畅通支持起诉案件线索移送渠道，规范信息共享，凝聚司法救助合力。
3: 检察机关开展支持起诉工作，守护的不只是一纸判决，更是一个家庭重拾底气、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当法律条文化作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公平正义便在每一个案件中变得具体而可感、触手可及。好朋友经济周转有困难，及时伸出援手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到还钱的时候，双方呢却对簿公堂。近日呢，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花牛法庭对一起特殊的民间借贷案件作出了判决。
4: 李某因为经济周转出现困难，并向好友张某借钱。虽然张某手头也并不宽裕，但面对好友的求助，碍于情面，张某就通过某网络贷款平台贷款15000元借给了李某。李某也给张某写了借条，双方约定一年后还钱。等到一年之后，李某却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一度失联。愤怒的张某一纸诉状将李某告上法庭。
5: 当时因为手头也没有钱，我就在借贷平台上，我就借了钱之后，给了他这个周转资金，也没约定利息。我想着也是好朋友，利息的话，像我自己在借贷平台上借贷下的这个利息，我自己垫付着。
6: 原告就将被告起诉至我们法庭，要求他立即偿还借款的同时，还要按照同期银行市场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
4: 法庭对这起案件审查后发现，张某给李某的借款来源不是自己的个人储蓄，而是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套现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二、已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盈利为目的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依然提供借款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7: 因为民间借贷的这个资金必须是你自有资金，套取金融机构的这个资金，给转借的话，这是实际上是一个扰乱了那个金融秩序，所以这个按照规定是无效的。
4: 虽然法庭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借款实际使用人，仍应当返还这笔借款。
6: 通过法庭最后的判决，是由被告向原告归还该笔款项，同时以及要支付相应的利息。
7: 本案中，这个被告的话，并不知情这个钱是来自于金融机构，而不是原告本人自有的资金，所以他就没有过错，没有过错，但是还是要按照存款的基础利率来支付一定的资金占用费，所以我们就依据上述规定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3: 朋友有难伸出帮手本是件好事，但是从网贷平台套钱转借，既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让自己陷入了风险。民间借贷得用自有资金，套贷转借合同无效，利息呢也难以全额。

0: 各主张，帮人呢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好心办了糊涂事儿。
1: 筑牢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2: 对一些违反触碰法律底线的，违法违规的，达到行政处罚要求的，我们进行立案查处。
1: 守护下颌舌尖安全，
3: 环境搞好，卫生搞好呗，就是让客户们吃得放心一点。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在下颌县的旅游旺季，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餐饮消费需求大幅增长。为守住群众和游客舌尖上的安全，下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常态化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团餐酒店、网红藏餐厅等店面，采取逐户排查、现场指导、立查立改的方式，坚持严格执法与服务指导并重，排查后厨隐患，全力守护旅游旺季食品安全。
4: 下午2点，下颌县市场监管局专项检查组来到下颌县民航大酒店餐饮后厨开展现场检查。
2: 好，老板，这是我们的工作证，我们对你的这个后厨进行检查，请你配合。这是冷冻是吧？
5: 这个冷冻。
2: 这个几天了？
5: 这个做好三天前。
2: 不能超过48小时，你不知道吗？这个不能超过48小时。
5: 好好好。
2: 你这个现在把这个也清除掉，这不能用了。
5: 好好好。
4: 执法人员分工协作，从食材储存、半成品管理、食品台账到冰柜设备卫生，逐一核对、细致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今天检查的这个结果你也看到了呗？我说这菜是一般48小时不能超过了就要销毁你。
6: 好的，
2: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说是这个台账记录一定要真实有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说是你冰柜里面出冰需要出冰，今天给你现场反馈的就这个意见，你马上就处理完，明天后天我们有机会给你进一步复查。
6: 好的。今天向市场监管局到我们厨房进行了一个就是食品安全还有食品留样，包括一些就是原材料还有就是一些半成品的这些东西啊，就刚才查到了那个扣肉，就咱们做了3天，这是因为咱们厨房的一些疏漏啊，没有检查到位。完了呢，一个督促也对我们酒店来说是给了一个很大的帮助，也包括我们后厨的这个年轻小伙子们来说，让他们也知道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啊，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县市场监管局的，就是定期的过来检查。
4: 根据甘南州市场监管局网络餐饮3年集中攻坚行动部署，下颌县组建专项工作组，持续开展餐饮后厨专项整治，坚决淘汰脏乱差、不达标的经营业态，保留硬件完善、符合群众消费需求的优质餐饮主体。
2: 我们在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根据问题的大小、性质及其引起的后果，对它采取不同的措施。尽量是说服教育为主。对一些小问题，我们进行及时能纠正，就在现场给他交办完及时纠正。如果说及时纠正不了的，我们就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让他们整改。对一些违反触碰法律底线的，违法违规的，达到行政处罚要求的，我们进行立案查处，并对这个查处的结果面向广大的这个经营者进行公示，引以为戒。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做法。
4: 正是凭借这样一套刚柔并济、宽严相济的执法方式，下颌县餐饮后厨环境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
2: 今天我们检查的这个拉布勒民航大酒店，它是咱们线上接待团餐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地。通过今天的检查，我们也看出我们以前的执法有了成效，加工环境比以前改善很多，几乎说没有什么大的一些错误、一些问题，但是存在一些小问题，有些问题是即知即改的问题，有些问题是明天早上就能整改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这是我们感到我们的执法成果有了具体的体现。
4: 网络外卖是此次专项整治的重中之重。随着线上订餐量大幅攀升，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执法人员对订单量较大的外卖餐饮门店展开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幽灵外卖、虚假宣传、证照不符等违规行为。
2: 日后那个咱们那个你的网络平台要开一个直播，知道吧？直播就是说。

0: 美团的美团，点开以后，首先看到的是你的这个里面的环境，实时画面，然后人家消费者可以点餐，
1: 哎，就是。
2: 今天我们对这个辖区内外卖订单量比较多的这种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进行了一个检查，它主要是从这个资质、公示，还有后厨餐具的消杀卫生，还有这个生熟混放，还有平时的这个健康证，还有重点是这个使用食安分签的这个情况，然后是主要是他那个后厨我们安装了这个明厨亮灶系统，它是在线上线下同步操作，我们从这个手机 APP 也可以同步在线下对它的这个后厨的操作卫生、平时的这个日常行为进行有效规范的检查。
3: 尽量我们就该点外卖的人尽量那个质量做好呗，环境搞好，卫生搞好呗，就是让客户们吃得放心一点，我这就是我的要求，就是女的人来哦，再就是服务我们做好呗，态度也做好呗，让他们吃得放心啊，吃得高兴呗。
4: 游客打卡频繁、人流密集的网红餐厅同样是本次监管的重点，夏河县持续加大网红餐饮监管力度，全力守护地道藏餐的饮食安全。
0: 网红餐饮近期在这个网络上和这个市面上流出很多这个负面影响，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因素，所以说我们根据上级业务单位的指导，对这个网红餐饮加强了监管，确保咱们的老百姓、咱们的消费者和游客能吃到安全正宗的地道的本地的一些藏餐食品，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执法检查的目的。
4: 乌泽林卡作为本地热门网红藏餐厅，更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规范后厨操作，抓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流量之上更要守住安全底线。
0: 我们夏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我们县的一个网红餐饮企业乌泽林卡藏餐有限公司进行多次的指导和帮助和培育，现在已经达到符合食品安全的最基本的要求。通过今天的检查，我们发现后厨的各功能间布局合理，功能间使用正常，食品原材料来源有据可查，存储得当，环境卫生整体整洁有序，符合餐饮服务行业通用卫生标准和食品安全法的标准要求。今天我们对检查的主要是后厨操作间的环境卫生、食品来源和这个操作流程，和一些服务员的一些个人卫生、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从这个角度来检查。通过检查呢，发现大部分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但是部分从业人员、服务人员佩戴耳饰、首饰等一些违规行为，我们当即下达整改责令整改，让他立马整改。
5: 我们乌泽林卡藏餐厅的话，也算是夏河小有名气的网红餐厅。每天来我们餐厅就餐的本地客人和外地游客都特别多。我们夏河县县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会经常对我们进行一个监督检查，对我们食品的进货渠道、食品原料、生熟分类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一个检查。我们也觉得这样的检查非常有必要，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严格把控好自己。我们一直遵守咱们餐饮行业的监督要求经营餐饮，让客人们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4: 夏河县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坚守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紧盯食材查验、后厨卫生、加工操作、餐具消杀、网络公示等风险环节，主想排查隐患、闭环处置问题，压实经营主体责任，严厉查处餐饮领域各类违法行为。
0: 我局始终坚守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有力的举措，常态化开展旅游沿线餐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我们重点紧盯食材采购查验、后厨环境卫生、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消毒消杀、网络公示信息等关键风险环节，逐项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层层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对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

0: 闭环处置，严厉整治各类餐饮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监管力度，细化监管措施，规范线下餐饮门店和网络订餐经营秩序，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为广大群众和游客营造安全、放心、健康的饮食环境，切实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 食品安全无小事，夏河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监管与服务并举，常态化排查餐饮后厨风险，督促经营主体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餐饮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各项规范，游客在就餐点外卖时，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共同守护旅游市场食品安全。
2: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说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先来认识两类常见的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和恶意索赔。什么是软暴力催收？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负责人李长红来解答。
3: 软暴力催收类犯罪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在讨债过程中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以电话滋扰、短信轰炸、跟踪贴靠、辱骂恐吓、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方式逼迫被害人偿还欠款。
2: 说完了软暴力催收，那恶意索赔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形式呢？
3: 行为人通常采取先消费后投诉的方式，以商品自身问题、商家经营不规范等理由进行投诉、举报，提出退赔、赔偿、查处、调解等要求，明示或暗示威胁、恐吓商家，逼迫商家向行为人退还货款并超额赔偿。
4: 民勤县紧扣权限，群众急难筹判一月一难题常态化整治工作部署，全力规范出租车营运行为。整治工作中，民勤县交通运输局坚决杜绝一阵风式治理，坚持源头治理与路面管控双向发力，教育引导与严格执法同步推进。通过开展行业集中约谈、常态化普法宣讲、从业人员服务礼仪培训、营运行为常态化督导等一系列务实举措，从根源上提升了行业文明服务水平。近日，康乐县人民法院组织法官深入乡村开展送法下乡普法宣传活动。活动中，法官结合农村实际，围绕邻里纠纷、婚姻家庭、土地争议等常见矛盾纠纷，讲解多元调解途径，引导群众优先通过调解化解矛盾。结合真实案例，开展电信网络诈骗警示教育，揭露诈骗套路，提醒群众守好钱袋子。同时，宣讲民族团结相关法律知识，倡导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乡村和谐稳定筑牢法治根基。近日，白银市靖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法治宣讲活动。宣讲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网络风险、自我保护等内容，以案示法，引导同学们明辨是非、敬畏法律，认清日常潜在安全风险，掌握求助避险方法。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啊，云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云凯，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嗯，好的，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

0: 请进。
1: 朱医生，您的电话。
0: 好，谢谢。喂，是我。哦，月心呐。嗯，好，一会儿见。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月心，事情绝不像你父亲说的那样轻描淡写。在天国宝藏这件事情上面，你的父亲张啸天一定是个知情人，而且这一点日本人同样知道，否则他们绝不会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
0: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多次用话探问爸爸，他却矢口否认。
1: 这件事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指示要你尽快摸清整个事情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我用尽办法想从爸爸嘴里套出真话，可他是铁嘴钢牙，就是不说。即使被我逼得没有办法，也就是像今天这样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姐，你看能不能改用其他办法，或是让别的同志去做。
1: 月心啊，你的身上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革命不彻底，遇到挫折就想回头，缺乏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0: 我，
1: 月心啊，你知道组织接到你的入党申请书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迟迟没有批准？就是因为你在这一点上还没有通过组织的考验，就连一个合格的革命者都很难称得上，就更不要说共产党员了。
0: 我说为什么写了入党申请书却如石沉大海，原来竟然是这样。大姐，我革命怎么不坚决了？这些困难都是实际情况呀。
1: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他需要对共产主义理想执着的追求，只有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能够战胜困难。所谓的困难，80%都是精神作用和心理原因，是懦弱的人推卸责任的借口。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迎难而上，有决心，

0: 有信心去克服困难。
1: 有时候我是有点怕麻烦，可自从加入组织以后，我都改得好多了。
0: 你的工作热忱、人所共建是好的，但在工作上还要多动动脑子，不要死教条一根筋。从你的父亲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要去想别的办法。

0: 说到你父亲张啸天，我要多说几句。他是投降日寇的大汉奸，这一点你应该最明白。想要拯救自己的父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张啸天拿出中国人的良心，不要再与日寇同流合污，与我们合作保护好天国宝藏，绝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否则他就是民族的罪人，罪上加罪，早晚有一天会受到人民最严厉的惩罚。
1: 大姐，可爸爸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阳，
0: 他的这番话无论说给谁听都没人相信，不过是用来欺骗你这个小孩子的。月心，作为一名合格的革命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成熟度和分辨能力，这样才能够在目前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做好工作。
1: 可爸爸说他一直在和日本人周旋，并没有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他们。
0: 那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利益的契合点，一旦有了共同利益，你父亲马上就会和日本人沆瀣一气。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这样吧，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看事态的发展。
1: 明白了。
0: 燕双鹰怎么样？
1: 哦，燕双鹰他很好，上次他提出要加入组织，正在等待消息。前两天我利用关系替他摸清了76号的地形，第二天他就闯入了76号特工总部，大闹了一场。
0: 我听说了，这个燕双鹰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好了，你回去吧，这些日子继续注意张啸天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
1: 好，
0: 回去好好想想我的话，有什么想不通的就来找我。

0: 双英，所有车辆都准备好了。天黑后，准备行动。好。
1: 双英，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昨天夜里，严小姐来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我已经想到了。
0: 什么？你想到了？是的。 今天得知运瑶被绑架，我就想到昨天晚上那个电话。哼，还有你紧张的表情，我早就说过你不会撒谎。
1: 对不起。好了，天黑后准备行动。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0: 月心。